0: 不开，继续不喝。昨天那个白酒，昨天酒好多，
1: 喝白酒、啊、
0: 白酒没喝，
1: 没喝
0: 米酒就谷二零，我不喝不喝。然后说你是因为不喝谷二零，我说我不是不喝谷二零，我是什么白酒都不喝。
1: 咔给你开一瓶。
0: 对，然后拿了一个那个米酒，我说米酒一闻，我说怎么一股酒糟味啊，不喝。
1: 米酒不是酒糟味。
0: 对啊，不喝。然后又拿了一个叫什么果酒，我尝了一口，发现什么玩意啊，真的是，就是一点酒味没有，不喝。
1: 你这个女人呐、啊，
0: 我是嘚瑟。然后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就拿了啤酒，我说我不喝大乌苏，乌苏一瓶酒。他说你仔细看，这不是乌苏。我说啊、哦，不是弄死你吗？那行吧，喝一口。然后喝过，我说没什么味子嘛。
1: 嘚瑟玩儿了，
0: 太嘚瑟，然后最后喝的晕晕倒倒，真的就好久不喝酒了，你再喝酒真的不行。
1: 对，下一次就能多喝一点。
0: 对，我到现在还晕晕乎乎呢。
1: 晕乎乎，
0: 嗯。
1: 这集，
0: 非常六加一，你抖啥？你说。
1: 来，九岁说站子除了快速通道修路堵车有条件绕行，
0: 真的绕，真的绕。
1: 这个9980说快速通道不要挤了，两车碰一块了。
0: 对对 对, 对啊。
1: 然后热心市民刘女士也是说啊，那这次为什么会这么堵车？
0: 请看 VCR。
1: 事故将修路，没办法。
0: 对对对对啊。
1: 来清欢。
2: 宿舍公社那个位置啊，前面石头大道那个红绿灯，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宿舍公社那边几个班车都没来接，所有人都在打车，好多网约车都在，出租车都在往外挤。
0: 为什么？
2: 所以你们从那边下桥以后，感觉到堵，就是那块堵。
1: 苏州公社，
2: 苏州公社，
1: 苏厨公社，
0: 公社是吗？蓝白领公寓。
1: 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因为那边经常会有班车过来接人上班的，几个班车都没来，会不会是堵在了这个现场？
0: 对，就大巴车去不了了，是吧？
1: 有可能，真的有可能堵在除零快速通道，因为他走不了了，
0: 嗯，
1: 对吧？哎，讲不好啊。
0: 那这奉旨这个迟到吧？
1: 那没事，
0: 那
1: 没
0: 办法，
1: 没事，
0: 对，嗯。
1: 来听一下，哎，对，一单位两个人迟到，那可能扣个钱；单位99%人迟到，
0: 对，这么多人都迟到，那就别
1: 那就是单位工作时间往后延期。
0: 对对
1: 对
0: 对对，你还要赔偿我们员工的精神损失，
1: 对嘛？
0: 我在门口等了那么长时间，
1: 就是白等了，要加班费啊。
0: 啊，对对对。
1: 那八哥，
3: 世纪大道。右转到雷桥路啊，
1: 雷桥路
3: 一个 SUV 蹭了一个电瓶车。
1: OK，
3: 事情不大，但是路堵了，要逆向行驶一段。
1: 啊，这要需要逆向行驶的
0: 哦，明白了，事儿不大，但是很堵。
3: 一个尾号723的宝马，
1: 嗯，
3: 它在前面路上横着停。
0: 不是我们那个车友吧？
1: 不是不是。
0: 嗯，
3: 看到好多车啊，这种不怎么守规矩的都是。这是不是想发财都得不守规矩、
0: 啊？你讲反了。说实话，我在路上开的，我觉得那种开的就是这车怪贵的。
1: 对、
0: 啊，人家比那种开便宜车的要规矩的多。嗯、
1: 对吧、啊？
0: 只是你巧了，你看到的这一波，给你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1: 包括理想车主也是的。
0: 对，也有好的，巧了，
1: 好了多了，
0: 巧的多就而已。
1: 那昨天那听众不说了吗？
0: 对啊。
1: 那、
0: 啊、
1: 我要是自驾就不至于追尾了。
0: 哦。
1: 冰虫撞了。
0: 啊。
1: 嗯。
0: 他不是一直喜欢开自驾的吗？
1: 这就巧了吗？
0: 就打盹了，没开
1: 车。自己开的，电脑再次战胜了人脑，
0: 确实是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讲，因为大部分好多人就是他没有用过自驾的、嗯，他一直觉得不会把自己的这个安全交给他。但是用过的人都跟我们说，就是有的时候人开真不如他，真不如他。
1: 人是会分神的呀。
0: 对对对对。
1: 试驾它是什么情况？我跟你各位解释一下，就是它是在完完全全、安安全全的状态下的自驾。
0: 对。
1: 哎，除非他有问题。
0: 哎，是是，就出问题了。但是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1: 有
0: 的，也有，这也是个概率问题。然后还有一点，就我不用智驾的原因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那个限速，明明是80西建路，但是有一节它不是写60吗？
1: 它的牌子有，比如说路上会有50的，
0: 对，他就当50开，你就嫌它肉，
1: 所以他就是安安全全的驾驶员。
0: 讲白了，他绝对比你安全，什么压线、变道、压实线，不可能。
1: 对
0: 对，就是人家超车，人家进小区，速度一下就降到10码。或者五码就很慢、嗯，然后我就觉得我说你肉什么那又没有人，
1: 你骂我又听不见，
0: 他会怼我。有的时候我要是开通语音的话，我说你不要肉，他说你不要那么急嘛，什么叫什么欲速则不达，
1: 他不在怼你，他在安抚你、
0: 嗯，然后说你闭嘴，
1: 安抚就毛炸了以后啊，你安抚完我的毛会平顺一点。
0: 然后后来我就不喜欢用他的时候，他有时候还会跟我谈，他就老是叽歪说，车速过高。然后我们家小孩现在都会了、啊、你闭嘴
1: 听不见啊
0: 对
1: 来这个感谢梅女士啊说这个各位听众啊除了快速通道如果你要硬挤的话、
0: 嗯、
1: 没办法劝不动你的话、
0: 嗯、
1: 你可以靠最左边车道走因为是最右边车道修路
0: OK 明白了、哎、明白了、
1: 有人说中间怎么办中间没有路
0: 中间没路
1: 就
0: 两就
1: 两
0: 股道
1: 一左一右你选一条
0: 对、嗯、你要选在右边那你就有头堵了
1: 对
0: 吧啊
1: 大俗话说，我儿子上学去了，我就点开他的 QQ 看他跟女同学的聊天。
0: 啊，哎，人家儿子跟他关系很好的，
1: 啊、
0: 但是有不了解的就说啊，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还、小孩有他的隐私，对、对，其实是的。但是说实话，每个家庭一个猴一个拴法，他儿子就喜欢他妈这样对他。
1: 对，
0: 说实话，真的，因为我们比较了解，对吧？
1: 因为他那个女同学他妈也熟，
0: 对，太熟了。有的时候他
1: 我记得有一次是南京看理世界，
0: 一起带去的嘛，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就当小闺女带了。
0: 是是，但是我们那位车友讲的对不对呢？对，
1: 啊对，
0: 就是放到大的准则上来讲的话，就是孩子也是有隐私的，家长不要就是动不动去窥探，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吧？啊，这也是对的啊。
1: 来，这个提醒各位1054合作伙伴，我们的创意装饰啊，最近需要装修的哈，到创意装饰来走一走看一看啊。
0: 是的，
1: 深耕家装行业29年，他只做家装，有人说工装能不能做，不做
0: 不做，
1: 只做家装、
0: 专注家装、
1: 全中国128家公司都是直营的，入厨了7年时间，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软装到家电全品类的供应，
0: 还有万品展厅、对吧，什么豪华的主材软装，包括家电，你选的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在现场选。
1: 对，哎，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24小时查啊，全透明装修，装修呢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会加你一分钱。
0: 是的，
1: 比如现在目前跟你商量好了多少钱这个房子、OK 没问题，
0: 对，你只要不有增量、就没有增减，
1: 所有优惠送的包括价格全部写在合同里面，白纸黑字。1054车友去的话还送全屋艺术漆升个级，
0: 对，就是乳胶漆升级艺术漆、
1: 电话是2595999
0: 2595999、来，今天在繁星还没有来得及催的时候，小伟阳已经上线。
1: 繁星也是个渣男呢，
0: 就是催催就不催了，
1: 就是说好天天过来看
0: 你。你要讲他的话，他会说啊，真正用心的人根本不需要我催。
1: 哇哦，小红书版主啊！来，小伟阳跟各位打卡一下，
4: 来了来了，打卡打卡，第286天。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大家周一早上好。
1: 早上好。
4: 哎，今早上怎么的天气过好了？小孩又不上学，怎么路况还有点个小不尽人意怎么的？闻一手闻一手，
1: 跟小孩没有关系，
0: 对，
1: 跟修路有关系。
0: 是是是，可能城区应该还是不堵的吧？
1: 城区没有问题，就一个交通事故。
0: 对，然后那个什么白云的 VIP， 一年 N 次的 VIP，
1: 还在 VIP，
0: 只耶
1: V 三天了都已经
0: VIP 了，我那小乖真
1: 堵死的。我那天巧了，我礼拜五晚上
0: 一头扎进去，
1: 跟我媳妇儿还同事一块去。
0: 哦，
1: 我们是下班就去，
0: 你们都没意识那天是
1: 5:50、
0: 哦，那讲起来不算人多。
1: 出发到白云，没排队，
0: 哦、
1: 直接进停车场，有还有停车位。
0: 哦，巧了。
1: 刚过10分钟，听众说啊，买一排给我团长龙啊！我说我真是巧了，
0: 巧了，巧了，巧了。
1: 6点左右吧，
0: 哦，
1: 进停车场。
0: 哦，就大部分下班的人，对吧？
1: 但是呢，白云超市人满为患，因为那时候叔阿姨下午就去了。
0: 哎、哦，太乖乖，好吧。就是他们这个没有就是固定日期的，比如说是逢集啊，还是
1: 不是？
0: 就是想
1: 他应该是半年一次吧？
0: 八折
1: 啊！八折啊！
0: 八折。
1: 差不多想搞就搞了吧。
0: 那你其实也挺好，对吧
1: ？VIP 之夜嘛，它毕竟价格确实有些东西便宜。
0: 对，你只要带给大家实惠，怎么不行呢？对吧？
1: 来，重庆快速通道与滁州大桥交叉口堵车严重啊。
0: OK。
1: 建议各位绕行，自己走不动了，好吧？知味知萌是吧？这不就是那个女的吗？
0: 又换名字了。
1: 又换名字了，他为什么老换马甲呢？
0: 关键他的，我觉得他是个挺细节的女孩子，
1: 比如
0: 就是他换马甲的同时，他还换头像。
1: 头像可能是就是36G的，天天变这种。
0: 对吧？你看很细节。
1: 订了一个月的无花果，就昨晚不在家就没了。
0: 啊？也就可能有人顺手牵羊嘛，
1: 差不多。
0: 对，那我家那个楼道口种的那个月季是没人摘的，但是跟月季一起种的还有栀子花。
1: 栀子花
0: 就是只要打个包，
1: 栀子花可以摘。
0: 对，然后就只要打个包，我说我不能把花包摘回家，我说你好歹开了我摘。
1: 哎，
0: 不好意思，轮不到我。
1: 对，
0: 哎，我一朵，我今年一朵都没搞回家过，气死我了。你还不好讲，你不能说人家搞个栀子花你还上纲上线。
1: 门口养条狗。把我拴了呗！我看到小姐来了，我就对她，你要花吗？
0: 对，我亲自采给你。
1: 十八小姐姐说这个信息很及时
0: 啊。好的好的，所以我们不讲嘛，帮一个是一个啊。
1: 能救一个是一个。
0: 逗你玩也是。
1: 你这是天津人呢。
0: 他的名字叫逗
1: 你
0: 玩。
1: 逗就是这个鼻窦的窦
0: 啊，对。
1: 泥就是泥大红的泥。
0: 哎，逗你玩。
1: 玩就是吃药丸的玩。逗你玩。万月一个字儿都没读错音。
0: 对，真的。特标准啊，逗你玩。他说。 车铃快铜，烟重用毒，那绕行的绕吧。
1: 对，今天打个快门是吧？当那个，车铃快速通道呀。
0: 今天一点都不快呀。
1: 又是秀。

0: 我有事故啊，叫我整个怎么办呢？
1: 对，那不听幺零五四呢，要是一头脑拉进扎进来的，我们就救不 了。
0: 恭喜恭喜恭喜！英俊司令说，在南京这块处理快速公路，在侯冲附近叫手狮舞之乡，手持狮之乡。
1: 什么
0: 手舞狮之乡
1: 啊、哦？就是用手来舞狮啊？
0: 对，它是一个小的狮子。
1: 哦，那挺好的。
0: 然后
1: 搞不好也是个非遗哦。
0: 说这边子也在修路啊。对，一动不动是吧？
1: 好的。
0: 早高峰修路，怎么这个不是应该不是早高峰的问题？那昨天应该是在修。
1: 对、建议大家啊，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原创啊，有些什么东西申遗的，你抓紧申啊。还有一些东西该搞产权搞产权啊，高搞知识产权。你这个叫什么 LV， 它既不要脸之后，它再度不要脸。
0: 我得
1: 想。他把下面一个房产也告了啊。
0: 有猫，你这是逗你玩、
1: 他决定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你可要命呢！
0: 这叫没移出中国吧？
1: 啊，我这次对你滚犊子吧！真的，我说实话，我们不真不缺你这破牌子，真心话。对，就是我做的是好。
0: I love V， 搞房地产。
1: 对，真的就。可能就是我分析一波啊，就是卖不出去了，就是原来靠走单就能赚的钱，现在赚不到了，只能靠去告这个了。
0: 觉得
1: 是不是这样、
0: 大傻子，你告那个什么茶颜悦色是吧？你那个还可以理解，因为
1: 是
0: 招摇
1: 茉莉奶白，
0: 对，
1: 茉莉奶白。
0: 你告房地产，这个夕阳行业，你告他干嘛？他也没钱赔，对吧？你告一些有名的东西。
1: 哇，他只是又坏又蠢，你是蠢坏是吧？
0: 安可房产说：“这个崇林快速通道又来事故了吗？”
1: 不是，还是那起。
0: 不是啊，这不是奥迪啊。
1: 啊？
0: 崇林快速通道又来事故了，各位，又一个交通事故，这不是奥迪
1: 是吧、
0: 不是奥迪
1: 哦，还真的
0: 崇林快速通道啊，各位听众啊，这不是奥迪，这是另外一台车啊。不知道什么情况。
1: 那是不是有可能下来遛弯的呢？
0: 这别克，对。不可能遛弯的，谁没事在这里遛弯啊？
1: 反正堵着嘛。
0: 说有些车已经移到路边了。
1: 我天哪！
0: 这个是另外一台车。
1: 好的。
0: 乖乖。
1: 来，缓一缓，给大家放首歌。月姐有我的妈。
0: 奶茶？
1: 这是 P 的吧？
0: 包的呀。
1: 这从此以后游泳再也不怕呛水了，是吧？
0: 来一首歌曲送给各位啊，送给堵车的朋友们，凄美地。
1: 好残忍。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8: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9: 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7月25号18:20，
0: 城西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来继续啊，这个欢迎各位锁定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真，
1: 我是万月啊，来再讲一下啊。跑绕
2: 丘陵快速通道不要走，
1: 对啊，
2: 丘陵快速通道带子出来往丘陵往 V1 不要走，
1: 是的，第一它是占了一幅道在修路，第二事故还未解除，到底是几起我们还搞不清楚。
2: 朗市找小飞侠说苏州商务中心右转有车追尾，然后下面听众说是不是老头乐儿，你看
1: 不是
2: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
1: 人，对，这是人家上牌的好吗，
2: 这是吉利，
1: 这吉利什么，吉利冰淇冰淇淋是什么车，
2: 不知道，冰淇淋是奇瑞，
1: 哦，奇瑞
2: 奇瑞 QQ 冰淇淋、
1: 哦、对对对、嗯、
2: 吉利是叫什么呢，
1: 小蚂蚁、哎、小蚂蚁也是冰淇淋、嗯、小蚂蚁也是奇瑞的，
2: 小蚂蚁对奇瑞的、嗯、奇瑞当年是就生产这个东西，
1: 哎，对，很小，
2: 各位听众还记得滁州市的共享汽车吗，
1: 滁州市还有过共享汽车啊，
2: 啊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啊
2: 你死去的记忆，滁州市共享 QQ 小蚂蚁，
1: 它活过吗，
2: 汽车扫码可以开车走
1: 哦，
2: 后来撞路灯撞树，然后就说取消了，因为好多新手司机打算练手，
1: 嗨、嗯、
2: 就是在苏宁广场旁边、
1: 哦、
2: 共享汽车，
1: 哦哦哦，
2: 你敢信，
1: 真的果然在这边也没活下来、嗯、是不是，
2: 小杨发照片说那个老外有游泳，这游泳池放的全是奶茶，
1: 干啥，
2: 然后呢，
1: 你这好几百人啊，
2: 外面下去喝几口说八珠婆为什么没有奶茶的呢，
1: 我说实话，这我一口都喝不下去，
2: 那肯定
1: 太杂了。
2: 它是属于是用叫什么叫果切奶茶，
1: 骂嘞，西瓜、芋圆、
2: 西瓜皮能放进去，我就想吃
1: 珍珠。嗯，对，
2: 西瓜你不给切皮吗？
1: 就是我，你不要看我很爱喝奶茶，啊、也爱喝果茶、啊，但是你把这两个混一块，我真不喝。
2: 对，
1: 就要么就果茶，要么就奶茶。
2: 这个西瓜皮你就切进去，你把我们当韩国人啊？
1: 就是。哎呦呦呦呦，讲不上来，怪怪的。
2: 韩国人那天不是问的吗？
1: 你月姐我也是挑食的，好吧？
2: 你知道我们家西瓜皮都干嘛吗？
1: 不知道，
2: 我不知道。他说、嗯、我们家的西瓜皮都是用来做干那个拌菜的啊。
1: 哦哦哦！
2: 我说哇，这好厉害。
1: 哦、
2: 但是你们家西瓜皮，我们我就说了、嗯，不好意思，我们家的西瓜皮肯定是不吃的。
1: 对，我们都是喂猪的。
2: 西瓜都可能是喂猪的。你说没？
1: 扎他们心了啊！
2: 喂猪，保全天物啊！
1: 不过对他们来说，什么蔬菜呀、啊、瓜果啊，好像真的很难。
2: 那肉他们也不吃的少、
1: 啊。对呀、啊，所以感恩啊、嗯，我们生活在这个想吃什么就能吃到什么的国度啊。
2: 来，离人发了啊！
1: 哎，我讲的就是这事儿。
2: 告小区护栏。
1: 哎，7月25号 ，LV 起诉厦门某楼盘房企与物业，
2: 哇、哦，
1: 理由是楼盘公共区域用了大量的四叶花卉图案，跟自家的经典老花撤销了，涉嫌碰瓷儿。房企那边一脸无奈的辩解，要不要脸，这是的，
2: 对、啊、
1: 我觉得你这太温柔了，这是我们中式的传统宝相花纹样，
2: 不是个东西，
1: 不是你家的专利、啊、不是你跟这种碰瓷儿的他来碰瓷儿，你跟他客气什么，真是的，
2: 是 LV 总部起诉还是 LV 中国起诉，
1: 不知道，他说反正这个案子在8月10号开庭，
2: 我们来关注一下，
1: 好的，
2: 好吧，
1: 对对对、嗯、
2: 对，这个是就说实话，这种花纹是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
1: 对，
2: 哎，你过去是不是从中国抄过去的，我们都不好去跟你说别的东西，
1: 是、啊、但是呢、哎、说实话我们吃一堑得长一智、
2: 哎、
1: 就是因为有这种偷东西偷惯了、哎、偷完了就当自己的人太多了、哎、所以我们以后真的要留心、
2: 啊、
1: 对不对、嗯、不能给他脸，
2: 怎么像一些国家的人这么多呢，
1: 哪能讲呢、啊、
2: 最近 LV 那个总裁是不是韩国人当的呀，
1: 就是你偷东西偷多了就真以为是自己的，就是大话说多了你自个儿就信了是吧，
2: 哎，
1: 你可要命呢，
2: 怀念永乐大典呢、
1: 啊？哎，是是是，嗯、来啊！
2: 来重新堵车啊、哦！这个修路打堵车没办法啊，
1: 知道的啊、嗯。
2: 感谢这个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是堵车啊。
1: 对，还有远方的苟且。
2: 嗯嗯。有人说已经堵了姚海了是吧？哇，真的是。
1: 天哪！
2: 包堵车的，有人换路了，可以换。
1: 换路就对了、嗯，我们提前播其实就是想让大家换路的嘛啊、嗯。
2: 哦，吉利熊猫哦。
1: 哦哦，对对对。
2: 吉利最早是熊猫。
1: 但是熊猫比这个圆润哎。
2: 嗯，这。
1: 对吧？
2: 方熊。
1: 方程豹，它叫方程熊。
2: 对、yeah. 我第一个
3: 开
2: 路，
3: 你看那个了，
2: 各位听众啊，就是不是冒昧的说，重庆快速通道的排队车辆可能快堵的狗市了，能绕绕一下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感谢吴立青啊，嗯，对，这整个担子接到全是车，好吧，哎，
1: 对，
2: 啊，滁州小五道路救援车，来，各位前面车给救援车让个路啊，各位，他去拖了，各位。大哥已经开始点烟了，
1: 这救援车说我又不能飞，
2: 对，以后什么发明救援车是可以飞的，
1: 对，无人机救援给他吊起来好吗、
2: 啊、兄弟请问一下，就是你这个 轻微追尾的话，你们会用豆包
1: 干嘛？最快速最有效的搭讪方式就是轻微追尾。
2: 为什么你这个会有豆包啊？
1: 因为他就是
2: 你一个事故，你生成豆包干嘛？你不拍张照片发出来，为什么是会是经过一层豆包这个筛选、
1: 啊？是不是他处理的这个女性啊，给他马赛克了？
2: 哦，豆包把女的车牌全马赛克，哎，还能这样干哈？
1: 对对对。
2: 那我以前天天手动 P 累死的，干嘛呢？
1: 是啊，然后但是你一样，你就是豆包生成之后，它都会有 AI 这个，你还得把这个字儿给 P 掉。
2: 你要在我所有，我往上拉一点。
1: 嗯，对对对。
2: 我就问一件事儿啊，
1: 嗯，
2: 就是豆包能不能把视频当中的车牌号给马赛克掉？有没有听说试过的？
1: 你想干嘛？
2: 我就以后呢，有些视频，比如说需要马赛克呢，
1: 讲起来是的，是的，
2: 发抖音用的、
1: 哦、
2: 我说豆这个豆包，能不能把这个车牌号帮我是马赛克，也应该可以。
1: 但是被 AI 做过的视频没有流量，
2: 哦，
1: 好像是的，就是我之前有一个什么了，就是。他是他，我就发了就新疆旅游的，然后当中是有一块，
2: 有一块是有 AI 痕迹在的，
1: 不是，是因为我懒，他、有一个什么 AI 一键图文，我
2: 就
1: 直接
2: 点
1: 了
2: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1: 会就流量很差、
2: 你是在抖音里面点的吧？
1: 啊，对对对，
2: 那不至于
1: 啊，不会的，
2: 抖音不会限制自己的程序的，
1: 哦，
2: 他巴不得你用，
1: 哦，讲的也是哈、
2: 你看我那个 AI， 我那个就在什么晚上现在跳舞的，当当当当当，
1: 哦，那是抖音里
2: 火的一塌糊涂，
1: 哦哦哦，
2: 旁边讲老胡，你还五 G 还可以啊，汇丰舞王啊。我说大哥，这个好像疑似 AI。
1: 哎呀，这我给你面子，喊你是舞王，真是的。
2: 清风明月说，朗市大桥下面有一个帅哥追尾的美女，成功的加了他联系方式，
1: 好
2: 羡
1: 慕。
2: 好
1: 羡
2: 慕
1: 啊！哇哦，这你追别人你就不羡慕了？
2: 你应该都撞开了，你还羡慕？
1: 是。这有可能是熊猫哦。
2: 熊猫，
1: 对吧？
2: 那小姑娘长得还挺哇塞的。
1: 你都护成这样了，你都能看出来是吧？
2: 小五道路救援车说，他是一个拖车啊，他说我也在堵着呢，有没有几个人反正没事到我这个平板上啊，打掼蛋。
1: 有，
2: 我们来245的，因为事故解除比较快。
1: 是的，既会工作也会生活，给你点赞啊。
2: 反正堵着也走不了了。
1: 是啊，
2: 我的妈，这堵成这样子。
1: 就是。
2: 那都迟到哎。
1: 那怎么办呢？
2: 今天早上去南京的朋友根本不用担心9点钟解除。
1: 对对对。
2: 你都过不去。啊，别提了，昨天早上出门看到他头快红。
1: 哦，讲无花果的，
2: 不厉害，
1: 还好我不爱吃。但是说实话，就不管别人种的，你自己就顺手牵羊了，肯定不道德嘛。
2: 无花果其实说实话，这个吃了之后，你们可能会吃了蛋白质。
1: 对，
2: 有一种这个专门帮无花果传花粉的一种小那种蜂子、小蝇子啊，它会钻到无花果里面去，最后就嘎在里面了。
1: 是是是是。
2: 蓝山山草说：“大家伙，我想问一家伙子，滁州哪家砂糖好喝？”撒汤，
1: 那个家门口面馆，就有酸做酸菜鱼面的小龙虾面的那个，
2: 家
1: 有啊。
2: 银花锅店好像没有
1: 撒汤，对，他有撒汤的话，那我将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哎，
2: 我们就把我们当成晚高峰节目吧，是吧？喜欢问好吃的吗？
1: 对对，
2: 哎，我们就把我们当成晚高峰节目吧。是吧？喜欢问好吃的吗？
1: 对对对，
2: 我都想给晚高峰出一道题。
1: 什么题呢？
2: 你心中的主持人是什么样的形状？括弧你没见过他，比如说
1: 没
2: 河南赵爽，你心中的河南赵爽是什么样的？
1: 嗯，
2: 比如说当年有人听众形容我的，
1: 嗯，
2: 40多岁，中年
1: 油腻的
2: 秃头
1: 老登
2: 男人，大腹便便。
1: 哎呦！
2: 哎，后来一见面，哎呦，这么帅啊！哎呦呦，以前这是人眼看狗腚，不是狗眼看人腚。
1: 哎呦，
2: 来啊！
1: 软件开发说，我走的时候，这个滁州大道和滁宁快通的路口啊，已经被堵得水泄不通了，四面的车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车
2: 全
1: 堵在这个路口，
2: 走不了。
1: 是的。因为它是南北方向的车道修路，
2: 修路啊，
1: 然后东西方向也过不掉，对吧？堵
2: 没办法走。各位听众，现在目前堵的还厉害，
1: 是
2: 抓紧时间能绕一下，好吗？能绕一下。
1: 感谢萍水相逢啊，马上我们来转发，说阳明路和石阳路交叉口红绿灯罢工了，车流量大，注意安全。好，收到。
2: 我们就有一个信号，一个交通，一个园林啊，三大群，是吧？
1: 啊。
2: 对啊，信号、园林、交通、
1: 那是一个，交通是另一个，两个群。
2: 信号不是。信号是维护专门一个维护群，园林是园林市政园林群。
1: 哎呦妈嘞，我都每次都发到
2: 无所谓，
1: 无所谓，
2: 都一样，他们都
1: 对对，反正转发一下呗啊。
2: 好的，收到收到啊。
1: 嗯
2: 嗯，蓝天。

0: 兄弟也是发了一样的事情，谢谢啊。
1: 是的，然后老白也说，担子前面与滁州大道交口堵车严重，不知道出啥事了。哎呦我的，你是听迟了吧？
0: 对，差不多。
1: 没听节目。
0: 刚刚打开电梯。
1: 对对的。
0: 然后呢，这个绿号苗苗说有的共享汽车，对
1: 对，
0: 那就是就了一很短时间
1: 啊、哦，就是没存活多久，
0: 没存活多久，
1: 还没来得及用呢，就
0: 对对对，
1: 嘎了应该啊。
0: 就后来要不是那个新手老是撞树嘛，后来就没办法干了。
1: 哎、真的是、还有啊，我觉得人的素质要匹配这个科技带来的便利，就是你像共享的，别说电动车了。就共享的这个小车、就是小的电动车，双两个轮子的、经常看到，就莫名其妙就丢在什么清流桥、或者明光桥、然后还是扔在草丛里的，
0: 散落了一地。
1: 对，我都不太理解。
0: 应该是会有人会去收吧？
1: 讲起来是，那你干嘛给他弄倒呢？你给他规规整整的放着不行吗？
0: 不能怪他们，
1: 那是风吹倒的。
0: 怪巴威？
1: 哇哦，这不是怪巴威了，怪红霞。
0: 红霞，
1: 红霞
0: 有人说的真的，巴威说的，我刮场风。还没有滁州市下场不雨大。
1: 巴威他只是对于滁州、这一片
0: 温柔一点，
1: 哎，温柔一点。那其实之前
0: 皖南也温柔，皖南也温柔，
1: 皖南还温柔，
0: 温柔温柔温柔温柔，
1: 都咖啡厅都给卷没了。
0: 那是那个人工放水导致的。
1: 哦，泄洪的是吧？
0: 咖啡厅两次都是人工的。
1: 要命，他这那既然是人工的，那我就可以找人。
0: 而且我在抖音上发现了三个跟我一样的，就是在咖啡厅附近爆胎的。
1: 哎呦，
0: 我怀疑那边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1: 哎，真是。
0: 我们已经成为了叫复仇者联盟。
1: 哦，
0: 好吧，对，这个有人说为什么早上修路呢？牙医刘毅说了，早高峰洒水，早高峰修路，我们上班人上班不一样吗？
1: 对。
0: 他们也是上班人，
1: 其实他们的工作，这个我们确实提过，就人微言轻的提过，意思就是说能不能错开早晚高峰这种时段。但是
0: 中午头就热，
1: 对，这是简不是
0: 晚上看不见，
1: 就是五点，现在天五点钟就亮了
0: 啊。
1: 嗯，
0: 我不要开日出、
1: 那个叫万约的主持人麻烦你闭嘴。你五点能起来不代表我能起来，
0: 我六点开始啊。
1: 小怪啊，这是挖坑自己挑给他、撤回一个五点天亮。
0: 在抖音留言，能不能你们就一个好建议啊？你们节目能不能七点开始？我说啊，不是，我要不可以。
1: 咋的？你们准备自费听啊？
0: 不行，
1: 那也不行，对吧？每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不是要扫群吗？我们先付一个这个收款码。
0: 我们两个开直播，你们我要跟万悦两个这个连线。
1: 哎，对。
0: 然后你们在直播间给我们刷嘉年华。
1: 哎，
0: 凑够三个我们就上班。
1: 好的、
0: 有人说老师条那个是不是追尾必驾？哎，别急，
1: 这个启航名车问这是什么机型？
0: 无人机啊。
1: 哦，妈，离那么老远哦。
0: 战斗机。歼飞豹，歼十飞豹有点像，
1: 我怎么看像个蝙蝠嘞？
0: 蝙蝠、
1: 啊。来，李欣说：“哎呀，小嘴抹蜜了，说话好听的主持人不都是大帅哥发美女，应该是大美女吧？一激动打错了。”
0: 对，
1: 那其实
0: 不是，他意思是我喊我帅哥时候，我就会发美女
1: 啊，发呀、就人手发一个。那麻烦你先给小伟啊，小伟阳有了，
0: 小伟阳
1: 先给金鱼解决一下。
0: 好，第一个给是上万约，赵爽到后面排队去。
1: 金宇说：“那月姐跟赵爽掉个个儿也不是不可以，给他。”
0: 金宇第几？我这第几？我来看一下。有人说阿贵锅贴还可以，阿贵锅贴的
1: 砂糖，对，
0: 阿贵的砂糖可以。
1: 对对对，我点过。
0: 我们家门口为什么不开了？
1: 你家门口都不开了？
0: 不开了。
1: 哦，我家门口那边有，不是我家门口，但不知道，但我点过外卖。
0: 我们家门口没办法，真的，隔天差五就开饭品牌。
1: 因为我送小孩去金鹏跳舞，才发现也是的，金鹏的三楼，就是我感觉我每一段时间去对换。然后每次装潢我觉得都装的还挺好看的，我说这个砸掉然后又换一家、就看着挺可惜的。
0: 我们家对面那个台阶上去有一个门面房，
1: 哎，
0: 开过足疗，开过花店、开过早餐，开过叫什么火锅底料叫名字
1: 足疗，
0: 那个
1: 叫什么来着，
0: 什么
1: 锅圈实惠、
0: 锅圈实惠，
1: 锅圈实惠，我还在你家那个锅圈实惠买过
0: 来，开过理发店，都开过。
1: 现在生意难做啊，
0: 现在没了又没了。
1: 对对对，
0: 锅圈实惠是坚持最早的一个。
1: 是，就跟大家讲啊，就是你看到有一些就是博主在发啊，什么旺铺招租啊，什么啊，这个因为什么生意做大啦，或者说什么出国啦，这个那个的，然后其实什么也一直都做得很好的生意啊，集体转让
0: 了。
1: 这个宝贝们擦亮眼睛，好吧啊，对。
0: 旺铺招租，
1: 我说实话，迄今为止真没遇到过做得非常好，完了之后他不干的。
0: 对，
1: 你自个儿品。但是啊，说实话，我们也不是说。
0: 也有
1: 极少，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别人他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因为说实话，我看过很多，就是前段时间还在发啊旺铺招租的，然后过段时间被哪个哪个拿走了，然后
0: 有
1: 没过多长时间，可能一两个月都没撑到，又继续了。
0: 对，
1: 我的天哪，我觉得太心疼了。
0: 我看一下，旺铺招租算一个
1: 啊、
0: 三大骗局
1: 是
0: 一个是旺铺招租，还有个什么高薪
1: 陈聘。
0: 陈聘

0: 第三个，重金求子。
1: 这有可能是真的吧？
0: 假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哎呀，我一个朋友啊。
1: 上过当是吧？
0: 现在明媒。啊，有人说什么地方？中都大道建行正对面湖心路有一家好吃。
1: 我的妈嘞！
0: 中都大道湖心路，那不就是啊，银花锅贴隔壁吗？
1: 要么是，哎，那可以，下次你去吃银花锅贴的时候，到隔壁叫一碗砂汤。
0: 还有五福锅贴，创业路点。
1: 好吧，好吧。
0: 然后呢，这个，哎呦，这个砂汤，
1: 看着可以，小虾米给的还怪足的。
0: 我知道了，亚太说三只中之三哥说的是那个叫天津汤包店。
1: 他家有砂汤是吧？
0: 对，有砂汤，
1: 挺好的。好多都是用冲剂，对，山草，我跟你讲，我就是的，因为我比较懒，我又不愿意等，我干嘛呢？我从网上买过，就预制的。
0: 今天聊吃的聊多了，
1: 我跟大家讲，不好意思，哎呦，
0: 先进广告
1: 啊，进广告了。
0: 广告之后再跟各位好好聊一下啊。来，想进群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 稍后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1: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0: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2: OK， 8:4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3: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杨子地板明月姐说，上班路上一路畅通。
2: 哎，欢迎明月姐啊。
3: 嗯。
2: 这时候来跟各位聊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我们1054也有很多一些福利政策，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狼牙山漂流、狼牙山飞越丛林，都跟狼牙山这次的那个晚上夜市、
3: 消暑季的活动、
2: 可以去玩儿、
3: 哎。对。
2: 2026的优质生活可以从一个好装修开始。
3: 如果说您装修房子怕增项、怕没售后、怕装修公司跑路、又怕踩坑，那么我们推荐滁州的品牌，
2: 对，
3: 轩宁世家。
2: 轩宁世家，
3: 这是一个高端全案的整装设计公司，两家店，滁州店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很好找。然后第二家店呢，在莱安，叫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
2: 三大保障，先装修再付款，清单报价无增项、核心工程终身保。
3: 是的，
2: 有需要的话3088000
3: 3088000。另外什么
2: 是过生日、
3: 生日宴呀、升学宴呀、各类纪念日，对，都可以。
2: 对啊，
3: 还有马上有这个什么金榜题名宴、
2: 哎、
3: 对吧，都可以造我们的这个滁味轩酒店。
2: 王者荣耀上了至尊、
3: 还有戒烟宴、戒酒宴，只要你想退休宴，哎，我就准备光荣退休的时候去他们家。
2: 还有彭于晏，
3: 哎哎，还有吴彦祖、
2: 吴祖彦、有需要的话就是，因为他们家是免费帮你各位现场布置，
3: 是啊，
2: 花海瀑布、气球派对、包括等等一系列都是免费的，
3: 对的对的，
2: 让你感受一些不一样，因为这东西太需要仪式感了。
3: 是的、
2: 电话咨询啊，1385541399，
3: 1385541399。
2: 有听众反馈说，这个我家对面那个猪杂粥开了很久。
3: 哦，
2: 每天晚上人爆多，跟你说。
3: 哦，他是没有早上的晚餐是吧？
2: 讲
3: 的也是早上喝也太昏了、
2: 但是他们家主要做的就是那种广东的那种口味。
3: 哦，
2: 广东
3: 潮汕砂锅粥那种，
2: 对，潮汕那种感觉。
3: 哦哦哦，
2: 有喜欢的可以去看看。
3: 哦哦，
2: 每天晚上人爆多。
3: 可是的
2: 啊，对，就是、就是很神奇，我们那一排没有生意好的，就
3: 是、我的天哪，
2: 我们那一排店就没有生意好的。
3: 哦，你猪肝下腰啊，不是，
2: 就这么讲。
3: 猪杂粥，猪杂是什么杂？不是猪肝、猪杂呀、
2: 猪肚啊。
3: 咦，哦，那是真广东口味了。
2: 猪肚汤。
3: 对，猪肚汤。
2: 对，
3: 哦天哪，
2: 可以可以，就喜欢的
3: 鸡肚汤，鸡和猪肚放一块儿
2: 了，好多东西。
3: 我的小
2: 乖、我每次去被他们馋的想去吃，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
3: 哎呀呀呀呀呀呀，
2: 我媳妇
3: 你可能缺一个我吧。啊，对，你媳妇不吃，他媳妇我吃啊。啊，猪杂肠，
2: 嗯，
3: 能不能只要猪肝
2: 叫猪肚汤。
3: 哦，
2: 你可以叫猪肚，
3: 猪肚，
2: 还有很多就是类似于像港餐，我们记得吃过吧？
3: 我知道啊，
2: 就是一屉的那个
3: 叉烧包啊、
2: 对对对对对
3: 之类的那种虾饺包啊什么的、
2: 然后呢，一屉里面是那种就是猪牛百叶啊之类的。
3: 哎，可以可以。
2: 猪杂粥要做的要需要技术的，做的不好的话会腥
3: 啊。那就这样子吧，下次老胡请我的时候，我在群里面吱一声啊，我们见者有份。
2: 流水席坐不下
3: 啊
2: 就不下了，我们
3: 对 对，
2: 我们就得接待不了了。
3: 好吧啊。
2: 有人说交警已经过来指挥了，现在目前
3: 能动了，
2: 能动了，
3: 哎，
2: 只是能动了，各位啊，对，只是前面能动了，
3: 你后面积压的车辆没一时半会还是走不掉啊。那感谢辛苦的交警叔叔，但说实话，如果明天继续修路的话，那再来交警也没用啊，
2: 讲不好，
3: 只不过希望事故能够稳一点啊。来，
2: 玉香园全屋配套家具的小王，
3: 嗯，好久不见。
4: 苏州往卫仪方向，滁州大道竹林快速通道堵的水泄不通，
2: 好，
3: 是的，
2: 谢谢。
4: 过去的车子就掉头吧。
2: OK，
3: 掉头掉头。
2: 胡雨神，今天天气有点炎热，请降下甘露，等我等去除炎热。
3: 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们叫老胡去洗车，去下雨就根本不对。
2: 就是、
3: 你像这个天，温度都34-35度的、
2: 就是，
3: 下了雨有什么用啊？
2: 就是、
3: 这个蒸煮模式更热。
2: 就是，
3: 对吧？
2: 昨天非要劝我去洗车，我就动了念头，于是乎下午下爆了。
3: 你想下暴了的时候，城北大太阳，
2: 我真的去查了一下天气，我说最近可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在朋友圈斗胆发了一张图。
3: 哦，
2: 我天气这么好，要么去洗个车呢？下面全是评论。

0: 我才洗过。所以问题的症结在哪？
1: 对吧？
0: 是你们洗了。
2: 对啊，
0: 真是的。
1: 昨天我坐大巴车去南京的，我跟大巴车司机还聊，大巴车司机一边开，南京下爆了，南京下积水了。
0: 哎呦我的天！
1: 大巴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骂，嗯，哪个想下雨的？我上午才洗的车。我说兄弟，你这个车洗的有点麻烦。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巴车
0: 是大巴车洗车多半是师傅自己洗啊。
1: 师傅说洗了一下车，他自己洗，一般自己洗。
0: 对啊，
1: 他洗了车换了三套衣服。
0: 我的个乖乖，
1: 裤衩都潮了。
0: 其实是为了给我们1054的这个尊贵的乘客有更好的体验嘛。其实人家明明可以不洗。
1: 南京从科技馆出来下飘掉了，
0: 我的天哪，
1: 听众淋的就浑身都透潮了。
0: 哎呦我的妈呀，这是多么难忘的一次体验、嗯、退钱。
1: 后来师傅说的就是我空调开高一点，我说为什么，怕他们冻的、
0: 啊、吹干了吧，就是你记得开暖风啊师傅。
1: yes，
0: 等一下放一首。
1: 南京是雷阵雨
0: 啊、就是下来一阵多新鲜啊，楚州也是啊。真是呢。
1: 来重新看通道，现在虽然师傅解说还是堵车、啊、还在堵着、
0: 啊、
1: 一时半会应该是修不了的、嗯、好吧、嗯、好的，节目尾声啊，
0: 明天要上班的，建议你换条道走、嗯、
1: 对
0: 对吧啊。
1: 节目尾声、嗯、来跟各位聊一下南京海底世界。
0: 昨天才去过、嗯、对吧，那你更有发言权了，来夸一夸。
1: 我来夸一夸啊，
0: 嗯，
1: 怪水母精灵真好看
0: 哦，
1: 灵动啊，
0: 灵动的是吧，
1: 穿的裙子就是波波裙，就水母的那个、
0: 哦、短
1: 水母的带子裙
0: 啊啊啊，
1: 下面还有好多须子。
0: 南郊人怎么样呢？
1: 南郊人
0: 就一般般吧、
1: 嗯、然后呢银鱼馆长是他们主心骨
0: 哦、
1: 嗯、帅气幽默，
0: 嗯嗯，
1: 章鱼女巫，
0: 嗯，也不错，
1: 可爱
0: 啊啊啊，
1: 反串美人鱼吧，我拍的视频
0: 啊、
1: 嗯，他差点亲了我手机，我好恶心啊。他是个男的。
0: 关键是极地场馆的全新互动大戏、嗯、派你当海王。
1: 对，
0: 还有
1: 他还问我的，
0: 嗯，
1: 老胡你要不要当次海王，要发号施令，要命令美女去干活，我要啊，这个
0: 老胡是懂得怜香惜玉的、嗯、他不会让美女干活，他只会让美女来来来来到怀里来、
1: 哎、那不是更累吗？好吧，所以各位，海底世界这次活动力度有点大，而且呢玩的东西有点多。
0: 嗯，
1: 昨天呢跟我们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们已经自己去了，因为车不好坐嘛，
0: 嗯，
1: 然后他们自己去玩。
0: 哎，对，可以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第一价格高，
0: 嗯。建议大家玩夜场，夜场是很实惠的。
1: 抖音一定要记住了，提前一天买票
0: 便宜，对，
1: 你当天买
0: 当天去买当天的不便宜、哎、
1: 没问题，
0: 好吧啊。
1: 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去了解更多啊。
0: OK，
1: 装修推荐各位啊，另外一家公司是我们的万华装饰。楚州市万华装饰呢，从业专注家装饰20年时间了，已经老板从事家装已经30多年了啊，老板就是老字号啊，工艺精湛，材料放心，价格透明，高性价比，施工设计主材软装板材锅碗瓢盆，你没有听错、嗯、一站式配齐，
0: 是的，
1: 他们家细节做到位，花同样的钱比别人家装修会高出两个档次。
0: 哎，
1: 有需要了解的话可以电话咨询一下，电话是33005983300598。
0: 33005983，好吧，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有听众艾特我说，那天去挥 BA 球赛抽奖中了一个摩听口腔的洗牙卡，去哪里？
0: 嗯，
1: 摩听口腔有地址，
0: 应该有地址，
1: 你看一下这门票后面，
0: 对，看去哪个店，你方便吧、
1: 嗯？如果有的话可以了解啊。
0: 是的啊，
1: 最伟大作品送给各位，我们10点不见不散。
0: 来，楚宁快通最新情况，各种混合赌，拜拜各位。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8: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9: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那昨天晚间的，就是昨天下午是有雨的，而且有的地方下的还是挺大的，所以你明显能够感受到今天的温度其实是有些凉爽的哈。
8: 主要还是因为受到了
9: 台风影响，
8: 红霞的影响。因为今年这个台风的名字，大家对于红霞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刻，有人说红霞叫红霞都比较厉害，因为我妈就叫红霞。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个红霞啊，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呢，在26号凌晨的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8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中心最低的气压975百帕。
9: 预计呢，红霞将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27号到28号，红霞外围环流将会对我省西部有风雨的影响。
8: 是的，所以我们重点要关注对于安徽省的一个影响。27号，江北大部和江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北的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的，局部大雨到暴雨。28号，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呢 是有大雨的一个情况了，
9: 就是又有雨了哈。那这个降水方面，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的影响，27号到28号我省多雷阵雨的天气，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大雨到暴雨。29号到8月2号我省受副高控制，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我省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
8: 嗯，这个是降水方面的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温预报，从26号开始到30号，我省的最高温度呢普遍在31到34度，其中31号之后我们的气温会开始升高，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9: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27号全省多云，江北大部和江南西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8号周二全省多云到晴天，江北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西部和大别山区的部分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29号周三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和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30号到8月1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8月2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3号到4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8: 嗯，大家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提前的去备好雨具，这个是天气的变化。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观察半年楼市，来看一看在这半年当中哪些城市企稳，哪些城市还在寻底。7月15号国家统计局所发布的1到6月份全国房地产运行数据与6月份的70城房价数据，我们从这一份成绩单可以了解到呢，一线城市和强二线城市核心区率先出现了止跌企稳的苗头，普通二线城市横盘末底，广大3、4线城市仍在以价换量的漫长去化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住房大数据项目组组长邹林华将其定义为了点状触底的格局。
9: 从成交量和房价走势来看，一线城市引领复苏，二线城市止跌迹象明显，但城市间分化加剧，3、4线城市局部企稳，整体仍然处于磨底阶段。从库存情况看，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0.9%，已连续4个月下降，但库存总体规模处于相对高位。
8: 嗯，我们看一下经历了5年的市场调整，哪些城市已经初步的企稳，哪些城市仍在寻底，这个背后有着怎样的逻辑呢？我们今天会结合不同的能级城市市场表现来跟大家一起找出答案。
9: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上半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销售额37945亿元，下降13.6%，销售额降幅仅较前5个月扩大了0.1个百分点，价格韧性仍在。
8: 我们从价格的信号来看，6月70城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增加到了20个，较上月增加4个，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多。房价环比止跌的城市覆盖范围在扩大，从一线城市逐步蔓延至2线城市，乃至部分的3、4线城市。
9: 嗯，更积极的信号呢是来自于库存端，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0.9%，其中3年以下待售面积5.6亿平方米，同比下降3.5%，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已经连续4个月下降。
8: 除了官方的口径之外，机构对全国商品住宅统计的库存口径和结果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方向是高度一致的，也就是绝对规模下降，去化周期仍高，城市能级的分化加剧。我们在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半年楼市观察，我们刚刚看到了整个楼市去化周期在缩短，那主要呢是来自于两个方面的力量，一个是部分城市销售回暖，第二呢绝大多数的城市供给开始缩量了。一到六月份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 23.4%， 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8%。 那么在供给端缩量之后，房企以销定产是库存回落的主要原因，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回暖还需要下半年成交的实质修复来巩固。我们大概先来关注一下一线城市的整体情况。
2: 那么这个从房价走势看哈，一线城市是引领复苏的。六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自三月份以来呢，已经连续四个月保持上涨。二手住宅环比上涨0.3%，同样连续四个月正增长。新房方面，上海、深圳上涨0.3%，广州上涨0.2%，北京下降0.3%。二手房方面，上海、广州上涨0.4%。深圳上涨0.3%，北京上涨0.1%。从同比数据来看，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同比下降1.3%，降幅比上月收窄0.4%。上海成为一线城市中唯一同比上涨的城市，涨幅达3.1%。北京、广州、深圳分别下降2.1%、2.6%、3.6%。
1: 那么，二手房市场的表现是楼市回暖的重要的指标。2026年上半年，北京二手住宅网签量93,583套，同比增长5.7%，创下近五年的同期新高。上海上半年二手房累计成交约14.7万套，同样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同比上涨约13%。这两个城市的二手房市场活跃度。

0: 已经回到了2021年以来的高位，二手房交易的修复意味着置换链条开始运转，存量市场的活跃度提升将向上传导至新房市场。
1: 那么一线城市能够率先走出这个修复的这个曲线哈，主要来自于四股力量。一呢是价格回调到位，导致购买力回归。以广州为例，根据国泰海通证券测算，广州外围区房价收入比已经降至 7.75 倍，购买力改善幅度居一线城市的首位。
0: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政策的精准托底。2025年下半年以来，四个一线城市密集出台了优化政策，形成限购松绑加信贷降本再加公积金提额三位一体的组合政策圈。
1: 第三呢是内生需求释放。本轮一线城市复苏的关键是价格到位后真实需求的自然释放，重点是二手房先行打通置换链条，在此基础上刚需与改善形成双向共振。上半年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量集体创下近五年新高，即是最好的例证。
0: 第四个方面啊，当然这个是核心区的供给在稀缺，好房子成为了新的引擎。一线城市核心区域住房供需关系长期偏紧，这是远郊和其他城市不具备的天然优势，再加上好房子项目的集中入市，也大大满足了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1: 当然也应当看到的是呢，这个一线城市的企稳是结构性的，核心区优质资产率先企稳，远郊刚需盘仍然以价换量。未来一方面从供给端控制远郊住宅用地供应，另一方面通过人口和产业的疏解将住房需求向外围引导。
0: 这是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线城市的情况。那稍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二线以及三四线城市的这个相关的数据。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4: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5: 9:23，家在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半年楼市观察，继续观察到的是这个二线城市的数据啊。6月份的二线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下降了0.1%转为持平，这是二线城市新房价格时隔13个月之后首次止住了跌势。但是呢，二手房表现之后，二手房房价环比仍然还在下降0.3%，降幅扩大了0.1个百分点。
6: 六月份，太原、沈阳、长春、南京、杭州、宁波、厦门、青岛、武汉等12个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一批有人口和产业支撑的重点城市正在形成合力。
5: 杭州是强二线城市率先修复的典型代表。库存方面，杭州去化周期已经不足1年。房价方面，杭州新房市场在近3个月环比连续上涨或持平。那杭州的市场表现证明了，在真实居住需求支撑下，强二线城市可以率先完成价格企稳，而且这种企稳是市场驱动的，

0: 并非单纯依靠供给收缩。
1: 那么咱们的省城合肥呢，它就是通过主动收缩供给实现库存下降的典型代表。上半年合肥新房供应93.22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2%，成交119.39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8%，但成交均价逆势上扬，同比上涨3%。截至6月底，合肥辖一库存约196万平方米，按近6个月流速计算，去化周期仅为10.5到10.6个月，处于健康水平。科尔瑞分析认为，合肥市当前的低库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主动收缩供给的结果。合肥全年住宅用地计划较2023年峰值缩水72%，土地端的极端收缩是去化周期压降至健康区间的关键。
2: 与杭州、合肥等表现相对强劲的二线城市相比，那么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东北地区二线城市则是成交量和库存等指标同步承压。上半年哈尔滨新房供应同比下降9.75%，而成交降幅高达22.85%，供应端的温和收缩无法匹配需求端的断崖式下滑。那供需剪刀差持续扩大，需求端下滑导致了去化周期的进一步走扩。根据科尔瑞数据，哈尔滨整体去化周期突破了56个月。哈尔滨楼市表现并非个例，东北、中西部很多城市面临人口外流加产业空心化再加需求基础萎缩三重压力，结构性困局明显，破解困局需要付出长期而艰巨的努力。
1: 总体上看呢，二线城市存在比较清晰的三层分化，一层是率先企稳城市，该阵营去化周期在10到12个月，包括杭州、合肥、天津等城市，这些城市通常为供给收缩加真实需求双轮驱动。第二层为修复中城市，通常去化周期在12到20个月，例如长沙、宁波、成都、长春等，其中长沙、宁波等供应收缩力度超50%，这类城市随着库存进一步去化，有望实现进一步企稳。第三层为深度调整城市，这些城市往往去化周期较长，例如东北、中部等弱二线城市，虽然成交有所恢复，但由于高库存叠加人口流出，去库存仍然是未来的重点。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四线城市的这个问题啊。三四线城市是本轮楼市调整的重灾区，调整周期长，调整幅度大，但是随着房价逐步调整到位，房价和成交量的降幅明显收窄，部分城市已经出现了回暖的迹象。
1: 价格方面，六月份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为首次环比跌幅收窄。二手房环比下降0.4%，但整体去化周期仍然超过30个月，库存压力仍然是制约楼市企稳的最大障碍。
2: 代表城市，我们来说一下徐州。徐州是三四线城市中止跌企稳信号最强的典型样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六月徐州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0.4%，与惠州并列70城涨幅第一。在近3个月房价表现中，徐州新房、二手房均是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或持平，是少数双向稳的三线城市。
1: 徐州呢，目前的去化周期保持在12个月左右，属于合理区间。其企稳的背后逻辑是供需匹配，千万级人口支撑加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定位加公积金新政加主城工地收缩。另外呢，六月份几个高端改善楼盘集中上市，瞄准本地改善群体，直接拉高了新房成交均价。
2: 当然，徐州呢也呈现出了结构性的特征啊，像云龙、全山、主城核心区的去化周期控制在了16个月以内，而铜山高新区、经开区、贾汪、远郊去化周期依然长达38个月以上。核心区先稳，远郊继续的以价换量，这也是三四线城市企稳的典型特征。
1: 惠州呢，作为大湾区三四线城市企稳的代表，主要依托大湾区产业外溢驱动。六月新房价格环比涨幅0.4%，与徐州并列70城涨幅第一。
2: 2026年上半年，惠州全市商品住宅累计成交46453套，成交总面积528.17万平方米，同比增幅均超10%。六月单月新建商品住宅成交达4913套，创近3年新高。那成交量也实现了4连涨。
1: 惠州的这个企稳高度呢，是依赖于深圳外溢效应。深圳新房均价仍然维持在6万元每平方米以上，而惠州部分区域均价是不足2万元每平方米的，价差带来的吸引力持续存在。深圳购房者用脚投票，当一线城市购房成本过高时，交通便利、价格亲民的周边城市自然成了刚需的避风港。由此可见，大湾区三四线城市的企稳，本质是核心城市深圳的外溢红利。同为大湾区三四线城市的东莞、佛山，与之有着共同的逻辑。
2: 对于全国大部分的三四线城市来说呢，最大的压力现在还是高库存带来的去化压力。根据科尔瑞的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6月末，三四线城市去化周期整体仍达31.6个月，部分城市的情况更为严峻。珠海去化周期46.9个月，东莞41.4个月，昆山45.2个月，西宁53.1个月，汕头49.6个月。
1: 从这个徐州、惠州案例也可以提炼出三四线城市是否真正企稳的一个判别框架，去化周期是否进入18个月以内的安全区，二手房是否先于新房止跌，是否有外溢需求或产业支撑。目前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只有徐州等少数城市。
2: 这是我们看到半年楼市观察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到三四线城市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关于下半年的走势呢，我们今后在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持续来关注。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2: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2: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2: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2: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2: 这个
3: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2-9759-0202。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

0: 个不同的口味。
1: 纯真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精神榜样，雷锋用火一样的青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今天我们将爱心链接在一起，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共同放飞和平与梦想的白鸽，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爱心放飞梦想，志愿者在行动。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老婆，起床了。
4: 还早，再睡会儿吧。
3: 咱今儿不开车，骑车去上班。
4: 为什么？
3: 今儿空气好，
5: 与蓝天相伴，与健康同行。
6: 今天你没开车吧？
7: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8: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来，10:03问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呀，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我是主持人胡真啊，在1054的直播间继续问候各位啊。今天呢这个有很多的事情要跟各位聊一聊啊。哎，首先第一个环节呢，今天正好是礼拜一啊，我们来跟各位聊聊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昨天才去我玩啊，玩了还非常 nice。 哎，什么怎么个 nice 法呢？昨天我也是也通过文字去表述，各位听众听到之后也是没有概念啊，什么帅气幽默的英语馆长啊，灵动的水母精灵啊，当时我跟外面还猜了，我说这水母精灵应该是个女的，帅气幽默的帅嘛，肯定是一个男士，对吧？果然，帅气英语馆长，毕竟馆长嘛，那是主角啊。他们这次做了一个舞台剧，类似于像什么海豚、海狮走丢了以后，然后这个反串美人鱼，就那个人妖美人鱼，跟馆长一块去找。哎，还有男鲛人啊，这个鲛人呢就是一个男的鱼人，啊，挺帅的，最帅的一个人就是他啊，霸气章鱼女巫啊，女巫一看是女的啊，霸气不霸气，反正，挺好看啊。然后呢，这个各种一些 NPC。他们现在打造的这种 NPC 的环境啊，就是 NPC 的一个剧情互动啊，有很多的互动版本，哎，各种各样都能看到啊。特别是推荐各位去夜场啊，夜场没人打扰啊，人没那么多啊。然后这次呢是暑假期间，叫《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啊，各位听众还可以在现场当海王啊，发号施令啊，啊，你唱歌啊，你跳舞啊，对。大王啊，接着奏乐接着舞的感觉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抖音去搜一下，抖音微信啊，抖音微信公众号去搜南京海底世界来购票啊，一定要记住啊，现在目前南京海底世界山上不堵车，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管控了啊，您可以干嘛呢？可以提前在中山风景区这个小程序去预约海底世界的停车位啊，非常方便，可以车预约过之后，车就可以跟各位说一样，就可以单独开在一条道上面，然后会查下你的车牌号，就给你放行了。哎，因为往上开，山上开，山上一点都不堵车啊，很棒啊。这次玩过之后呢，挺爽的啊。这个很多业朋友们，我特别这次我之前因为太熟了嘛，就没去过，那就我没怎么看。一般情况是，我把听众送到海底世界里面之后呢，我会去准备水母勋章，还有这个叫做证书，哎，给小朋友准备一下。因为每次在我们这个1054团啊，报这个小朋友来报名的，那每个位小朋友会送一只小水母，我也有一只啊，昨天拿过了，哎，正好我多要了一瓶。现在我们先放我冰箱里面。有人说为什么要放冰箱啊？正好今天跟各位聊聊这水母的话题啊。水母呢，它是一个就是动物，对吧？那是一个动物。然后这个水母呢，它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细胞性的动物啊。动物呢就放在那个什么地方啊？放在水里面，海水进行养殖，啊，南京海里现在养了很多，对，他们的那个环境好，然后他们也有海水啊。我们这儿没办法弄不到海水啊，怎么办呢？哎，可以从网上去买一些那种海水的一个调配啊，怎么样调跟女巫似的，配海水。配完之后呢，可以养它啊，但是呢，这个养不好啊，因为会有水土不服之类的啊。然后啊，再跟各位说一下，水母它是一个喜欢冷的动物，哎，它是冷水性的动物，所以呢，我们跟昨天跟朋友也说呢，车上也说呢，说你水母弄了手之后呢，你把瓶盖，它不有一小瓶子嘛，瓶盖打开，哎，里面有一只小水母，然后呢，你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啊，就是那个不是冻上啊，那冻上之后就嘎了，冻成冰块了。冷藏室瓶盖打开，哎，它那个温度正好适合它，哎，然后呢白天拿出来观察观察，哎，之前这个通过我们节目报名的，估计我们组了好多团了，好多年了啊，2017年就开始组织了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喜欢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呢。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水母会大概养啊，养多长时间呢？其实养了不多，对，养多长时间也就养个7天左右，因为给我们的水母呢，那是小一点的啊，大水母可能寿命会长一点，海里面水母寿命长一点，但是呢，这个小水母的寿命7天左右啊，你说它为什么会这么短啊？它寿命就这么长时间啊，比如说浮游1天就死，对吧？对，啊，蝉知了。啊，从土里面出来之后也就几天的事情啊，这就是它寿命就那么长时间啊。小朋友别觉得啊，我要养哭啊，太喜了，不用担心，好吧？我来看我这只水母的养多长时间啊。然后呢，这个每次搞活动都会有这种东西啊。
现场很多啊，南宁海底世界推荐各位去感受一下，安徽省周边地区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海底世界了啊，海洋公园。对，再远的话可能上海啊，再往这广东啊那边可能会稍微更好一点点啊，但是呢这个时间路途呢就没有必要啊。南宁海底世界100多块钱，对吧？夜场的话100块钱都不到，哎，很便宜啊。开车去南京转一转啊，或者是可以推荐各位玩一下水陆双拼啊。白天红山动物园啊，现在红山动物园人没那么多，哎，对了吧？没那么多了啊，不像以前很多，哎，没有那么多人啊。南京海底世界现在目前人也没那么多，南京的旅游说实话今年没有那么多了啊，你们懂的意思啊。有人说小水母是享福的去了，还没，还没呢。有人说小水母已经挂了是吧？没挂啊，就放一会儿，别着急啊，水母没那么快死的啊。好，我们这时候休息一会儿，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啊，欢迎各位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首歌《话筒》叫做《扬州梦》，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哇，这个有点短哈、啊，2分多钟。嗯，那现在目前很多一些网红歌曲啊，都是那种就是短小，因为再长的话他们剪不出来了，好吧 ？OK，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来聊一聊本周末的活动。哎，有人说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吗？对，没错，没错。有人说最近模仿杨坤有点多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玩玩海底世界了啊，带各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东西啊。今天呢，感受什么东西呢？就是狼牙山的夜市环境。哎，人多走不动路，我的天啊！最近两天稍微好一点啊，礼拜天我们去玩啊。这个怎么玩呢？很简单啊，首先下午我们去玩狼牙山森林漂流。哎，喜欢吧？狼牙山森林漂流。漂流完之后，哎，这个带各位啊，自愿形式啊，来去狼牙山的夜市，来这个去感受一下啊，咱们这个滁州市的一个烟火气儿啊，夜市人巨多啊，狼牙山森林漂流这次呢，安排了好多漂亮小姐姐，我说为什么就一定要对吧这样子对吧？但是确实挺好看啊。而且呢，狼牙山的森林漂流呢，还是跟别的地方也算是模仿吧，对，借鉴啊，让弄了一只黑熊，就那个躲在那个岩石后面，突然来个漂流船之后，在旁边，就哼巴拉的，吓人，哎，有意思，就是有种互动感啊。据说外地那只漂流的那只黑熊啊，是游客自己花钱买票进去假扮的。对，不拉公司就图一个享乐啊，这个是工作人员啊。但是呢，我就问了一下，我说工作人员这个玩的怎么样？他说，哎，自从他扮演了黑熊之后啊，他以前是个很秀密的男人啊，扮演黑熊之后发现特别的 open， 整个人开朗了起来啊。这个可能就是发现了新大陆吧。对，所以我们在周末的时候一块去感受一下啊。有想报名的话可以来了解一下啊。我们1054出了名的啊，价格便宜，好吧？对，这团队价格很便宜。白天呢是就是啊，中午头啊，下午2-3点钟吧。对，玩漂流，太阳正好落山了，也不热。那漂完流之后呢，晃晃弄弄，大概5点半左右啊，我们开车到狼牙山东门夜市啊，这个各自啊找个摊子看看好吃的啊，据说什么火锅、麻辣烫啊，什么说烧烤的，应有尽有。哎、啊，还有小酒喝，哎，真不错啊。所以呢，千万不要错过这种好机会啊。对，这一次狼牙山森林漂流，我们礼拜天正式起航。现场有什么？现场有 DJ 打碟，对，还有这个水枪大战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游戏活动啊。森林漂流呢，分为三道坎。第一道坎呢是叫飞天魔毯啊，可以坐飞天魔毯直接噔噔噔噔上山啊。真的，很多人北方人来过之后都震惊了，说你们这边爬山都不用走了啊？对呀、啊，有电梯啊。对，飞天魔毯直接给你送到山顶上啊，最多走个100米嘛啊，到山顶上之后开始排这个进行漂流。漂流首先第一环节是一个非常长的叫玻璃栈道啊，从狼牙山山顶上，哎，先滑到我们这个栈道里面啊。

一路上风景如画，哎，周边就感觉你是坐在狼牙飞索上面一样啊。然后滑下来之后呢，进入到森林的漂流的这个河道，哎，在里面进行一个漂流，会有一些落差感啊，会有一些水仗打水仗的时候啊，黑熊就出没在河道里面。你说那为什么不在天空飘的？那太危险了啊！好，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啊，好心情来自于李玟，稍微休息，马上回来。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滁州，我是胡琛，稍后再见。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

0: 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8: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9: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1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1: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2: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3: 车市资讯，销量排行，专业指导，安全养护，自驾畅行，车游天下，让您尽享速度与激情。做自己的太阳，与山川湖海为伴，过琐碎平常生活，把不闲不忙的日子过出彩，把不咸不淡的人生过精彩。车游天下。
1: 车游天下，10:2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跟各位聊一聊啊。今天我们就聊的是滁州的比

的情况，主场四连胜了，各位，有谁能在主场打过咱们滁州啊？没有。四连胜的兄弟们，哎，真的很厉害。滁州对宿州啊，这是在7月25号的晚上，挥别常规赛第九轮啊，滁州市体育馆打响，主场坐镇迎战宿州队啊，狼牙宿塘大战福利级骚鸡。经过四轮的鏖战，其实不能说是四轮鏖战，两轮半，两轮。为什么呢？因为我在现场看全部啊。在中场的时候已经领先了10分，好吧，那我们也是豪取了主场四连胜啊，延续本赛季主场不败的记录。各位，滁州队主场没输过，各位，你别宿州了，你阜阳怎么样？战淮南，胜黄山，啊，战阜阳，胜宿州，四场连胜。你说你没遇到强队？阜阳这次怎么样？跟合肥打的啊，势均力敌啊，很而且吹黑哨。人说了，阜阳可以输，但是呢，希望比赛干干净净啊。我作为滁州人，为阜阳队加油，好吧？对，但是阜阳跟我们打的话，我们要为滁州加油。本场比赛呢，吸引了3500名的球迷到现场啊，他们穿着滁州必胜、捍卫主场荣誉的黄色的助威服啊，化成了一个金色海洋啊。也别提了，那几个兄弟们都在，哎，带头大哥啊，一个壮汉轮着这个鼓槌哐哐哐哐敲，哎，不仅能跳舞，还能做出一些搔首弄姿的动作，我还认识的啊，球迷方阵，哎，这个小哥哥小姐姐，哎，各种各样，真的为滁州队加油，哎，只要对方罚球，我们就欢呼，就各做出各种一些那、这个稀奇古怪的姿势。啊，就希望能分神啊！为什么是他说这样会不会影响什么体育精神啊？不，这就是球赛，兄弟，主场不帮主场的帮客场啊，对吧？然后呢，两个大哥还继续戴着头套，对，哎呀，那个姿势啊，我都做不出来。哎，不错，哎，这次宿州队罚球还就进的不多，你知道吧？哎，为球迷点赞啊，嗯。呐喊声还大喇叭嘟要吹啊，为我们主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强劲的助力。嗯，滁州队跟你说，范成林啊，35号范成林啊，这一次啊，在那样被盯防状态下，都能获得20多分的呢，3分球夸夸夸直甩起来投完，啊，3-0开局，但是宿州队打了一个7-0的防守反击啊，10-3反超，慢慢的比分慢慢的追啊，我们的吴海文9号，我们的35号范成林和12号王后援啊，慢慢的冲击内线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啊李龙葛，然后呢送出了一些封盖，我真的太帅了，嗯，虽然说双方呢就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就是双方就是在球场上不是打得很激烈嘛？对，双方的球迷统一的能坐在这一起，为什么一起喊黑哨？我这样说啊，他吹我们滁州，对吧？你们阜阳你们宿州喊一喊黑哨也就算了，他吹你们宿州，我们滁州喊一喊也就算了，但两个都吹，那就不叫黑哨了，那叫公平竞赛，你知道吧？他的判罚标准是一样的啊，首节结束我们就领先1分，哎，第二节开始中场这个一节和二节之间肯定是有调整的啊，一直焦灼24-24、29-28，一分都差啊，后来开始了啊，引爆了啊，范成林命中3分啊，16-10的小攻势，然后扩大为2位数，哎，最后半场结束是51-41啊，战事领先10分的优势。啊，下半场开始了啊，这比赛已经开始了，非常帅气啊！换个边了啊，换边之后呢，我们这边主场的球迷优势又来了啊！他们只要罚球，下半场的罚球基本上没怎么进。范成林啊，外突中投全面开花啊，什么0号徐振凯底角3分命中啊，手感火热啊！哎，第三节结束，比分在领先16分，滁州领先16分，16分什么概念？就是一般情况下不好追的，哎，就是对方球队是不好追的啊。第4节起来了啊，打了5分钟，滁州队已经领先21分了啊。
苏州队试图通过外线疯狂投三分追分，但是呢命中率太低，哎，没投进去啊。如果真是连续的投个五六个的话，应该是也问题不大。三分呢投个五个嘛，这十五分就回来了，对吧？哎，最后呢比赛最终分数锁定为96-81，哎，滁州的体育馆呢一片欢腾啊。苏州队打得也非常不错，非常漂亮，特别是那小个子，那三分投特别准啊。滁州队三人上双，范成林23分。啊，这个还有就是我们的24分啊，最高分是王后远砍下了28分，乖乖，这个分数得了啊。对，比赛啊，球员执行到位啊，进攻端多点开花，尤其是主场球迷的助威啊，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哎，对手也非常强，两个新外援啊，经过一些高强的对抗，慢慢的熟悉了我们滁州队的一个磨合度。有人说呢，滁州队是不是有外援？有，哎，哪个队都有。知道吧？对，王后远说的啊，这个我这个一个人得这么多分啊，团队还是比较厉害，每一分都离不开团队的这个队友的传球和掩护啊，团队拼搏才是胜利的关键，球迷呐喊是我们最大动力，这样胜利属于全队和球迷们，包括现场的主持人，嗯，哎，没错，就是我，好吧，对，滁州队啊，精彩回放，来听一下吧，就听一下同期声，好吧？这是球迷互相换礼物。对方给我们送了福利局，我们送了蓝牙书房，应该还是雏菊啊，有没有啊？没有声音啊，都是音乐，那算了，没有回放，我以为能听到一些东西呢，对吧？没有回放就算了啊。主场四连胜，各位滁州队加油。下场比赛，哎呦，下场比赛是对哪个队来了？突然想不起来了，我来搜一下啊。8月15号，对，我知道，嗯。8月15号比赛当中，我们看一下滁州队的比赛。8月15号、8月30号，还有一个9月19号啊，总共三场比赛就结束了。对，7月25号结束了，8月15号对阵的是宣城。哎呦，这场比赛难了，宣城队伍现在很强了。对，宣城队差点把合肥老大哥干掉啊。8月15号，对，1号、2号跟滁州是客场对滁州啊。对滁州应该问题不大，对，继续能赢。滁州队宣城是第11轮，8月15号，然后下一场比赛呢是8月30号，滁州队铜陵，那铜陵应该是问题也不大。最后一场比赛是9月13号，滁州队芜湖啊。然后呢，这个9月13号，下个礼拜可能会有一个客场对合肥，因为上次因为台风嘛，合肥比赛没有踢啊，没有打，嗯，就这几场比赛比完之后就 OK 了，就结束了。会别的季前赛啊，可能后期会变成季后赛，季后赛的话，滁州能不能进，目前还是要看后面的成绩。哎，所以再次恭喜滁州。健儿们，哎，那为什么呢？你看，我现在目前都能把球队的名字都报出来了，我的天！以前只能报几个啊，现在目前全能报出来了，对吧？嗯。OK， 我们这时候呢再次提醒各位啊，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啊，看看听众在前面发的啊，有个拍了一张叉一，是吧？对，叉一这个车就算了，那后面贴了几个字儿，然后把叉一融入进去了。我们现在就喜欢这种玩这种梗呢，对。宝马 X1 其实应该这样读，但是很多人喜欢读 X1 嘛，对，他后面加了一个点，成为富婆，对吧？所以呢就是联系就是差一点成为富婆。那这样讲我也可以把我的车改一下啊，好吧。今天到这儿是吧？啊，有人说，哎呦，好，对于我们最近在做南山漂流的活动啊，有兴趣的话可以多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南山漂流呢，在礼拜天的下午2-3点钟吧集合啊，3点钟开始进山完以后换衣服啊，坐这个观光车之后呢，直接坐到南山的这个漂流点，然后呢坐这个飞天魔毯上山完之后呢，就进坐分船坐这个漂流船啊，从玻璃栈道漂到丛林滑道，再漂到最后啊上来洗澡。这是一套流程啊，正好礼拜天呢，这个狼牙山的夜市啊，也在火爆进行当中。晚上有 DJ 啊，有吃喝玩乐啊，有需要报名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啊，99，对，99啊，你可以上抖音搜一下，看比一下价格啊，我们这个也是特惠的啊。然后呢，这个有需要报名的话啊，请多关注我们节目啊。同样是你说啊，我听广播就还没有进群怎么办？哎，因为我们很多活动都在1054车友群发布的，是吧？对，如果你想进群的话也很简单啊，你这个加我微信，我把你拉进去就行了。好吧，我的微信号是 C1054520， 对 ，A B C D 的 C 后面跟上数字
1054520啊，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我微信，我帮你拖到我们的1054听众群当中。不仅有这个活动啊，不仅有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环节啊，出去了旅游啊，因为我们1054有一个合作的旅行社，对吧？对，然后呢，他们也会经常会组织各种各样的一些优惠政策啊。我们其实会说实话，我们组织活动的价格呢，相对来说比外面应该会便宜不少，对，然后呢，这个比景区那个肯定更便宜了，对啊，景区不便宜的话，我都不愿意搞的活动。上次一个景区说，老胡带个团队过来，我说这个大概什么价格，他要跟

音是一样，我说那我干嘛？我说那他们不能自己去吗？对吧？我们就把价格往上打一打啊，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和万月的脸皮，能不能搞一些便宜的东西？好，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林志颖，叫做《十七岁的雨季》啊，经典老歌了啊。他不敢想林志颖和郭德纲的同龄，这很少见的事情。好吧，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们后面时间呢，今天带各位吃点好的啊，各位啊，对我老家特产，哎，各位刀板香，哎，有说什么叫刀板香？没吃过吧？哎，滁州应该是有的，刀板香是一种腌肉，哎，一块来感受一下。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

0: 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4: 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讲好徽风婉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5: 一座城市因为美食而灵动，一种记忆因为味道而鲜活。完美好味道，百县名小吃。您正在收听的是听故事由安徽美食伴你由安徽。

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徽州是一方钟灵毓秀的土地，这里不仅天然存在着有如水墨写意一般的独特美景，也滋养了明清以来500多年的徽商。伴随着徽州商人不辞辛劳的脚步，徽菜也逐渐声名远扬。哪里有徽商，哪里就有徽菜馆。而论及正宗的徽菜，除了久负盛名的臭鳜鱼之外，还有这样一道上的大雅之堂，下的小菜家常的名菜——刀板香。人间烟火处，年味渐浓时，每每到了腊月里，古徽州的青瓦白墙下总会挂起种种腌肉制品。这种独特的徽州腊味

0: 一位这个历史名人蒲松铉呢有关。相传当时兵部尚书吧，蒲松铉呢返乡的时候路过这个歙县啊，这个温峥山他这个恩师这里，刚好也是这个吃这个腊肉跟笋子的季节吧。那师某呢就把这个腌好的腊肉啊跟我们的温峥山那个先生一起煨制以后呢，再把这个腊肉切成厚片状给蒲松铉来品尝。蒲松铉吃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口味也非常好，同时呢在切的时候呢闻到这个盗版的香味吧，所以那这个盗版这么香嘛，不如叫它盗版香嘛，后来贵州盗版香就是这样流传下来。
1: 双啼萧玉未缠弦是宋代诗人王迈对于腊肉的描述，用腌咸肉制成的刀板香是徽州传统菜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徽州人待客的一道主菜。它的制作过程的最主要的一步是蒸菜的时候放在一块木板上，这样做的目的是所有的油腻被木板吸走，既保持了肉的咸鲜又油而不腻，其意在刀板留香。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徽州所产的黑猪、蓝田花猪都是徽州刀板香猪肉食材的来源，这些猪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其肉质是吃饲料的猪无法相比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土猪肉。而在腌制猪肉时选用的是五花肉，即肥瘦适中，层次分明，而且熟而不烂，易于食用。另外腌制猪肉时最重要的环节是晒，时间很有讲究，一般选择在春节前后晴朗的日子，将腌制中的猪肉放于室外，经过太阳的暴晒后，猪肉渐渐泛黄出油，到了春天柳叶发芽时就移回室内，由穿堂风风干，此举既将猪肉内的水分迅速蒸发风干，又将猪肉的咸鲜香味进一步突出。那么也许您要问了，这刀板香仅仅是腊肉留在刀板上的香味吗？黄卫国给我们做出了解答。
0: 刀板香呢，它主要是猪肉啊经过长时间的一个腌制在晒下的一个它这个肉质的腊香味，另外一个呢它与笋子在一起煨制以后啊起到一个去油吸取一个笋子的一个香味，另外一种这个刀板那个腐肉的香味，它有点三香合一吧。
1: 传说古徽州人在腌腊肉焖制的过程中将肉放在上等香樟木板上，这样做出来的刀板香的香味才会更加的浓郁。其实在黄山一楼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行政总厨黄卫国看来，这种做法并不完全正确。
0: 今天我要纠正一下吧，这个历史上可能有人写的是香樟木，但是香樟我们大家都清楚，它是古代做樟木箱子拿来杀菌的，它这个对人体还是不是有益的，就是我们日常的这些沙木板啊、松木板啊，或者我们枫树板、都可以。
1: 农村的土猪、问政的春笋、山中的木板，共同交织出了一道清新诱人的香味儿。在今天的徽州地区，农家后院里依然晾晒着火腿和咸肉，洋溢着一派田园气息。品尝徽州刀板香，最好是在每一年的春季，此时猪肉腌制最佳，粉嫩剔透的腊肉搭配着鲜脆可口的春笋，撒上些许绿色的葱花，刀板香便可以上桌品尝了。刀板香入口齿颊生香，非常适合亲朋在一起淋漓尽致地享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惬意。这份惬意如果在草长莺飞柳丝长的春季，再搭上徽州地区的绝美风景，那可真的称得上是色香味俱全的踏春之旅了。您可以三五好友结伴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也可以全家自驾穿行于西地红村等古村落之间，还可以一人独处漫步屯溪老街，在畅游人间四月芳菲景的同时， 您还可以品味人世

0: 的烟火气息，在临江一楼点上一条臭鳜鱼，在徽商故里大酒店品尝着刀板香，在披云山庄美酒搭配毛豆腐，至此赏徽州美景，品徽州美味，舞徽商历史的旅途一定会让您觉得不虚此行，流连忘返。作为徽菜制作的业内专家，黄卫国也给我们甄选出了一些品味佳肴的好去处。
1: 现在这个季节呢，像徽皇府邸啊、老街第一楼啊，还有这个临江一楼、华山徽宴，还有徽商故里等等，这些店基本上都做这些传统的经典的一些徽菜。那刀板香呢，作为这个春季的应季菜呢，大家都在销售啊，我们顾客也可以品尝到这道美味佳肴，也有把它加工成500克啊或者300克是真空包装当伴手礼销售的，感觉味道很好的话可以当做伴手礼带回去。
0: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道出了人们对徽州的向往。明清时期，徽菜在扬州、上海、武汉盛极一时，规模之盛丝毫不输于今天的名菜系。在那个冰箱还没有普及的年代，徽菜以辣味、辣香和鲜辣的滋味抚慰着城市人群的乡愁，令南派各大菜系之翘首。而现如今，随着深入实施完美旅游、完美农品、完美味道等行动，以及串联皖南两山一湖核心景点黄金旅游线路的池黄高铁的建设，古徽州的发展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而以刀板香为代表的徽州经典菜肴也在全域旅游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黄山市商务局商贸服务管理科科长胡生波说，
2: 我们市政府呢这整理了一个叫徽味321，就是30道经典的徽菜组成一个品牌叫徽味黄山，来系统对外推广刀板香，我们把它作为徽菜的一个重要菜品，通过讲好故事，挖掘它的文化内涵，把它作为徽菜的文化、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推广。第二个呢，我们在生产加工这方面引导，把这个现代工业的这种技术运用到传统菜品的这个制作技艺当中来，提高刀板香它制作的规模化、标准化、规范化的水平。那么现在在刀板香的制作，有一些厂家他做的刀板香产品也得到很多食客的喜爱。市政府出台了一个叫促进徽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里面对包括刀板香在内的这些食材加工企业，鼓励用现代的方式，通过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的方式来扩大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就引导我们这些企业提高我们徽菜的整个的产业化水平。
0: 刀板香之味飘扬，徽骆驼之情思长，这道世代相传的刀板香蕴藏着古徽州人们对于滋味与人心的某种特殊感触，闻之便心生向往，食之便久久难忘。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茶派。

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

0: 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7月27号你打开你的日历会发现，这周呢是7月的最后一周了，时间过得好快，这周六就是8月1号了。那么在这依旧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刚刚过去的周末你们过得怎么样？尤其是在这个周六的时候，我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晒出家中的一碗面，因为在7月25号周六的时候，我们也迎来了时长20天的中伏，今天的话应该是中伏的第三天了。中伏呢是从7月25号到8月13号共20天，民间常说夏有三伏，热在中伏，它也带来了上蒸下煮的这个体验。但是呢也看到很多小伙伴也给自己找了一些这个清凉的这个由头，比如说呢去这个漂流，然后买了冰西瓜，然后吃了各种这个清爽的面条。有句话叫做头伏饺子二伏面，不知道各位周末吃面了吗？也简单和各位分享一下各种二伏面，你最爱哪一碗呢？比如说北京炸酱面，北京人的炸酱面呢吃的就是家常省事，对他们来说好吃的炸酱面只在自家厨房当中。这个炸酱的油要宽一点，先把肥瘦肉丁煸透，再加入干黄酱，菜码多而不杂，黄瓜、心里美萝卜还有青豆嘴、豆芽，爱放什么放什么，面条愿意怎么弄就怎么弄，咸类的话就外面买现成的，丰俭由人，这才是一碗老北京炸酱面的真谛。一口面条下肚，这个爽口的菜码压下暑气，燥热难熬的二伏天瞬间寻得一身清爽。这时候呢再配一点这个糖蒜，哎呀太美了。包括还有天津的捞面，天津捞面必须读成捞面，否则总感觉差了些味道。在天津人的心中，与捞面有关的回忆数也数不清，比如说逢年过节呢要吃面，老人过寿要吃面，闷热伏天更少不了一碗捞面。夏日的黄昏，夕阳的余晖还没洒下来，街巷当中已经飘出了面香。天津捞面普通版呢需要配四种炒菜，比如说清炒虾仁、韭菜、香干、糖醋面筋与摊黄菜炒鸡蛋。如果要是豪华版的话，配菜更是无上限，比如说必有这个吉利的红粉皮、海味十足的三鲜卤，以及由酱豆腐还有油条和麻酱搭配制成的果子卤，油条拌凉面，天下仅此一味。那么除此之外呢，夏天怎么能够少得了一碗东北冷面呢？你看东北的夏天，没人能拒绝一碗带着冰碴子的大冷面。这个柔韧劲道的荞麦面，然后配上这个牛肉汤，加上厚约一厘米的牛肉片、酸甜的苹果片或梨片，再点缀一个对半切开的水煮蛋，酸甜咸辣四种滋味在碗里碰撞，哇，吸溜一大口面，爽。除此之外呢，还有比如说甘肃的浆水面，一碗浆水面是西北人的夏天。所谓浆水呢，就是发酵菜汁的这个汤汁。做浆水面要用筋道的手擀面，趁热放入这个汤碗。

0: 另一边呢，这个姜水从缸里取出，以热油呛过，放入这个腌韭菜，再与热面结合。哇，这就是让人口水欲滴的这个姜水面了。第一口先清暑热，第二口呢唤醒咱们的鸡肠，第三口直接胃口大开，然后呼噜噜的吞掉一大碗再来。还有呢，这个河南的荆芥蒜汁捞面，如果要票选河南夏日人气午餐，这个荆芥蒜汁捞面毫无疑问是榜首。手擀面煮熟之后呢，过凉水，放上蒜末、香油、醋、盐这些调料一拌，再丢一把刚刚摘下洗净的荆芥叶，哇，这个筷子随便拌几下，你会发现这个荆芥和蒜汁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又一同将面条环绕。吃的时候，哎，吸溜一口，夹杂着清爽的荆芥，那口感爽滑呢，又带丝丝的清凉，仿佛把整个夏天的燥热都吞下去了，越嚼越带劲，一碗下去真的很满足。还有比如说新疆的黄面烤肉，黄面呢是新疆版本的凉面，不仅秉持着便宜又大碗的本色，还可以与凉皮搭配成两餐，分量足呢，几乎要从这个碗边溢出来了。汤汁酸辣爽口，带着一丝丝勾人的甜，开胃又解暑。还有比如说上海的羊肉面，上海人伏天吃羊肉面，大抵由于吃伏羊的传统。上海爷叔呢喜欢一大早烧上，对吧，三五街坊好友，然后自带一瓶烧酒，撑上50块钱的羊肉，坐在露天位置唠唠嗑，吃伏羊烧酒，收尾的羊肉面呢是精髓。熟的店家几乎都不需要等他们开口，看桌上羊肉吃的七七八八，直接把热气腾腾的羊肉面端上，发一身汗来消暑，整个人都通透了。你看每一种时令滋味都是清新解暑的馈赠，不知道各位还知道哪天这个伏天养生食谱或者是一些这个消暑的小妙招，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这个分享一下。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一。那么在节目的开始，简单和各位分享一下本周1054的一些线下活动。如果你在车友群当中的话应该关注到了，比如说本周三后天全球首映的这个蜘蛛侠，咱们1054呢又组织了这个观影团，如果各位想看没买票的话，赶紧这个扫码然后报名。你可以扫这个车友群当中大概7点半左右主持人胡真在这个车友群当中发的图片。然后还有一个线下活动呢，是夏天当然少不了的，就是漂流。这两天我还看到车友群很多小伙伴在咨询这个各种漂流啊，那么咱们的主持人胡真已经组织了，就在本周日下午狼牙山森林漂流，晚上呢可以一起去这个狼牙山东门夜市嗨，而且现在是特惠价活动，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车友群，10点02分主持人胡真发送在各个车友群当中。如果你在车友群当中但是没有找到这个二维码也没关系，这回可以在这个群中，首先你想看，你是想参加这个1054的这个观影团，后天看这个蜘蛛侠呢，还是周日下午想去狼牙山森林漂流，都可以在群中直接说，然后呢艾特任意位主持人，我们会把这个二维码发送在您所在的这个车友群当中。如果你不在车友群当中也想报名的话，非常简单，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的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先关注，然后在下方留言说我想参加比如说这个后天周三蜘蛛侠的观影团也可以，或者是你想参加这个本周日的狼牙山森林漂流活动也可以，直接回复你对应的，对吧，想参与的这个活动就可以了。刚才也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来我们听听看他的声音。
1: 最近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早，10点半吃饭的，吃午饭在10点50，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就是发酵菜，今天还好没有太阳。做浇水面要用筋道的手，今天早晨大姨娘子才上车，今天呢这个
0: 浇水桶。好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这会呢也关注一下这个午间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那么明晨最低气温是27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4度，今天滁州最高温度大概是在32度左右。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来点播，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依恋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依恋，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观众的后台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乌兰图雅的套马杆。好的，收到。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周一中午好，中午好。看到沈刘浩说李静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 SGE 演唱的痛快。好的，收到。那么在这会如果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大家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在今天上午的时候看到一条报道，说一个男子嫌这个停车贵，然后呢利用漏洞跟车逃费183次，他每次呢都是趁前车缴费抬杆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警方说目前已经刑拘了。进出停车场记录这个只进不出，宁波一车主自作聪明上演神操作，结果呢把自己送进了看守所。最近呢一个派出所接到停车场的报警，说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存在逃费的嫌疑，然后民警呢就调取了监控，发现该车每次离场都是技巧娴熟，他趁着这个前车缴费抬杆的瞬间一脚油门紧跟而出，全程未支付一分钱。凭着这套跟车术，嫌疑人呢累计逃费183次，金额达到3000余元。落网之后他坦言起初呢只是侥幸一试，见无人追究就越来越大胆了，但是呢法网恢恢，他的行为呢已经涉嫌这个盗窃罪，目前呢已经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所以这个警方呢也是严正提醒啊，停车费金额再小逃缴也是违法行为，金额小没人管，次数多查不清的想法千万不能有，侥幸心理换来的终将是法律的严惩。其实有的时候我也看过有些这个司机啊，也抱着这种侥幸心理，然后就跟着前车特别近，然后就出去了，哎，不用这个缴费。但是注意了，你看这个车主，你看自作聪明上演的这个神操作，结果把自己送进了这个看守所，得不偿失啊！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这都是这个违法行为。来，下面时间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乌兰图雅的套马杆，这首歌也是咱们的听友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

0: 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也看到后台又有听友点播歌曲了，看到青春奋斗吧台说中午好来了，新的一周开始了，想要点播一首阿妹张惠妹的梦见铁达尼。好的，收到。然后也看到疯子锦端来，他说李静中午好，顶歌了，他是上周五的猜歌第一中华小酒货。然后他说这个有李维周深版的贝加尔湖畔吗？如果没有的话就放李健版本的上周五的中华小曲库。好的，顶歌权限立刻开启。我来看一下，哎，我看到有这个版本周深和李维共同演唱的贝加尔湖畔，来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这首歌曲。那么在今天11点35左右依旧会有这个时事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今天如果你猜歌第一的话，也可以像疯子锦端来一样有一个顶歌权限，在明天中午这个11点到12点钟使用。来，我们先听到贝加尔湖畔周深和李维版本，你们有听过吗？

0: 最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贝加尔湖畔，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这个暑期你准备带孩子带家人去哪玩呢？欢迎大家可以前往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可以前往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吸金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清凉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比如说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演，还有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这个夏天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还有萌宠投喂、海洋科普讲解轮番上演。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呢，是吴克群的《为你写诗》。你看之前一首《为你写诗》也打动了无数人，如今呢，吴克群把歌词当中的承诺照进现实。比如最近如果你要关注他的抖音的话，我发现他也开启了公益活动《为你做不可能的事》，走进乡野田间帮扶普通人，将浪漫化作人间善意啊。比如说我就看到他现在不再局限于舞台，比如说带着镜头走进全国各地普通人的生活。比如说之前我就刷到他在这个凌晨跟着这个菜农，然后挤这个惠农公交，然后田间办一些拍卖会，帮这个农户卖这个滞销的蔬菜，然后又走进这个乡村建设公益图书馆。最近呢，我看到他和这个路虎一起自费收购这个河南的这个滞销

0: 这个西瓜，然后免费送给环卫工人啊，货车司机，还有户外劳动者。和很多公益不同，他不直播带货，不靠帮扶对象赚取流量，就利用这个短视频记录平凡人的故事，然后也把这个明星的影响力转化为实在的帮助。你看当年歌词当中，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原本呢是浪漫情话，现在他也把这份温柔延伸向更多的陌生人，用行动把歌词变成了这个现实。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看到今天前两位都是用语音发送的，11:37，非常快，一位女士，一位男士。那么究竟谁更厉害呢？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女婷，2秒的语音消息，来听听看。
1: 吴克群69，
0: 回答正确，恭喜咱们的听友女婷成为今天的中华。

师回答正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要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青春奋斗吧点播的阿妹的《梦见铁达尼》，送给各位。

听着好听的歌曲，转眼呢又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要和各位说一句再见了。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不要忘了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好，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火力全开》，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就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了。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0: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0: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3: 好的，中午的12点03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贤成。
0: 各位好，我是巫双。
3: 我们是
0: 好事成双。
3: 好事成双在中午的12点准时与大家见面啊，2个小时的直播。如果想参与话题啊，这还有任何的路况信息、点播歌曲，都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啊，今天是我们的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这也是我们这一个月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工作的礼拜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就是、
3: 崭新的一个星期一，但是已经是我们的月底了。
0: 对，但是我一般说这个的时候，就会跟大家讲，明天下午的时候可能就会要机器检修了，对不对？
3: 是啊。好，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啊。说实话，这两天这个天气又热又不热的啊，为什么呢？就是真的，它一会儿会下一会儿雨啊，一会儿下一会儿，但下完了以后。不超过1-2个小时，
0: 嗯，
3: 温度蹭就回去了啊，就
0: 是
3: 这两天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能说这个雨不给力，最起码还帮我们降了点温度，但是呢，说它给力吧，确实也没有啥用。
0: 是的，是的啊，昨天的时候是星期天嘛，昨天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最近也知道了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其实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跟大家讲狼牙山东门，大家都知道有活动，
3: 对，我武双都去过了，
0: 对，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其实除了狼牙山东门以外，狼牙山也有非常好的活动，我不知道各个贤成有没有昨天看我的朋友圈。我昨天下午1点钟的时候，真的是中午最热的时候，带着我们家的小朋友去了狼牙山，干嘛？去那个就是溯溪，就是带小朋友讲白了踩水，然后带一些水枪去，
3: 对，
0: 你都不知道那一条就是你跟我说的可以抓到萤火虫的那个地方，
3: 北门进去、啊，
0: 对，
3: 然后你进去不要沿着就是我们
0: 大路走，
3: 以前那个水泥路走，
0: 对，
3: 就从旁边那个
0: 小道
3: 就是我们正对，我们就进去以后，旁边不是左边不是条河吗？在左边那条小路往里面走，这特别漂亮啊。
0: 是，然后你一路走的话，你会发现有小朋友在那里，但是啊，我跟你们讲哦，昨天我们去的时候，明显发现其实小朋友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昨天大朋友小朋友都在那里，然后昨天在下游的时候水真的还比较脏，最后你知道我们一路就是沿着那边走到哪了吗？我们基本上走到上游了，就是再往上去就是醉翁亭了，它下面有一个类似于像小瀑布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是在那儿玩的，那里的水会更加清澈一点。但是啊，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虽然就是夏天了可以带小朋友去玩玩水，但是也有些注意的地方，因为这个狼牙山的水是山泉水，非常的凉。昨天1点多钟的时候，我在那里，大家都知道中午1-2点钟是最热的时候，我走在路上都已经热要晕掉了，但是我进到水的那一刻清凉了，水真的非常的凉。
3: 而且说真的、就是你进市，就是狼牙山，哪怕你感觉离市区很近，那就是感觉踏入它大门之后立马温度低了个3-4度。
0: 对对对，然后昨天大概2-3点钟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好像滁州打雷的嘛、然后我进狼牙山的时候就听到打雷，我一直玩的时候都非常忐忑，很害怕说会不会下雨，然后后来呢，我们家亲戚就说了，没事儿，你看他打的都是闷雷，然后我们就。

0: 在玩一会儿，我们觉得天就有点变了，我们就赶紧上来。我在这里建议大家啊，这个水太凉了，不要玩太久，10分钟、15分钟最多最多了。上来呢，一定给他备好换就是干净的衣服还有毛巾，立马就给他换上，这样才不会受凉。我们是弄完了之后就直接就走过来了。然后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那里新，我好久没有去拉萨，我才发现那里开了一个猫咪的叫山中有猫的那个咖啡馆。我们就走到那儿的时候。旁边就是野方园的时候，突然下大了。我在野方园大概避雨避了5分钟，后来我还是选择大胆的走，因为我看雨下的不是很大，而我在野方园里面被咬的不成样子，我就赶紧又出来了。
1: 是。
0: 然后再出来那一刻倾盆大雨，好在没怎么淋太多吧。
1: 对，武昌说到，其实我还是比较经常去，因为我办那个年卡。
0: 哦，你办年卡了？
1: 对对对，主要是亲戚朋友来了就没什么带着去，
0: 就带他们去拉萨。
1: 但是我很多朋友，我包括之前我也跟朋友说什么啊？拉萨现在有什么什么
0: 咖啡，对不对？
1: 野猫咖啡馆，
0: 对对对啊！
1: 我说是的，而且他那个咖啡馆真的特别鸡贼，他说的猫都是拉萨的野猫，
0: 对，
1: 并不是自己养的猫。
0: 哎，旁边还有一个但是旁边其实还有一个小房间，
1: 是是是，
0: 里面有偶尔的一两只小猫是他自己的猫。
1: 我跟你说啊，那个就是我现在发现拉萨的猫真的是，就是我
0: 已经不怕人了，我感觉。
1: 对对对
0: 啊，
1: 他每天就是特别是早上和晚上，我去的一般的晚上那个4-5点钟比较多，他就是蹲在那个比如说野方园的门口啊，醉文亭的门口啊，然后那个拉萨寺的门口啊，就冲你叫。
0: 就已经很知道你是。
1: 对，有的我都已经眼熟了，我看到他2-3次了，你知道吗？就是冲你叫啊，他就是看有没有给他点东西吃，你听着就要挺惨的，其实他吃的膘肥体壮的。
0: 对，因为你明显能看到他挺惨是挺惨，但是他的身材你就能感觉到他不惨。
1: 哎呦，好，那节目一开始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样的一个今天好像是一个半阴的天啊，
0: 是的，
1: 看看就是会不会温度会降一点。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台的午间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7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4度。很遗憾啊，没有，还是很热。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的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部分的地区是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是7到8级了啊。那关注一下最低的这个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西部和本省的山区是29到31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了啊。
1: 哎呀，这么高的温度，我跟你说啊，就是本来我家里人是打算出去玩的啊，但因为他们社团组织嘛，他就主要是组织着
0: 准备去哪儿呢？
1: 就来去西藏的。然后我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西藏你去年为什么不跟我去呢？他说啊，那去年不想去。然后今年呢，突然去不了。
0: 怎么又去不了了？
1: 就是那个列车没有了。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也是
0: 临时的一个
1: 更改吧。然后他们俩当时去，又要去一个新地方啊，说开车去哪儿呢？去那个浙江的文成县。我说这哪儿啊？
0: 这是哪儿啊？
1: 然后查了一下，你知道什么吗？就那个百丈记。
0: 百丈记是一个，
1: 就那个瀑布。
0: 瀑布
1: 就网上特别火的，很多那个什么小哥哥小姐姐在那瀑布下就是拍照片的啊。
0: 很出片的一个地方。
1: 我说这么热你去浙江，我说他说山里还好。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我觉得这两天去山里面还是你跑那么远还是很热的啊。就大家最近有没有出去玩那些，
0: 因为路上还是很热的，
1: 对
0: 不
1: 对？对
0: 对
1: 对对对啊，其实想跟就是大家聊聊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暑降温。
0: 是
1: 因为我看到这两天真的我都不太行，因为我看到就是这两天锻炼嘛，很多大爷大妈下午4-5点就开始锻炼了。我看了一下手机，35度。他们锻炼的热火朝天。
0: 他们真是不怕热。
1: 对，我本来想，哎呦，我也锻炼吧，10分钟我就不行了，回家了，再见。
0: 我太能理解你了。
1: 我感觉就是我真不如他们耐热。
0: 对，
1: 他们可能平常就不开空调。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觉得
0: 他们这种天反而是一个
1: 他们忍得住。
0: 而且大家知道，昨天是中伏的第二天，就是很多人他是有冬病夏治的，他觉得在这样的伏天，还有很多人会晒背。
1: 哎，就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就是秋练39，夏练3伏。
0: 对，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新闻啊，专家也告诉我们，在这个天还是要注意。 我朋友圈有一个老师，他就住在大成国际那个位置。大成国际他其实是那儿有一个广场的，大概在昨天还是前两天的时候，三四点钟的时候，他就发了个朋友圈，开始晒背。我就看到他是一个喷泉，你知道吗？他那个喷泉没开，大爷大大妈们就围坐在喷泉的一边，围成了一个圈在晒背。因为他是那种，就是我们就他们还很讲究，是属于那种不找那种水泥地，找大理石的那种地。我当时心想，这中暑怎么办？可能晒着晒着，你以为睡着了，可能以为你都晒着晒着就不行了、啊。
1: 对，但我的感触真的就是啊，我真的就是昨天遇沙而归，就感觉大爷大妈们比我还是
0: 很厉害，他们很厉害，
1: 太坚持了啊。
0: 我先说一下我哈、啊，我昨天刚才不是跟大家说我是去拉山去玩吗？我是一个特别特别怕热的人，我从我人走进，就是应该说我把车停好，从我停好车再走进拉山。走到我说我要停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已经是满脸满头全是汗了，我的头发已经湿透了。但是我站在水里面的时候，我就拿那个，就是我已经热到我已经感觉到我自己快不行了。我就跟我家里面人说，我说三姨不行了，我要崩溃了。他说你听我的，再走十米，然后走到十米那儿，然后进入到那个水泉那儿的时候，那个你的双脚站到水里，然后你拿双手把那个山泉水往脸上一扑的时候，降了有20度。我真不骗你们，当时所有的都荡然无存。我当时就在想着说，这么热的天是为了什么？我陪你们出来玩水，你们还这么不爱我，要拿水枪刺死我，你知道吗？
1: 是啊。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到节目一开始听众的一些点播歌曲啊，比如说清官王国宇说点一首乌兰图雅的《站在北哦草原望北京》，
0: 这是北京的监督员啊，
1: 对对对，
0: 天天站在草原望北京，
1: 啥事不干就是望北京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青春奋斗吧，他也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想点播一首周深和李维的
0: 贝加
1: 尔
0: 湖
1: 畔。
0: 有这歌有年头了，对不对啊？
1: 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节目一开始就听到这么首提气的歌曲啊，不知道大家想不想这个听歌哈、中午的时间段也来点播自己喜欢的歌曲，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可以来聊聊今天的话题。
1: 是的、
0: 有什么东西你买了很后悔？
1: 嗯，
0: 这个东西我就最近真的很后悔，因为最近我这个体重是下来了不少。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是包括上个周五这个周末，我就，哎呀，就最近就吃的比较寡淡嘛，想对自己好一点，什么奶茶啊，什么也就卤味啊，这个什么火锅、安排上啊。结果我今天早上一看，哇，这个体重蹭的一声长了两三斤，三四斤大概左右啊。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有什么东西买了很后悔，也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我发现啊，就是现在这个买东西的渠道太多了，反而有些东西你不加思考买了回来以后，就会发现哇，这个东西好像跟我想象中不一样，或者买来以后一点用没有，很正常的一件事啊。那跟大家聊聊有什么东西你买了很后悔呢？然后关注到我们听众留言，买房不是这么多吗？这么多吗？啊，我们的不够睡不想起，他说呢，后悔买房，背着房贷，有这钱够我租30年房。我也是这么一个想法啊。说实话，我也是被14、15、16那年，那我刚毕业嘛，那段时间刚毕业，我就被那个市场上这个很焦急的这个买房情绪给冲昏了头脑。
1: 嗯，
0: 其实我虽然我现在也不太后悔，因为我买的时候还没涨到最高点。
1: 嗯，
0: 就现在的话，基本上就也没跌到我那个买的这个，就也没跌都太多啊，跌是跌了一点，没有跌太多啊、但是我毕竟还是住进去了嘛，就是还是用上了。但是我很多认识的朋友他都说不要买，千万不要买。包括我有两个朋友都是以前明光家的亲戚，
1: 嗯，
0: 都是跟我差不多大的，就是他也毕业以后，他们在滁州买了两套房全卖掉了。
1: 嗯，但他们就是有在滁州生活、
0: 一套就是你家
1: 那他有在滁州生活吗？
0: 没有。
1: 对呀、
0: 他们就是也是一几年买的房子。
1: 他可能一开始本来想投资的，
0: 对，
1: 后来发现可能，算了吧，赶紧把钱收回来吧，不然后面亏的会更多了。
0: 对
1: 啊，那哇，你这个买东西，你买这么大件后悔啊？
0: 对啊，你这可那得可劲后悔了啊！
1: 是啊，
0: 好，来，还有我刚刚听到一些这个，
1: 你看不够睡不想起也说的、后悔买房子，背着房贷，有这钱够我租房子30年啊！
0: 因为我看到其他听众也说了啊，然后。我们来聊聊一些简单的轻松的吧啊，比如说鸡爪、我们的月半40说鸡爪。好，那我们广告之后接着回来聊。
2: 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5: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 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成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7: 哎呦哎呦，
8: 怎么了老张？
7: 牙疼得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8: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常与医生多联系。爱护牙齿从细节做起，让健康与你同行。
5: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闲话放开聊，我是行程。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好，接下来时间关注到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啊。今天跟他话题聊的是啊，有什么东西你买了很后悔？哇，现在买东西特别方便啊，就各种各样的什么一键支付、送货上门。
1: 嗯
0: 啊，你买一件东西，你几百这大几十几百块钱付出去，可能只要点点手指的事儿。
1: 对，
0: 但是呢，买回来就放在家里后悔了啊。
1: 是的，我来先说一个，就是我最近买的东西很后悔。我不说那些就是比较远的吧，我就说一下上周，上周六的时候呢，就是前两天吧，我跟我爱人啊带着小朋友到那个南京的山姆去了。就是我去的时候呢，是这样，我之前的年卡用完了，我就续了一个260块钱的，因为老是找朋友借，或者
0: 是
1: 别人给我一张亲属卡，我也正好用到期了，我就说我来办一个吧。然后办完了之后，我这次去买了两样非常非常踩雷的东西。我特别还想问贤成，就是有没有可以帮我来
0: 退货吗？
1: 不是退货，改造一下。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贤成喜不喜欢，就是或者手工手动
0: 哦。你买了什么？
1: 说吧。
0: 我还至今记得，我和无双合买了一个这个拼的那个
1: 至今没有拼好。我们俩一起买了一个
0: 至今没有拼好
1: 小朋友的一个拼图，那个

0: 到现在还在我三姨家，因为还要拼。然后我先说一下我买了什么。我那天我买的是小朋友的玩具，是这样。大家都知道，最近电影《小黄人》，还有《玩具总动员》，还有这个宝可梦，然后包括还有超级玛丽，还有等等等等，全都上映了，对不对？你知道吗？就是在山姆里面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玩具，我其中买了一个。
1: 哎，小朋友玩的这种啊，这个电影联名的啊，
0: 是的，
1: 你买了以后为什么后悔了？
0: 后悔的原因就是它没有说明书，我拼不好。然后我跟你说，我买是什么？是这个叫做宝可梦系列六合一。
1: 哟，哎哎，玩
0: 你喜欢吗？
1: 其实我平常不会买这些东西，但是无双给我推荐的，我都能感觉特别好玩。哎，它真的是宝可梦的那种球，哎，
0: 对，球
1: 就是那种，就大家都知道宝可梦的系列有很多的球，
0: 对，
1: 普通的红白球，什么大师球之类的，哇，真的好好看。
0: 你能拼吗？我拿给你。你知道他有多难拼吗？就是拆到最后我在家发火。
1: 行，
0: 就是他给你的时候，你看他，哎，他给他真的是有六个球。
1: 是这种小东西啊，你买的时候很爽，但你拼的时候真的是。我至今记得啊，我大学里面我买过一块梵高的星空，是什么呢？拼图。我们宿舍四个人拼了一个多月。最后他们不拼了，还是我自己慢慢的。
0: 你自己把它拼完了。
1: 我第一次买这种东西嘛，我说还是把它拼完吧。
0: 坚持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大学之后毕业之后我还带回来，结果给我搞丢了啊。
0: 是啊。
1: 就那个东西，我们四个人拼了一个多月没拼好，你知道吗？
0: 后来想着算了算了，你看这里面六个有可达鸭，然后有皮卡丘，这里面我只拼好了一个皮卡丘，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小智版。甲贺忍蛙，他还有这个
1: 波罗龙。
0: 我跟你说，他不好拼的原因是完全没有任何说明书，他里面有很多的关节，这个叫伊布，然后耿鬼，我拼不好。你如果喜欢，
1: 他们客服应该有一个。
0: 我跟你说，他还给我发了什么二维码过来，完全不行。这是我买的第一个，我觉得非常后悔的事情。
1: 是
0: 第二个就来了，
1: 又买什么了？
0: 胡迪。我们家小朋友最近沉迷于玩具总动员，是他是皮克斯的一个，就是非常正版的一个游戏。
1: 是
0: 他的游戏，他确实是
1: 玩具总动员那个牛仔形象啊。
0: 对，然后他也有一个非常形象，就是他后面有一个拉环，拉一下他会讲话，他会说，比如说我鞋子里面有一条蛇，嘿呦，但是我就问你，你都进军中国市场了，为什么没有普通话版本？Hi guys, you are my best friends.小朋友说妈妈他在说啥，而且他说的是我鞋子里面有一条蛇，我靴子里面有一条蛇，还说了不要动我的脑袋，他说了很多。然后我就问我老公，你看看他有没有模式能调成普通话版本。然后我们看了半天没有。这是我最近买的，非常后悔。
1: 这个就可以给他差评，你说有语音没有告诉我，只有英文语音。
0: 只有英文。对啊，如果我在买的时候只知道，因为他当时在超市里面，他那个后面那个拉绳是其实你是可以够得到的，我拉了一下听到声音，但是我真的没有注意是英文。我如果知道是英文的话，我绝对不会买这个。
1: 好，那好，那刚刚就是无双花了一些。
0: 对，我跟你说，这两个在一起400多块，400多。
1: 对，小朋友玩具现在挺贵的啊，
0: 很贵，
1: 特别是一些这个特别精巧的现在这些产品。好了，关注到大刺花，他说呢，他说哑铃啊，对，大刺花时差一直在健身嘛啊，但是说他买这些东西都后悔了，为什么呢？哑铃还有家里用的这个原地踏步的指压板
0: 。
1: 就。我跟你说，指压板是什么呢？就新时代年轻人的那个十字路，就那个鹅卵石路啊，何必呢？这种东西，这个我一开始知道指压板这个东西，还是那个就是，跑男。这折磨嘉宾的一个用具啊，我现在都不知道还有指甲板这个东西。
0: 但是听他们说，就是如果在上面踩一踩的话，好像对，就比如说什么身体代谢呀，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你忘了吗？家人会真的让我们去踩鹅卵石。
1: 对对对，现在包括很多小区它修路的时候
0: 它都会有一节
1: 那些什么草坪的小路啊，
0: 对对对，
1: 它都会弄一些指压板的路、啊、
0: 弯弯眼眼的，对不对？
1: 我个人还是不太习惯、
0: 我觉得会疼，我真的会疼，对不对？
1: 是啊，就是健身用品，我说真的啊，买回来十有八九都要后悔。
0: 是的是的，刚才他说的哑铃哈，我特别有同感，因为我们小区之前有一个邻居，他正好要出去就是有事儿，他就说你有没有需要哑铃的，家里面有闲置的哑铃，哎，我就心想，我就拿一个吧，我就拿了两个这个2.5公斤的，就
1: 很
0: 小，你知道吗？后来发现在他家闲置，放来我就去他家收破烂去了，后来放我家也闲置啊。
1: 给所有爱健身的朋友建议，因为我也买过这些东西啊，最后我就只留了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瑜伽垫，就平常就是。 做个俯卧撑啊什么之类的有用，其他全部都扔掉了。就
0: 你还要买瑜伽垫啊？
1: 啊，
0: 铺个垫子毯子就不行？
1: 还是疼？
0: 哦，
1: 就是那个、
0: 我知道肘关节。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不能在床上吧？床太软了，会容易动啊。
0: 他撑不住，对不对？
1: 是是，就除了爱健身的朋友，就如果一开始刚刚健身的话，想培养这个习惯，比如什么都不用买，
0: 嗯、
1: 就穿上你最轻便的鞋子，
0: 嗯，
1: 看能不能每天出去就是稍微散散步啊、溜溜弯、跑跑步什么之类的，这个你都坚持不下来，
0: 嗯，
1: 这些东西你都不要买了，
0: 什么都不要买了。对对对对啊，我们来看看啊，我看到这个38群这位听众，其实我挺有感触的。
1: 刚刚对，刚刚说到买房，现在是买车位了啊。
0: 他是买车库，
1: 嗯，
0: 还不是车位。他说，是38群的华明定制啊。他说后悔也没办法，要怪只能怪相遇太晚，造化弄人。他说我买了一个车库，很后悔，一点点大，过户要3-4万，还不给改造，租也租不掉，门口停的都是车。
1: 因为我没有买过车库，所以前面我还好，最后一句真的是把我惹急了。
0: 嗯，
1: 我之前真的就是，
0: 嗯，
1: 为这个事很生气。
0: 嗯，
1: 我家的车是就好是正好是我那个这个小区楼下的车位，
0: 嗯、
1: 就露天的车位，
0: 嗯、
1: 就出门啊，完了走两步就到了。
0: 嗯，就离你家很近，
1: 好多车就堵在我外面。
0: 是他
1: 而且他还堵了一个多星期。
0: 嗯、
1: 我知道，因为有人租了一个车库当仓库用，
0: 嗯、
1: 他天天开货车堵在那。
0: 对对对，
1: 我直接去那个物业投诉他了，你知道吗？
0: 我可懂你了，我也特别懂华明定制，嗯、因为我们家就在我妈妈的带领下买了一个车位，而且我妈妈买的那个车库啊是车库，真的就是一个像门一大的有大门的可以关可以开的车库，而且我妈妈是在最贵的时候买的那个车库，然后现在我们小区的车库，人家说你租吗？你别住他家，你住我家，我家更便宜。那个时候你买吗？你不买可就没了。我们家也是一点点大，过户3-4万，但是我们家里面那个车库的好处就是可以充电，
1: 嗯、
0: 然后呢，但是呢也可以改造，因为我们小区，有几家就是把它全部都重新铺地砖，
1: 是是是，
0: 然后刷墙，然后把它重新改造了一下，但是最终还是只是停车，还是不给住人的啊。然后他说了，门口停的都是车，那这个是我们小区管理台很好，只要是车库门口的话是一律不准停车的，而且物业看到的话也会给你打电话让你把车挪走，所以这种情况我能理解，因为你本来买车库就是不想跟别人去挤这个车位嘛，对不对啊？也就说明了你们小区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停车位了啊。
1: 没错，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玩水，
0: 嗯、
1: 我刚周末带着孩子去梁山玩水了。
0: 是的，
1: 城北富茂他就说呢，最近有没有朋友去野渡那边带小朋友玩水的吗？怎么样啊？在谢等野渡那边
0: 是在城北那边，很北很北那边，
1: 哦、
0: 开了一个也是类似于像咖啡馆一样。
1: 哦，我知道那边还有
0: 一
1: 个古桥，
0: 对 对, 对，
1: 那边还有个那个石桥啊。
0: 对，他说，然后我们弯月姐说很不错，但是明天别去，因为明天那边好像有科研在搞研学
1: 搞活动、啊，
0: 人会多一点。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明天多。
1: 玩水的话
0: 又怎么样呢？对不
1: 对？
0: 多不到哪儿吧。
1: 你还多大呀？其实如果大一点的话，那个去狼牙山或者是我们的黄浦山漂流都挺好的。
0: 嗯，而且就像他说的，比如说咱们说搞科研人多的话，人多一样的，他就是不搞科研，平时人也不会少，因为现在暑假来了。
1: 嗯，
0: 他孩子他哪儿都是多，对不对？只要有一个清爽的玩水的地方了啊。
1: 是是，嗯、好，那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这个什么东西买了很后悔，你看。就其实今天集中在两类，一类是买房买车位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运动，
0: 嗯，
1: 未来妈说了跑步机，
0: 她后悔的原因是跑步机晾不了几件衣服。
1: 我跟你说，
0: 那你看一下52群，这个跑步机能晾，
1: 嗯，
0: 你看52群下面那个，
1: 对，52群这朋友也说了，
0: 这跑步机。哎，好像也晾不了几件衣服哈。哎，人家的跑步机两边都很长的，他这个跑步机两边怎么那么短啊？他这跑步机感觉也晾不了，都已经纯落灰了啊。
1: 对，哎，这平常的跑步机，它那个旁边那个把手是伸出来，
0: 是长的，
1: 它这个把手就是简单的两个像那个电动车的把手一样，
0: 很
1: 短，很
0: 短很短。
1: 是是是，然后
0: 而且纯落灰，你看纯落灰，对不对啊？
1: 对，
0: 它那个这个叫什么？跑道上面是不是？
1: 对，
0: 这叫什么带？已经就灰了，都不是黑了啊！
1: 对啊，我跟你说啊，这个东西，我就是一开始还有人想送给我的，
0: 嗯，
1: 就是我朋友家，他说搬家了，
0: 嗯、
1: 这个没有用，
0: 嗯、
1: 我说我不要，
0: 谢绝，对不对？谢绝啊！
1: 啊，就这个，
0: 而且一看他跑步机也是老式的那种跑步机，
1: 对对，买了很久了，
0: 啊、
1: 也舍不得扔啊，当时也买了很贵，我记得啊，
0: 扔了吧，没啥用啊。
1: 对 ，Mr. Lee 啊，
0: 嗯、
1: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这个买了就后悔的东西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0: 嗯，
1: 在群里面艾特闲情和无双就够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我们包括快乐之上刚刚也点了一首歌，好像是草蜢乐队的半点心。嗯，那我们一首首给大家放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
0: 周深和李维的《倍加

0: 好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深和李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就是因为这首歌，后来那英老师选择了李维，然后没有选择周深，对不对啊？看到时间啊，12:40，我们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聊，你有没有买过什么让你后悔的东西呢？
1: 稍后再见。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4: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来啦，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来啦，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乌商。
1: 哎呦，真的是我们今天聊到的是有哪些东西买了你就后悔了，刚刚网友朋友在里面买了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好玩，很多听众都发了照片的这个跑步机，
2: 对，
1: 让很多人下面说烦死了，我太难了啊，发了好多那种表情包。
2: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一开始本来就避开房子了，后来非得有人说一个关于房子的事儿啊，就又让他们想起了他们伤心的往事啊。其实很
1: 很多的听众朋友，哎，我觉得这年头买房子不吃亏的，你终究是少数吧？我觉得啊，贤成听了之后直点头。来关注到我们这个月半40，他说呢，他说刚才买了一堆鸡爪，很后悔，超预算了。
2: 哎，我看你照片里面没看到鸡爪在哪儿啊？
1: 鸡爪应该放冷藏了，那边了是吧？这应该是冷冻的。
2: 但是你看他这个里面，
1: 哇，你这里面真的是好。
2: 你这是好像喝饮料的一个人啊，号纯粹就是没有，就是这个保鲜里面
1: 没有任何生活的痕迹，对不对？全都是喝的啊，你看有白的，有红的，
2: 哎，果冻放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白的、黄的，<笑>
1: 对对对，
2: 哎，果冻放在里面是什么意思呢？就果冻我一般还真没有，
1: 保鲜嘛，就感觉凉了以后更好吃一点。
2: 但是我放过那种果冻，你知不知道？有一种现在的果冻是那种袋子装的，
1: 是是是，
2: 然后把它放冷冻，它一撕一个，一撕一个。你看它这里面什么？
1: 营养快线，冰红茶，芬达可乐，ADGAI，
2: 就白的白的。对，然后还有黄桃罐头。那它有一个东西放的非常好，茶叶。
1: 对，
2: 茶叶其实是要冷藏的。
1: 是吗？
2: 是的。
1: 我才从来都放外面的。
2: 要放要放要放。
1: 因为我不怎么喝。
2: 你不怎么喝对吧？但是我觉得你只要把它密封稍微好一点，其实会更好一些了啊。
1: 然后还有什么
2: 酸奶？
1: 哎，
2: 你家冰箱
1: 是什么柠檬茶之类的东西？
2: 你家冰箱是一点儿都不放什么鸡蛋呐、菜呀之类的东西吗？
1: 全是喝的，什么奶啊，什么黄桃罐头啊，然后这个。
2: 还是说你家？我觉得这样情况的话，只有一种可能性，还有冰箱。

0: 进攻响彻球馆，为助队注入了强劲动力。
1: 是的，
0: 说这个喇叭声我就想起来了，我知道什么喇叭，因为我去的时候
1: 就那种呜呜，
0: 好多家长给孩子带的那个，
1: 就 是那种像小喇叭一样呜呜的那种，对吧？
0: 就是以前南非世界杯那个中国产的叫做呜呜祖拉的那个东西 贼吵
1: 贼吵，对，
0: 贼吵。
1: 开场跳球，滁州队也是率先获得球权，35号范成林在三分球外也是果断出手命中，为主队拿下3-0的开球。但宿州队迅速提升防守强度，利用滁州队连续失误打出了7-0的反击，以10-3反超。主教练吕文辉也是请求暂停调整战术，暂停归来，滁州队加强了突破，9号吴海文还有35号范成林以及12号王厚远轮番冲击内场，将比分追至13-14。那么虽然我们讲了这么多啊，但是最终我们还是滁州队赢了，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啊，这个小伙子们都非常的厉害啊，也非常的努力，现场氛围非常的好啊。
1: 是，
0: 如果大家想感兴趣的话，
1: 那天好像我们很多听众都在，对不
0: 对
1: 啊？
0: 大家不要忘了，就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比赛程，然后下次比赛进行预约。我记得8月份
1: 还有
0: 的三场啊。
1: 对，没事儿，我跟你说，有胡真在，你们都能看到，他也会告诉你在哪里去买票。好像他开票的时候也跟大家讲了，大麦上面就可以买到了啊。
0: 是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我们听众点播的歌啊。
1: 来，
0: 如果你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来听半点心国语版本的很好听的一首歌哈。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
2: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咱们家嘛，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

纸屑，小鸡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中午的13:04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行程。
2: 各位好，我是无双。
1: 好，那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啊，你买了什么东西之后后悔了啊？今天我们很多听众主要集中在健身用品和一些这个大投资上面啊。
2: 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唯一一个比较这个清流的就是刚刚那个鸡爪了。那咱们就不能聊点小的吗？为什么要聊那么伤害我的话题？
2: 哎，我觉得我聊的也还好，就是关于玩具这方面，我也还行。
1: 是是是，包括我看到有些听众也说了啊，比如说投影仪
2: 啊，哦，投影仪，
1: 就是以前感觉装修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投影仪好像是一个新的东西，那个什么买电视都是老一辈的做法了，买个投影仪又不占地方啊，感觉又大，
2: 墙上感觉还是空空的，
1: 哎，
2: 对不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发现那个东西你要不然你就是一展开来，要不然就是收进去，就不会动了啊。
2: 是是是是，然后现在还有一个更多的就是现在就不用那个投影仪了，直接就是你的墙，直接刷成那种灰色，跟投影仪的颜色一样，你只要买一个那个投影的那个东西就行了。是的，我妹妹家就是这样。
1: 我跟大家说啊，现在这个电视的价格真的是打下来了，
2: 非常便宜。
1: 你买个投影仪的价格真的不如买个电视啊，那个色彩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说在灰蒙上或者白墙上面投出来的东西，能跟你这个经济
2: 就实打实看到
1: 的，对对，经济观显示出来的一样吗？完全不一样啊！
2: 是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子的啊。然后我刚才就想说，我妹妹家她就是买了一个就投影，然后她也是说就是不想在卧室，她是这样子，她外面客厅是有一个大电视的，然后她在卧室里面就买了一项投影仪的东西。我就有一天问她，我说这投影仪你用吗？她说不用。我说为什么？
1: 电视都不用，别说投影仪了。
2: 对，电视偶尔就吃饭的时候，比如说做泡面啊，或者说看电视。或者说打游戏的时候放有声音还行，但是他说这个投影不能不用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首先它的位置是放在床边上，碰一下它可能会歪，如果我要看的话我得先调整一样东西，然后它有 APP 进去，你想看的东西有可能还要收费，然后你好不容易都弄好了之后你还得调整它的位置，然后等你什么都做好的，哎天哪，你不想看了。
1: 是
2: 它就闲置了那种感觉。
1: 你刚刚说这个泡面
2: Kindle 是不是
1: Kindle， 还有这个 iPad 啊，我看有听众说了 iPad， 然后后面括号里面泡面盖。
2: 可是我觉得 iPad 很实用，就至少对于我来讲吧，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我至今没有给他买手机，也没有给他买那个什么手表，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作业是在手机上面是要做的，还有看视频、听音频。我觉得我们家 iPad 其实用处挺大的啊。
1: 对，我们来关注到打靶逆分局这位朋友说呢，大几千买的自行车，我懂，现在骑行那个车可贵了啊。
2: 我们家也有一个。
1: 对，他说夏天根本不想骑。
2: 夏天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跑步机还挺好的。
1: 这我也不想买啊，为什么？就是我之前买了一个自行车，不贵，700块钱的，我就给我爸了，因为他想骑。我是夏天热，冬天冷，春秋天呢
2: 又不想动，又懒，是不是哈？哎呀，我可理解你了。我是几百块钱给小朋友买了一个自行车，但是小朋友骑自行车呢，就你也知道的，他等他写好作业啊，我就想让他弹一会儿钢琴，然后等一会儿再弄好的时候，哎，就没有时间骑了。所以我们家这个自行车现在就放在阳台上面。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说还特别当事儿，你又不敢给他放到外面来，因为放外面来的话，你怕又被偷，所以就一直放阳台上面，是真是可占一个位置了、啊、
1: 没错。来关注到我们的诺信，他说呢，喝多了在 KTV 办了卡。
2: 这是后悔的一件事是吧？
1: 对哈，我这个场景都能想象出来，一句话就把那个故事的情
2: 节。大哥别摸了，唱一会儿吧。是不是
1: 这样吗？
2: 这是这玩意儿一个段子，这是一个段子。

0: 看的啊。
1: 行。
0: 然后我还看到一个网友说，最近穷的已经没有办法再入手任何一个让我后悔的东西了啊。
1: 可以啊。哎，我跟你说，穷和穷真的不一样啊。大家最近大家都说他穷，但是我看到上海的一位朋友说，最近一个月都没吃哈根达斯了，日子过不下去了。哇，3块钱的蜜雪冰城是不爱吃是吧？
0: 他也不愿意喝是不是？
1: 对啊。
0: 我跟你讲啊，就现在我真是不愿意吃什么哈根达斯啊，还有梦龙这种特别甜的，我现在去买，我都不骗你，我真的就买那个叫什么和露雪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它有什么，它有一些非常非常好吃的一种，就是很便宜，然后是果味的，我很愿意吃那种东西。我现在吃的这种咖啡的巧克力，我一点不吃。昨天我在那个五月广场，因为小朋友就是玩完水之后晚上上五月广场要上课，然后五月广场我再买了那个麦旋风，一口都没吃。奥利奥，然后冰淇淋奶，我的天哪，
1: 是的，
0: 完全踩在我的雷点上，
1: 口味真的会变不一样啊，
0: 真的会变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稍事休息一下，听一首我们听众点播的张学友《又十年》送给大家，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又是年，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也有听众给我们再点歌曲了。哎，有的听众就很会点歌，他就在一点钟后面的那半个小时点了啊。
1: 嗯，来关注一下快乐一生啊，快乐一生在我们的这个后台给我们留言，他说手表花了大几千在家睡觉。哎，你知道吗？最近就是我妈给我买了一个什么手串啊，
0: 嗯，
1: 她喜欢这些东西，然后在英国买，我说不要，我肯定会丢，果不其然，
0: 嗯，
1: 这两天找不到了，没有两个星期的事儿啊，就是我就更别说手表这种更贵一点的东西了啊，
0: 嗯、
1: 我从小就不爱带东西，我什么钥匙啊，什么玉坠啊，什么之类的啊，
0: 嗯，
1: 天天掉，
0: 是就是手上不太容易拿得住东西，对不对？嗯、就是我记得我之前也问过你，手上有几个螺。但是我
1: 还有讲究啊，
0: 有什么人家不说了吗？一罗穷，二罗富，三罗四罗卖豆腐干嘛的？然后你讲了这个买就是掉东西这件事情，或者说就是后悔买东西啊，他说花多少钱在家睡大觉，你这还好，你至少还在家里面对吧？就是经常会真的有人买了一些东西之后，他就不小心一放哪儿就弄掉掉了，那真的是很亏很亏很亏了，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对不对啊？
1: 好，那其实我发现真心的就是还有一种东西，我刚刚看到有人买了什么 AI。是书籍，学习 AI 的书籍，当然我没买，你知道吗？我妈就买了一本书，
0: 嗯、
1: 我看到书名以后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教你怎么用豆包的。
0: 哦，哎，我昨天晚上也刷到一个朋友，
1: 就现在的书出的好快呀、啊，教你怎么用豆包的。
0: 对对对，现在还有一些人会教你怎么了解去 AI。怎么了解 AI？ 叫你先得了解 AI， 才知道怎么运用 AI 的啊。
1: 我跟你说，以前网上卖课卖的都是什么？学配音，学画画，学影视剪辑、嗯、现在网上卖的全部怎么学的全是怎么用 AI 做短剧、
0: 嗯、
1: 就是你明显看到大家的兴趣是兴趣点转移了，或者是卖课的这个挣钱的地方在哪儿啊，这个东西不要去买，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你当然了，我们不可否认，就是一个新的东西出来肯定有人靠这个赚钱了，但是 AI 做短剧这件事儿、
0: 嗯、
1: 你相信中国人的卷度，从你知道这个事儿开始他已经卷得不得不得了了，
0: 嗯，
1: 你而且现在 AI 挺贵的，你要买 token 去做啊，就买算力去做，
0: 嗯，
1: 你可能花个几千块钱做了一部剧，完全没有收益的话，你就是纯粹是把钱砸进去了啊，
0: 嗯，
1: 更别说是买课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如果你以前是影视行业的，你想转行，你有这个基础，说不定还有可能。你一般人，你说我拿个 AI 做个剧，很难很难的啊。
0: 是的，是的，这个不容易啊，而且 AI 也是大量的算法了，对不对啊？好，然后我们看看 FC 拜仁，他说了啊，投影仪非常好用啊，也不用幕布了，直接投在大白墙上。对，现在投影仪确实不用幕布，就直接现在都不是大白墙了，其实就是家里面有人装潢的时候，就把墙稍微的弄灰一点，就是灰墙也可以。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开会哈，我觉得可以，就是你真在家吧。很不好用，我觉得是这样，你得调好，它哪有电视遥控器一按就开，然后各种东西显示出来给你方便的，我是这样觉得的哈啊。
1: 对啊，好，那将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话题啊，这个话题是我今天看到最暖的一个话题，什么呢？录取通知书，这两天我相信很多高考的朋友都已经陆续接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了，
0: 是的，
1: 对不对、啊、
0: 是的，
1: 基本上都快差不多了，就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录取通知书大部分都到手上了啊，
0: 嗯，
1: 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伯伯，我收到录取通知书了。16年前，50岁的于献国，众生一跃跃入这个江水当中，救下了年仅2岁不慎落水的郑岩。两家人呢，自此来往不断。今年郑岩顺利考入了北京大学。
0: 哇哦！
1: 哇哦！
0: 他带着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向于献国分享了喜讯。椒江码头，他毫不犹豫地跳江救人。这是时间要追溯到16年前的事情了，
1: 嗯、
0: 对，
1: 对
0: 不对啊？
1: 2岁嘛，今年18岁了啊。这个事情呢，是在浙江台州市的椒江两岸。
0: 嗯嗯，
1: 这个江呢需要轮渡通行，当天早上8点不到呢，
0: 嗯，
1: 于献国像往常一般前往7号码头，准备搭乘渡轮到对岸上班。他说，我走在码头引桥上的时候呢，突然听见咚的一声闷响，一开始还以为西瓜掉进了江里，后来发现是有小孩落水了。
0: 天哪啊，那么时隔10余年哈，这个于献国仍然很清晰的记得那个瞬间。退潮时分的椒江呢是暗潮，暗流汹涌哈，幼童一旦被 江水裹挟，那么极易卷入到这个轮渡的船底，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曾是海军的于宪武看到江面上仅有一小撮黑发还浮在水面上，小孩随时都会彻底的沉没哈。
1: 是的，他就进入跳入了江中啊，这个

0: 全力托举了落水女童，岸边的群众顺势伸手接应，合力将孩子平安。
1: 他说了，这场惊心动魄的跳江救人，当天他并未向亲人和同事提起。郑岩的母亲介绍，事发当天呢是什么原因啊？郑岩呢被爷爷奶奶带着搭乘三轮车准备坐轮渡，不料在上船途中发生了意外，事故还导致了孩子的爷爷腿部受伤，奶奶头部撞伤昏迷，而年幼的郑岩呢是不慎落水。后来郑岩的父母也是经过多方的打听，终于找到了当年救他们孩子的于宪国。面对感恩与酬谢，于宪国只说了一句话，救人是顺手的事。他谢绝了现金红包，只收下了承载真情的锦旗哈。
0: 哟，你看，
1: 哎呀，好多年前的、这个、
0: 对，你看这个照片真的是10几年
1: 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啊、
0: 对
1: 啊，
0: 零几年的事儿啊，
1: 嗯，10年嘛，对不对哈。他说16载的双向奔赴，那么这一份恩情呢，郑岩一家是从来都没有忘记过。16年间，他们从未间断与于宪国的联络。他说，逢年过节，他父母都会发短信问候我们，也经常走动，相处的像亲人一样。因为应该也住的不会特别特别远啊。然后后来才了解到，今年郑岩也是考入到了北京大学。刚拿到录取通知书的他，第一时间从老家云南赶到椒江，登门向于宪国
0: 报
1: 喜。哇！好开心啊，就那种哈、啊！
0: 你想想，当年救了一个这个2岁的女童，就现在这个16年以后考进了这个北京大学，感觉是做了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啊。
1: 是他可能觉得16年前自己真的也就是纵身一跃，没想到能够双向奔赴吧。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

0: 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山湖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2: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4: 哦，好的。
5: 请下一位。
6: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7: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8: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晚放个聊，继续为大家直播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一个男子啊，救了这个今年刚考上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孩。然后转眼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这个就落水群众的一个新闻，但这个新闻标题我有点莫名其妙啊，就是四名群众不幸落水，所幸海鲸陆战队正在对附近训练。
1: 我当时
0: 你是在哪落水的呀？为什么海军在你旁边？
1: 那个学生刚才说句话特别好玩，太平洋落水的吗？近日啊，海军陆战队某部官兵在海上训练时，突然听到了附近传来了求救的声音。
0: 对，四名群众落水，应急组前去救援。那四名地方群众呢，驾驶的帆船因风浪过大侧翻在海里面，船上的人员跌入水中，被海浪向深海推去。该部的这个军官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并同步施展救援。空中无人机查看落水者的情况，海上这个官兵驾舟快速的展开救援。
1: 这就不仅仅是快，就是海陆空一起来，是不是？
0: 对对对啊。
1: 然后四名落水群众，一名男性帆船驾驶员和三名女性游客，哦，他们是在帆船，帆船整个就翻了。由于帆船较重，加上海浪的作用，帆船驾驶员无法将船体扶正，游客长时间紧抓着侧翻的船体，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体力不支了哈。为了防止落水者因为过度紧张导致呛水，一名救援骨干率先下水安抚落水者，并托举其身体了啊。
0: 对啊，这个从刚刚看到了，又什么无人机，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搜救艇，大家看到非常的专业啊。包括刚刚说到的这个，怕这个落水者会紧张，就说明他们经验真的很丰富啊。
1: 是，就是一边在救援，还要安抚群众的这个心理啊。
0: 对对对，这是救援的一种措施，就看得出来他们真的非常幸运了。
1: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这个租赁帆船的水上运动中心也派出了救援的舟艇，搭载三名工作人员到达了这个现场哈，与海军官兵共同施救，最终成功呢将四名落水者是救起了啊。事后呢，落水者也专门委托所住的酒店向该部的官兵送上锦旗，水上运动中心的工作人员也来到驻训点当面表示感谢哈。
0: 没错，
1: 你看这个真是就是我命太好了，我觉得对不对啊？
0: 这个我们连续两个说到了这个落水啊被救上来的事情啊，也提醒大家夏天是玩水的季节，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就是一些这个太深的水还是不要去啊。咱们如果去的话，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群里刚刚这个胡真发的狼牙山
1: 漂流，
0: 对漂流，
1: 森林漂流了啊，
0: 狼牙山漂流，加上这个可以去这个狼牙山夜市逛一逛嘛。
1: 对，
0: 非常有一个优惠的价格，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扫码去进群。
1: 是的，
0: 一些什么野河呀，或特别生的地方，或者没有人看护的地方，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啊。
1: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哈，就讲到的就是最近这个世界杯刚刚结束，
0: 对对对，
1: 有一些球星还确实很火，对不 对，
0: 对
1: 啊？
0: 哎呦，我记得 C 罗，踢第一场还是第二场的时候，他好像就是他的那个这个训练师。

0: 帮他上场恢复肌肉。
1: 嗯，
0: 那个画面，央视在转播那个画面，结果央视的评论员一言不发，你知道为什么吗？这 C 罗趴在地上，然后那个短裤很短嘛，他把短裤往上推，屁股蛋都露出来了，在那推拿按摩肌肉，你知道吧？
1: 你说他怎么解说吧？
0: 然后网友说央视怎么不说话呀？但是哎，很多人就是C 罗这个身材又上了热搜。你说他40多岁了，这身材特别特别好。
1: 你看足球运动员的话，好像没有说过度特别胖的，对不对？
0: 是是是啊。那世界杯的余温未散。这个赛场内外的运动员专属饮食一度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啊，看看他们的身材是怎么吃出来的。
1: 是的，世界杯决赛赛前呢，西班牙队的营养师为保障队员竞技的状态，将生菜、沙拉、油炸食品还有高糖的点心全部通通列为了禁品，特意选用了易消化、饱腹感适中的红薯和白米饭作为主力的餐食。但我觉得就是他们日常当中应该也很少吃油炸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就是很注重锻炼，可能偶尔会吃啊。还有说适配赛场高强度的体能消耗，凭借科学的饮食调配和赛场拼搏，西班牙最终绝杀阿根廷，斩获本届世界杯冠军。这也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吧？
0: 这倒果为因了啊，就因为吃的好，就是打败了阿根廷是吧？
1: 是
0: 阿根廷是吃的差了吗？
1: 其实我想说啊，他这篇文章本来就想讲就是 C 罗和哈兰德的食谱，但你前面这句话我觉得不需要。
0: 阿根廷说我是吃不到好的吗？啊，但是最近我真的是被 C 罗的视频刷屏了，就是说C 罗的饮食啊，就是说首先他绝对不吃一切有糖的东西，他除了喝无糖的咖啡和气泡水以外，就不喝任何的饮料，
1: 就是不比赛的时候日常也是这个样子。
0: 对。然后他吃的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他吃生食的，都是老生常条，那
1: 鸡胸肉啊、牛排呀，
0: 他不吃任何腌制的菜，就是发酵的菜、腌制的菜。
1: 为什么呢？
0: 他亚硝酸盐很高啊。
1: 哦，亚硝酸盐高，盐高的话就会储存一些水分。
0: 我也不太建议大家吃太多的这种腌咸菜啊，就是其实它挺不健康的。
1: 那冬天的时候。那个什么香肠的是
0: 可以，那么来关注一下啊，不止西班牙队的这个红薯干饭出圈，挪威魔人的哈兰德大家都知道啊，与葡萄牙传奇 C 罗的食谱也频频刷屏，这个一边是生吃牛肝狂饮生牛奶的维京战吼式饮食，一边是滴油不沾精准到克的精密仪器式菜单，哇，他们两个的饮食风格不一样啊。
1: 对，
0: 那不少网友跃跃欲试啊，觉得自己照着吃行不行呢？
1: 哦，我觉得完全不可以。我们就简单来说一下哈兰德的好了，就是你听他讲的生吃这种东西，哎呀，我的天！就我们就中国话来讲啊，菌虫超标啊。哈兰德曾公开表示，训练期间他每天摄入6000千卡的热量，约为普通男性的3倍。同时，他还会通过生吃牛心、牛肝以及喝生牛奶来补充能量。生吃这些食物其实是非常冒险的。
0: 对，比如说刚刚说到的这些东西，大家都应该知道生牛奶呀、
1: 啊。嗯，
0: 你就是刚刚挤出来那种腥味很足的那种奶。
1: 对
0: 啊。告诉大家啊，我们中国的饮食标准啊，生牛奶是不允许卖给大家的，
1: 对，
0: 必须杀菌后再饮用。
1: 你想想看，就是我们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布鲁氏菌、沙门菌，还有大肠杆菌这种致病的菌，其中布鲁氏菌病呢，就是我国法定的乙类传染物，也是全球常见的人畜共患病之一，感染者一般会出现反复高热以及大汗、乏力、关节痛等症状了、啊。
0: 是的。
1: 那我们现在喝牛奶的时候，经常会看到就什么巴氏什么消毒啊，干嘛的？
0: 低温杀菌啊，
1: 对，
0: 最大程度的保存它的营养，但是呢，它的这个最长保质期在7天左右。
1: 对。
0: 然后什么高温杀菌呢，能到十几天，或者是再比如说我们平常那个买一年保质期或者半年保质期的那个牛奶，
1: 我知道，
0: 那个基本上就是
1: 利乐包装的，对不对？
0: 对，那个基本上就是奶粉在还原，叫还原乳。那个基本上就是也是牛奶，
1: 是的，
0: 但它里面各种微生物基本上都没有了，就基本上都就是钙了啊，钙和蛋白质啊。
1: 对，然后他说了。无论奶源看起来有多新鲜，都不建议大家直接饮用。不同地区未经消毒的鲜奶当中，布鲁氏菌检查差异也是很大的哈。
0: 对，再说到刚刚说什么生吃牛心牛肝啊，这个
1: 我天，我觉得它怎么能吃下去？
0: 动物内脏。它确实营养很丰富啊，有的人都建议多吃点动物内脏，因为维生素 A 呀、什么之类的里面都有，但是生吃也是不建议的啊。虽然动物内脏里富含优质的蛋白、铁、锌，还有动物肝脏，还有维生素 A 最丰富的天然来源，但是内脏也是寄生虫。 致病菌富集的重灾区，生吃的健康风险不容忽视啊！我跟你说，这种人你看两集那种寄生虫的那种纪录片或者医学片，
1: 你就不会愿意吃了，
0: 你就不会愿意吃了。我看那种就片子，你知道吗？就比如说铁线虫，大家都知道，但了人哪怕把铁线虫吃进去，也不会在人体里面。你最多你拉个肚子，因为人体里面的温度比较高，或者那个胃液比较那个啊。但是铁线虫会感染，比如说什么蝌蚪啊，什么这个蟑螂啊，或者是什么蜻蜓啊，你看看。他们身体都断了，但是那个铁线虫仍然指挥他的往这个树顶上爬，为什么？因为树顶上有鸟，鸟把它吃完了以后，鸟也不会感染，很神奇吧，大自然。但是鸟会把它带走，因为鸟是直肠子，它可以顺便就排到其他的池塘里面去了啊。所以说，我看那个纪录片以后。
1: 你怎么有点生理不适了？
0: 生吃的东西绝对不会吃的。
1: 是啊，你看，包括刚才讲到了，里面还有一些什么沙门氏菌等等等等了哈。哎呀，反正我是特别不建议。
0: 哈兰德的这个饮食啊，大家绝
1: 对
0: 不建议。
1: 对，而且我觉得他爆出来也不一定是真的，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但是 C 罗的饮食，很多人都比较推崇，他就是比较健康的饮食了。来关注一下，相比哈兰德充满争议的生食线路啊 ，C 罗的饮食方案极致的自律和克制，搭配比较固定核心食材呢，以深海鱼、鸡胸肉、鸡蛋、全谷物、新鲜果蔬为主，那油炸食品、超加工食品、含糖饮料一律不碰啊。
1: 他说日常烹饪的话，更是用极少的油、盐、胡椒等调料，整体的饮食也是清淡单一，被大家称为叫做钢铁食谱。
0: 就是、
1: 其实你想看它，
0: 就是这种东西，就为什么叫钢铁食谱？就机器才能吃得下去，
1: 对，
0: 人不太想吃得下
1: 去。对，其实我看了它一下，你想想看啊，它要比赛大量的这个跑步时间，它确实是得吃的要好一些。
0: 它吃的肯定比我们多，但是这个肯定比我们就是味道淡的很多啊。
1: 对，
0: 这个有点像前段时间网上推崇的那个地中海饮食，就吃更多的鱼虾，包括油也吃橄榄油这种比较
1: 就蛋白。质会更好一点的东西啊，
0: 但是呢，这样的完美这个减重这个健身的食谱呢，也不建议大家照抄。
1: 对
0: 啊，
1: 因为长期近乎无油无盐的饮食，口感寡淡，违背大众日常的饮食习惯，很难长期坚持。而且，一旦放弃了，就会容易出现报复性的这个暴饮暴食。
0: 对，
1: 其次呢，这个食谱几乎完全舍弃掉了红肉。你看它这里面全部都是鱼虾啊之类的，
0: 或者是鸡胸肉、啊。
1: 对，其实我觉得偶尔吃一些红肉也是好的，因为你知道长期食用红肉，它还会对你补铁补锌都有很好的帮助。像有一些如果比如说铁就是缺铁贫血性人群的话，它就会鼓励你多吃一点牛肉了啊。
0: C 罗能这么吃，主要是它有一个
1: 高强度的运动吧，我觉得是这样。
0: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个营养团队，但凡缺什么都能给他补上啊，但凡就每天都可以给他检查身体之类的。所以说，我们普通人这么吃的话，第一个是很难坚持，第二个也是完全没有必要。
1: 哎，你说他每天就是早上起来是不是也得称，然后也得看他今天怎么样？其实被所有人关注着也是很。
0: 是的，是的，
1: 很难受的一件事儿，我觉得
0: 是也是很累的一件事啊。但是呢，里面还有一些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1: 点
0: 啊，像一些优秀运动员学习一些食谱的智慧，比如说呢，优先选择天然食物，少吃加工食品，这很容易理解。比如说，
1: 你可以说多吃一些什么坚果类的东西、啊。
0: 对对，比如说网上说你想吃薯条了，你就不要吃薯条，去吃土豆丝就行了。
1: 对，
0: 我也想吃是一个东西了，
1: 又不是一样的东西。
0: 但是就很明显的给你解释什么叫深加工食品。
1: 是的，是的，是的哈，就是日常饮食都是以。就是说 C 罗哈，他日常饮食都是以新鲜天然食材为主，极少出现一些比如说加工食品，这不仅保留了更多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也有助于控糖控油和控盐了、
0: 对
1: 不对、
0: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会想就是很注意控糖控油，但是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控盐这件事也其实也是挺严重，
1: 尤其中国人吃盐很重的，
0: 中国人吃盐非常重，在整个世界都是排上前列的、
1: 对对对哈、就是就比如说我们讲的一些什么亚硝酸盐呐、还有一些
0: 刚刚说卤味啊，
1: 对
0: 你看着没有什么油，里面油糖特别多啊。
1: 昨天晚上是不是吃卤味了？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他的脸浮肿。我跟你讲，你吃卤味前一天晚上吃的话，你第二天你肯定会想喝点水或者是喝点饮料，你水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有我觉得就是你吃东西啊，最终还是要消耗得掉。虽然我们讲的觉得大家都可以听一听哈，但是针对你自己吧，因为如果说你是一个生活当中消耗也很多的话。
0: 对，
1: 就我就建议你多吃。
0: 是是是，刚刚也提到了嘛，哈兰德就是吃的热量是普通成年男性的三倍，因为他每天要训练啊，
1: 大量的训练。
0: 你要是就是吃他那么多呀，你不运动，你两个月就成一个胖子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0: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运动员的一些饮食啊，这个我们建议向他学习，但是不建议照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歌曲之后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我是闲城。
1: 各位好，我是无双。
0: 今天节目里啊，跟大家讲了和大家暖心的这个救人的一个两个故事啊。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救鸟的故事。
1: 是的，我看到这个故事，其实我最后还是笑了出来哈，因为它确实是好心啊。
0: 对，那故事的开头充满了温度与紧张感。一位热心的街坊在路过河沟的时候呢，注意到水里飘着几只毛茸茸的小鸟，看起来软弱无力啊，似乎随时会被水流冲走。出于对小生命的心疼，街坊赶紧联系了消防员和警察。
1: 是的哈，那么接到救助之后，这个消防员们没有半点的怠慢，火速带着工具赶往到了现场。夏日炎炎，大家都贴着湿地河沟，拿起抄网细心的搜寻。哎，一只、两只、三只，一鼓作气捞起了整整六只湿漉漉的小家伙，小心翼翼的装进了桶中啊。
0: 这里到这里都很温暖，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消防员大哥看着桶里的伤员，心里突然打了个问号。这个消防员大哥说呢，越捞越不对劲。他们怎么一点都不慌呢？落水了也不慌，对不对？
1: 是是是啊，而且就是还有大哥也是这样说，说平时鸟儿掉到水里就误掉的话，顶多一只两只，怎么能捞一窝出来呢？啊，
0: 对对
1: 对，而且就是当时还有在天上飞的，是他妈妈，你知道吧？
0: 对，
1: 妈妈在上面盘旋。
0: 说到这里啊，大家有些朋友都能想明白了啊，这些鸟它很可能。他就是
1: 在水里的啊。那么出于好奇哈，这个消防员大哥呢就拿出手机对着桶里的小鸟拍了张照片，用软件识别了一下，不查不知道，一查让所有人都破防了哈。
0: 这 AI 视图太好用了。
1: 原来这几个小家伙根本都不是落水受难户，人家大名叫沙锥哈。
0: 对啊，沙锥是一种小型的涉禽，全球约有17种，它们体型矮胖腿短，却生有一根极其细长且灵活的长嘴，堪称泥中探针，主要用探入软泥或者是浅水捕食一些蠕虫和昆虫。羽毛呢以褐黑白斑为主啊，那与枯草环境融为一体，伪装性极强。
1: 是的啊，
0: 所以说我们就不用再跟大家解释了啊，它就是一种水鸟。我刚刚群众这个眼中啊，非常这个弱小的水鸟落水的这个场景呢，对大家来说就是在门口散步呢。
1: 对对对哈，消防员大哥说，原来人家本来就是生活在水里的，会游泳，全给人家捞上来了。
0: 那这场误会在网上传开之后呢，大家在爆笑之余也纷纷被暖到了。热心街坊看到了微小的生命可能遇到危险，愿意停下脚步去关怀。消防员顶着酷暑认认真真的救下了几只小鸟。发现真相之后呢，大家也没有埋怨啊，只有对自然的敬畏和相视一笑了啊。
1: 是的，
0: 这件事发生在天津啊，那天津人确实非常可爱啊，天津人性子都非常的这个直白啊。
1: 是的是的啊，当然了，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科普，我们以后看到这样的小鸟落水了，也就知道了。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跟大家简短的说一下啊，我们今天报了这个天气预报说这个可能有这个分散性的雷雨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这几天这个雨还是不少的啊，关注一下。
1: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预计29号前我市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30号到8月1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27号就是今天了啊，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25到34度。28号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雨，27到34度啊。
0: 也就是说29号之前，就是今明三天啊，今明后三天基本上都是有雨的，但是从30号之后呢，可能就开始放晴了，那温度也是上去了。但是我看了一下啊，这两天即使下雨，温度也是34、35左右啊，都是挺热的啊。一边提醒大家带伞防雨，一边呢也要防止中暑降温了。好，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是周二了，
1: 是的，我们明天有可能是我们的机器检修啊，1个小时的节目了。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肾，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肾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肾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肾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肾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
1: 供实名核验帮助，不得假冒他人身份或者虚构代理关系开立上述卡账户账号的。第44条规定，违反本法第31条第一款规定的，没收违法所得，由公安机关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万元的，处20万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15日以下拘留。那本案中呢，李某将本人办理的电话卡交予他人，导致该卡被用于实施电信诈骗，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其非法出借电话卡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那关于李某被蒙骗无违法主观故意的主张，法院认为李某在办理电话卡时对非法出借电话卡的法律后果具备明确认知，即便其不知晓出借的电话卡会被用于诈骗，但其主动的将电话卡交予陌生人，脱离自身管理，客观上为诈骗分子实施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机，无法排除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保安公安分局对李某处以500元罚款，以充分考量其违法情节，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综上呢，涉案行政处罚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罚适当。法院判决驳回李某的全部诉讼请求，该判决已经生效。近年来，部分人员受到利益的诱惑，出售出租、出借银行卡、电话卡等，为不法分子实施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这类人员往往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未直接参与犯罪，便不会触犯法律。那实践中呢，即使行为人对他人的犯罪事实事先不知情，也因为把两卡交由他人使用存在着过失，应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相关规定，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法官提醒广大群众，务必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卡等重要的证件以及结算工具，一旦丢失立即挂失，废弃不用的卡应该及时办理注销，切勿随意丢弃、出借、出售或出租。此外，办理手机卡、银行卡等业务时，要仔细地去核实办理信息及流程，对涉及面部识别、指纹录入等个人敏感信息的环节要提高警惕，严防被不法分子窃取冒用，守住法律的底线，避免因为一时的疏忽而深陷违法的泥潭。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

0: 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弘扬法治精神，
3: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2: 树立法治观念，
4: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2: 坚持依法办事，
5: 我宣誓，
6: 我宣誓，
5: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7: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工作干得好，细节功课也要补牢，从培训协议到社保缴纳再到离职证明，咱们职场上多一分了解就少一分踩坑。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打工人需要了解的清醒时刻。现金补贴能够代替社保缴纳吗？转正之后才缴社保，还是用现金的补贴形式？这算盘打得可真响。
8: 老板，为什么没给我缴纳社保呢？
9: 你还在试用期，好好努力，转正后就有了。
8: 老板，我已经转正了，为什么还没有缴纳社保呢？
9: 公司社保待遇取消，不过每个月会给补贴。是劳动者权益的安全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保。以现金补贴代替社保缴纳，或以协议约定不缴纳社保，都是违反法律规定的。而且试用期内用人单位也需为员工缴纳社保，这是法律强制规定的。
7: 社保是劳动者权益的安全网，试用期内不缴社保，用现金补贴替代社保缴纳，都是违法的行为。所以呢，咱们打工人辛苦归辛苦，保障肯定不能丢。拒绝强制加班而辞职，结果自己的离职证明上被打了差评，在行业内还被造谣，别怕，这口气咱是能讨回来的。
10: 请进。为什么要在我的离职书上乱写，还要在我的行业里造我的谣？
11: 你可别对着我喊，是你自己不服从工作安排的。
10: 明明是你让我强制加班，我不同意。
11: 那就没办法喽。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24条明确规定，用人

0: 出具的解除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应当写明劳动合同期限、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日期、工作岗位、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若遭遇恶意评价，可向劳动监察投诉，要求重新开具并保留好录音等证据，主张赔偿。签好劳动合同，守护职场权益。
1: 离职证明不是吐槽大会，如果遭遇了恶意评价，我们可以向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依法维权。职场如江湖，打拼靠能力，咱们劳动者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但是也要守住诚信和契约的底线。那专项培训加上我们的服务期，是不是真的等于不能随意离职呢？
2: 因为最近总是下雨，衣服总是不干，所以你也不干。
3: 老板，请你批准。
2: 小刘，公司费了这么大心血培养你，这才不到一年你就不想干了？

0: 仔细看看第三页。
1: 培训协议，服务期三年，如果我一定要辞职呢？
2: 劳动者拥有自主择业的权利，但也需遵守诚实信用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温馨提示广大劳动者，签订服务期协议时应着重留意协议内服务期限、违约责任等条款，可结合培训的具体内容、时长以及所涉及的费用等实际情况，与用人单位合理协商，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同时警惕用人单位将普通岗前培训、内部业务学习包装为专项培训，此类情形可主张协议无效。
3: 由此可见，协议内容要看细，尤其是服务期限和违约责任，不然这个违约金那真得你掏了。培训类别要辨清，如果遇到把普通的岗前培训还有内部业务学习包装成专项培训的，我们可以主张协议无效。维权不能马虎，守约不可轻视，不闹不怂不内耗，让法律守护打工人真正的体面。

0: 管控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明绿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7: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 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轻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全椒自古山水藏古刹，神山寺、三塔寺、龙山寺并称全椒三大古寺，而坐落于西王镇龙山山路的龙山寺是滁州六大禅寺中建寺最早、文脉最为久远、民间传说最为丰富的千年梵刹。依托明太昌、清康熙、民国三套全椒县志以及安徽地方通志记载，这座古寺始建于南朝梁代，在江淮分水岭的青山林海间静静伫立了1500余年。36处天然山水景致错落山间，千年古墓、清泉龙洞相伴晨钟暮鼓，帝王典故、非遗民俗代代相传。今天就让我们循着山间的松风禅韵，走进原汁原味、史料可考的全椒龙山寺，探访它的千年岩阁、人文传奇与山水风光。龙山寺坐落于全椒县城以西35公里的西王镇龙山村，交通便利却又远离尘嚣，深藏在龙山原生山林之间，古地名又称清明山。根据县志精准记载，寺院始建于梁武帝天监年间，由南朝一代神僧梁武帝国师宝智禅师开山创建，最初地名宝公庵，也是宝智禅师在整个江淮地区最重要、最核心的修行弘法道场。佛门经典《梁王忏》便是在此山定稿流传。自建寺以来，龙山寺历经千年兴废，鼎盛时期殿宇群落，规制宏大，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钟鼓楼、藏经楼次第排布，结构完整，气势恢宏。史料记载，旧时古寺常住僧尼多达600余人，香火绵延百里，辐射今天的南京、合肥、滁州一带。在建筑形制上，龙山寺还有一处非常独特、区别于全国绝大多数寺院的特点。我们熟知的传统古寺大多遵循坐北朝南的规制，唯独龙山寺坐南朝北，是皖东地区极为罕见的古建选址格局，也成为了很多古建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研究的特色亮点。如今寺院正门匾额由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题写龙山寺三字，笔意沉稳庄重，寺内碑廊还留存有李德生将军亲笔题词的石刻，内容为保护至公圣道，开发龙山旅游，是龙山寺珍贵的近现代人文实物遗存。在文物保护资质上，龙山寺的身份权威清晰，1981年被列为全椒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升级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成功入选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全椒为数不多的国宝级千年古刹，文物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都得到了官方的权威认定。如果说千年殿宇古建是龙山寺的风骨底蕴，那么梁武帝和惠姑的千年传说就是这座古寺最温柔、最动人的人文内核。这段故事并非民间的野史杜撰，而是收录于全椒民间文学集成，纳入滁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配套传说体系官方完整备案的乡土典故。相传南齐末年尚未登基称帝的萧衍曾经避祸隐居在全椒龙山深处，终日读书修身，静观世事。在山中隐居的岁月里，他偶遇了一名叫惠姑的修行女子。惠姑性情温婉，心性善良，因反抗旧时包办婚姻，遁入山林静心修行。二人山水相逢，志趣相投，朝夕相伴，相知相惜，私下许下相守一生的盟约。萧衍许诺他日若功成立业，定归来迎娶惠姑，不负山中相遇，不负一世深情。可世事风云突变，不久之后时局动荡，萧衍接到军令要立刻起兵伐齐，奔赴江南平定乱世。仓促之间，他含泪辞别惠姑，踏上前路未知的征途，留下一句归来之约，从此南北相隔，山水遥遥。数年光阴辗转，萧衍一路征战，平定四方，最终定都建康，建立南梁，登基为梁武帝。坐拥万里江山、执掌天下权柄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龙山深处的约定，
第一时间派遣皇家仪仗銮驾人马千里奔赴全椒龙山，想要接惠姑入宫，兑现当年诺言。可漫长的等待终究抵不过岁月相思，自萧衍离去之后，惠姑日日登临龙山最高山峰，朝南遥望金陵方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盼故人归，盼诺言成真，长久的思念郁结于心。他最终没能等到重逢之日，在清明时节悄然离世，长眠龙山。一代帝王坐拥天下，却留一生遗憾。悲痛惋惜的梁武

为感念这份深情，下旨在二人曾经登高相望、寄托思念的山顶，敕建娘娘庙，为惠姑塑金身，受世人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现在依旧能够看清古庙宇遗留的基石残砖、旧时台基遗迹、千年时光流逝，依旧能够让人触景生情，读懂那段帝王与民女的千古怅惘。也正是因为惠姑先逝于清明时节，当地百姓世代感念其善良忠贞，每逢清明时节都会自发登上龙山祭拜祈福，千百年来代代延续，生生不息，慢慢形成了规模盛大、独具特色的龙山清明庙会，成功入选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全椒最具代表性民俗盛会之一。山水相伴古刹，禅意藏于风光，龙山寺坐拥知名的龙山三十六景，一步一景，景景有点，是皖东难得的集古建、传说、奇石、清泉、山林于一体的秘境圣地。如今的龙山将千年古刹与自然山水、休闲文旅完美融合，景区内的奇石博物馆、山间民宿、彩虹公路、徒步步道配套完善，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访古刹、探龙洞、品龙泉、登山顶、赏山林，一站式感受千年禅韵与自然山水，是合肥南京滁州都市圈周边非常热门的短途出游、静心休闲的目的地。历经1500年风雨沧桑，龙山寺几度荒废、几度重光，香火绵延，文脉不绝。上世纪80年代开始，依托各级文物保护和文旅开发政策，当地逐步启动古寺修缮复原工作，依次建山门、大雄宝殿、观音阁等核心建筑，完善寺院基础设施，最大限度保留古寺原貌风骨，让千年繁刹重焕新生。远离城市喧嚣，走入龙山深处，听松风、闻禅钟、观古墓、寻清泉，在山水禅意之中静心休憩，在千年故事之中读懂蕉林文脉。这里是藏在皖东山水里的千年禅境，是属于我们全椒独有的山水风雅，古韵悠长。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相信啊，滁州本地人以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狼牙山已经相当熟悉了。其实在私下呢，很多的朋友还会称狼牙山为喵喵山，因为在狼牙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各式各样的，成群结队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猫咪爱猫人士呢，在我们的滁州狼牙山开了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叫做山中有喵猫咖。这里就有醇香的咖啡，还有可爱的猫咪，当然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四季美景。各位爬爬南天门，逛逛醉翁亭，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撸撸猫，品品咖啡。今天就带大家来走进这家山间猫咖，感受山中有喵的治愈时光。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

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庙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山中有喵猫咖坐坐哟。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可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5: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6: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 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杭南。今天我们要走进定远西萨店镇的大金山腹地，探访一座藏在青山绿水间的千年古刹——金山滴水寺。它始建于南北朝，距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藏着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还有滴水不竭的自然奇景，是定远乃至皖东地区难得的历史文化瑰宝。金山滴水寺坐落于定远县西萨店镇青山村的大金山深处，东靠太子山，三面环着金山湖，依山傍水，环境特别清幽。从县城出发往西萨店方向走，大约40分钟的车程就能到，全程路况平整，自驾特别方便。据定远县志明确记载，滴水寺始建于南北朝时期，和定远的能仁寺、墨邪寺还有凤阳的禅窟寺齐名，属于中九华文化系列的重要寺庙。早在隋唐时期，这里就掀起了凿洞造佛的热潮，香火特别旺盛，成了当时周边地区佛教中心。千百年来，寺庙历经风雨，几经兴衰，战乱天灾让古寺一度破败，文革时期更是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只剩下遗址静静躺在山林里，但文脉从未断。1996年，维英大师回到家乡，牵头筹资重建，后来九华山、江苏等地的高僧也纷纷捐助，让这座千年古寺重焕生机。如今的滴水寺新旧交融，既有古遗址的沧桑，又有新庙宇的庄严，免费向外开放。说到滴水寺，最家喻户晓的就是东汉刘秀报恩建寺的传说，堪比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故事。相传当年刘秀还没有当皇帝时，战败逃难，被王莽的追兵一路追赶，慌不择路地逃到了大金山，又累又饿，眼看就要被追上。危急时刻，金山寺的两位和尚出手相救，把他藏在寺里，给他饭吃，为他疗伤，帮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刘秀登基当了皇帝，始终忘不了当年救命之恩，特意回到大金山，亲手种下一棵银杏树，还在滴水洞前修建寺庙，取名滴水寺，也叫感恩寺，就是为了报答当年和尚的救命之恩。那么这棵银杏树成为了滴水寺的活化石，足足守护了古寺上千年的时间。可惜的是，这棵千年

银杏早在几十年前就枯萎了，老辈人说以前缺医少药，百姓觉得银杏皮还有叶子能够治病，头痛脑热就去刮皮煎水，加上每年2月2龙抬头，大家呢都会来到树下焚香许愿，香烟熏黑了树干，烛火烤焦了树皮，最终让这棵古树寿终正寝。如今枯死的银杏树还立在遗址上，高约15米，默默见证着古寺的千年岁月，也成了大家祈福许愿的地方。逛金山滴水寺一定要看三大核心景观，每一处都藏着历史与惊喜。首先啊，我们要观摩一下千年古遗址，时光留下的痕迹。古遗址在新寺庙附近的山坡上，虽然建筑早已不在，但是遗迹依然清晰可辨。最值得看的是和尚洞，这是隋唐时期人工凿在岩壁上的石窟，洞口约1米高，80公分宽，洞里约3米见方，能容纳10几个人打坐。岩壁上还留着当年菩萨雕像的残痕，是凤阳山南麓120多座古寺里仅存的隋唐石窟遗迹，特别珍贵。遗址上还能看到老寺庙的石台阶，紫红色砌寺石条，还有当年的门槛石，每一块石头都刻着岁月的痕迹，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千年前的晨钟暮鼓，感受当年香火缭绕的热闹景象。第二个一定要来观摩的是滴水泉，千年不竭的生命之源。滴水寺的名字就源于滴水泉，这是古寺最神奇的自然景观。在和尚洞北侧的崖壁上，巨石缝隙里常年渗出清泉，滴滴答答落在下方水池里，涝不溢，旱不涸，千百年来从未间断。哪怕是连年干旱，这里的泉水依然清澈甘甜，冰凉沁心。以前没有自来水，僧人赶路的行人都靠着泉水解渴，如今泉水依旧流淌，成了古寺的灵魂。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亲手接一捧泉水，感受这份千年不变的清甜。如今的滴水寺是在古寺南侧重建的，坐西朝东，后倚青山，三面环水，建筑风格古朴典雅，飞檐翘角，杏黄柳瓦，特别壮观。走进寺庙，首先看到的是高大的石牌坊，庄重大气。往里走，大雄宝殿、观音殿、藏经楼依次排开，错落有致。大雄宝殿是核心建筑，宫殿式风格，雕梁画栋，殿内供奉着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药师佛三尊佛像，神采庄严。广场上伫立着一尊高大的观音像，通体金色，面朝湖水，温柔慈祥，成为了滴水寺的标志性景观。站在广场上，既能俯瞰碧波荡漾的金山湖，又能眺望连绵起伏的大金山，湖光山色古寺相映，美得像一幅画。金山滴水寺，一座藏在大金山里的千年古刹，1400年的风雨，刘秀报恩的传奇，千年银杏的守望，滴水泉的清甜，还有新旧交融的禅韵，每一处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慢慢感受。这里只有山林的宁静，古寺的庄严，它不只是一座寺庙，更是定远历史文化的缩影，是藏在山水间的心灵栖息地。闲暇之余，不妨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金山滴水寺走一走，看一看，听听古寺风铃摇曳，看湖水碧波荡漾，感受千年禅韵，放松疲惫的身心。有机会逛完古寺之后，一定要尝一尝定远的特色美食。附近的农家乐为您准备好了当地特色的一些菜肴，还有现摘的时令蔬菜，新鲜又地道，也能买点当地的土特产，比如说花生、山货，带着回家慢慢吃。

0: 纤长，河湖交错，水网密布，是苏皖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优良的自然条件使得当地的水产资源十分丰富，鱼自然成为了当地餐桌上的一道美妙食材。大暑正是一年中最热的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时天气炎热，饮食也宜清补开胃，易消化。千秋烩鱼羹便是天长家家户户钟爱的一道清补美食。每年夏季生长成熟的昂刺鱼活跃在天长的河湖水域中，因其肉质细嫩，味鲜刺少，成为烩鱼羹的主要原材料。
1: 烩鱼羹呢，是我们天长啊本地的一道特色的羹菜。这道菜呢，主要的呢咸味鲜浓，啊，微辣、微酸，比较适宜老人小孩吃。
0: 千秋烩鱼羹也叫鱼羹汤，选用本地野生昂刺鱼，再加上粉丝。

0: 姜、香菜等辅料制作，所需材料和做法并不复杂。先将葱、姜、香菜切末，昂刺鱼入锅煮熟捞出，煮熟的鱼剔除鱼骨，只留下细嫩的鱼肉。起锅热油，倒入葱姜爆香，将鱼肉倒入煸炒，放入盐、香醋等调味料，加入一碗鱼骨熬出的原汤。煮开后，放入提前泡好切碎的粉丝，将鸡蛋液倒入锅中，边倒边搅。出锅前再放入香菜，撒适量胡椒粉，一道香气扑鼻的家常菜就做好了。鱼羹汤既有鱼汤的鲜美，又因加入香醋开胃可口，鸡蛋细如银丝更是点睛之笔。这道菜也被天长人视为来客必上的当家花旦，用最简朴的食材做出家常美味，几条七八寸长的小鱼就可以做出一锅鱼羹汤，让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让每一条鱼的价值发挥到极致。一碗鲜美可口的鱼羹汤，既是一道美食，也蕴藏着秦老板
1: 北京站，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

0: 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说咱们滁州几个县市区每一个地方都有拿得出手的特色美食，那么说到天长，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除了秦岚卤鹅、藕夹子，还有一样名气特别大、历史特别久，还是咱们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点心，那就是天长甘露饼。可能有的朋友吃过啊，那么有的朋友呢有可能只是听过名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好好的聊一聊这小小的一块甘露饼。说起甘露饼，它可不是现在才有的网红小吃，历史相当悠久。根据史料记载，甘露饼最早起源于明代，到现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在古代，这可不是普通老百姓随便就可以吃到的零食，最早还是贡品。相传在明朝的时候，天长当地就有匠人做出这种层层酥脆、入口即化的小点心，因为外形精致，味道清甜，被选为贡品献给皇宫。皇帝吃过之后，觉得口感甘润，回味悠长，就赐名甘露饼，意思就像天上的甘露一样珍贵香甜，这个名字也就一直沿用到今天。后来到了清代，甘露饼的名气就更大了，不光是皇室贡品，还是文人雅士、达官贵人相互之间赠送的礼物。在天长当地，逢年过节、婚嫁喜事、走亲访友，桌上一定会摆上甘露饼。可以说几百年来，一块小小的甘露饼早就融入了天长人的日常生活，是刻在当地人记忆里的老味道。很多朋友啊可能会好奇，不就是一块酥饼吗？为什么能评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呢？其实啊，甘露饼的厉害就厉害在它的制作工艺特别讲究，全靠手工，步骤繁琐，火候用料手法每一步都不能马虎，机器啊是做不出那种味道的。咱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制作过程，大家一听就知道有多么不容易。甘露饼主要的原料其实很简单，面粉、猪油、白糖、糯米粉、芝麻，用料朴实，但手艺全在细节里。首先第一步要做酥皮，得用优质面粉配上熬好的猪油反复揉搓醒面，要做到起酥均匀。很多老师傅都说，和面的力道、醒面的时间全凭经验，天热天冷手法都不一样。接下来就是起层，甘露饼最绝的就是千层酥皮，一层叠一层，薄如蝉翼。匠人呢要把面皮反复擀开，折叠再擀，反反复复很多次，让饼皮儿形成成百上千层。这个过程最考验耐心，手轻了层次不够，手重了又会压死酥层，差一点口感呢就会天差地别。包馅成型之后就是烘烤环节，火候呢是关键，不能大火猛烤，必须呢是

火慢烘，慢慢的把饼皮烘透，让油汁渗透到每一层酥皮里，还要撒上炒熟的白芝麻。烤好之后的甘露饼色泽雪白，表面带着金黄的芝麻，看着就非常的精致。刚出炉的甘露饼拿在手上轻轻一碰，酥皮呢就酥酥的往下掉，咬上一口特别过瘾啊，这个甜度呢特别柔和，不齁不腻。

有精细的传统手工技艺，甘露饼制作技艺在2017年成功入选安徽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成为了咱们滁州为数不多的美食类省级非遗，这也是对天长传统点心文化的最大认可。在天长本地，甘露饼不只是一款零食，更是一种情怀和习俗。以前家里老人过寿，孩子升学，过年拜年，甘露饼是标配，走亲戚带上一盒甘露饼，体面又有心意。老一辈的天长人小的时候的年味就藏在这一块小小的酥饼里。虽然现在大家吃的零食啊越来越多，非常丰富，但是甘露饼依旧是天长人心目中的经典味道。现在的天长还有不少非遗传承人一直在坚守着老手艺，他们不用速成配方，不偷工减料，坚持用老工艺老配方，手工和面，手工起酥，文火慢烤，守住这份几百年传下来的味道。也有不少青年人开始学习这门手艺，把传统甘露饼做出口味升级，包装升级，让更多的外地人知道天长甘露饼。其实咱们滁州人，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来滁州游玩的朋友，到了天长，除了逛古镇吃河鲜，那么一定呢要尝尝正宗的甘露饼，带上一盒回去，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家人朋友，都是很有特色的滁州伴手礼。一块小小的甘露饼承载的是几百年的历史，是非遗匠人的坚守，更是天长烟火人间的温情。它用料朴素，却匠心十足，个头不大，却香飘百年。在快节奏的今天，能够吃上一口纯手工老味道的非遗糕点，也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天长，一定要亲自尝一尝这份传承百年的酥香。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3: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4: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5: 省域里程76000公里。
4: 我的爱车，我的双桨，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发送，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据安徽气象的消息，7月27号到18号受红霞残余环流影响，安徽仍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其中淮河以北和我省的西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7月29号至8月2号受副高控制，安徽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8月3号前后安徽有一次弱降水过程，全省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2: 气温方面，7月27号到30号安徽的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4度，7月31号到8月3号气温升高，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8月4号到5号全省的高温略有下降。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我们滁州本地，根据滁州市气象局的消息，预计7月29号之前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7月30号到8月1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最高气温35度左右。
2: 具体预报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那么7月28号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温度在27到34度，7月29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7月30号多云到晴，27到35度，7月31号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1号晴到多云，27到35度，8月2号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
1: 持续的高温来袭，那么这份防暑攻略呢，也请大家拿好。首先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在高温天气防暑哈，有三个误区，可以直接冲凉降温。那真相呢是，高温环境之下，人体的血管本身就处于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导致急性心肌梗塞或猝死。应该等到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不出汗时再洗澡，而且水温不宜过凉。
2: 那还有一些这个夏季，有些人渴了之后猛喝水，认为能够解暑，而实际上一次或短期内大量的饮水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也就是说的水中毒的现象，严重者还会出现昏迷。饮水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适当的去饮用淡盐水和运动饮料等等。
1: 还有呢，就是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湿度、通风条件等相关，长时间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是会中暑的，老人、体弱多病者尤其需要警惕。
2: 那对于这个一旦中暑之后呢，我们要分几步进行急救。首先第一步就是转移，迅速的脱离高温高湿环境，转移至阴凉通风处，使患者平躺并去除全身的衣物。
1: 第二步呢就是降温，用冷水反复擦拭患者身体，扇风进行降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毛巾裹住冰块敷在患者的颈部腋下腹股沟处。
2: 接下来就是补水了，如果患者意识是清醒的，可以让他饮用一些运动饮料或者少许盐的冷开水，不要猛饮和多饮。
1: 然后还要进行送医哈，对于病情严重者要立即拨打120送医救治。
2: 是的，需要警惕在炎炎夏日的五种环境，包括像太阳直射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通风差和温度高的车间、未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散热困难的场所。
1: 那么高温天气的话呢，其实是有六类人群是非常容易中暑的，首先是有老年人，还有像户外工作者，包含了快递员、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还有一些爱好户外的运动者，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呢，你像这个慢性病患者、孕产妇以及婴幼儿。
2: 那么以下的这些症状可能就是中暑的症状，大家要警惕。先兆中暑就是口渴、乏力、多汗、头晕，体温是正常或者略微有所升高。
1: 那轻度中暑的话呢，会出现面部苍白、四肢湿冷、血压下降、心率加快、体温还会超过38度。
2: 到了重度中暑，就会出现高热、痉挛、惊厥、休克、昏迷等。重度中暑按照表现不同，可分为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等三种类型。其中热射病是中暑最严重类型，如不及时救治，可能危及生 命。
1: 这个高温天气防暑牢记五：多一少，多遮阳。那如果说必须外出的话呢，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遮阳帽和遮阳镜。
2: 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喝水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
1: 多通风，那确保室内通风良好，注意避免空调风扇直吹身体。
2: 多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
1: 多留意，要额外的关注老人小孩的身体状况，切勿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2: 少外出，切忌长时间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时到16时外出运动或劳动。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好，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关于 G 三京台高速下行 K 1200/1253+400路基边坡坍塌应急处置工程施工的交通管制公告。
1: 广大市民过往车辆和行人因为 G 三京台高速下行 K 1253+400米处的路基边坡发生了坍塌隐患，需开展应急处置专项施工。本次施工涉及黄山区太平湖镇的 X208 河汤路、太平湖镇和和平及王王岭村的沿线群众出行安全，为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过往车辆和行人的通行安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经研究决定对该路段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0: 管制路段是 X208 和汤路 K1+800 段附近塌方的隐患路段，管制时间以及通行方式呢，是本次施工的交通管制分为两个阶段来实施，具体关注第一个阶段呢是全封闭施工的阶段，是在2026年7月24号9点30分至2026年7月29号8点钟开展边坡微蚀滑塌土方清理作业，施工路段实行的是全线全封闭，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
1: 第二阶段为限时通行管制，2026年7月29号8时到2026年9月28号18时开展边坡锚杆、护面墙和框架梁等主体施工，施工期间实行限时通行，每日仅开放两个通行时段，分别为8点30分到9点30分16点到17点，其余时段为封闭管控。
0: 相关注意事项，首先呢，这个施工管制期间哈，请过往车辆行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也自觉遵守交通管制的规定，严格按照现场标志通行，服从执勤人员及现场管理人员指挥疏导，严禁强行通行，违规逗留和占道围观。
1: 二，道路恢复常态化通行时间将依据工程的施工进度、现场处置情况动态调整，后续通行变更信息将另行公告，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
0: 那么本次边坡修复施工呢，旨在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施工期间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施工期间也将会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加快施工进度，最大限度缩短工期，尽早恢复道路的安全畅通。继续来关注，近日在芜湖反昌区继236软弄口至铜陵界一级公路改造工程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随着项目重点节点工程黄虎河特大桥顺利合龙，桥面沥青摊铺施工已于7月15号正式启动，项目整体施工进度稳步提速，力争于今年10月完成主体施工。
1: 反昌区的继236软弄口至铜陵界一级公路改造工程是国网芜湖到汕尾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总投资大约15.87亿元，工程起点是位于新港软弄口附近和 S457 交叉，路线沿着老 G236 向西南方向布线，终点跨越黄虎河，与铜陵段 G236 线路相接，该路线全长大约15.206公里，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设计时速80公里，双向四车道，道路宽度27.5米，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
0: 那么该项目呢是串联芜湖市反昌区与铜陵市的重要交通动脉，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区域交通的便捷性与连通性，从芜湖前往铜陵方向也将会更加的方便和快捷。继续来关注，近日的在建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正在有序施工当中。
1: 池州长江公铁大桥的全长大约3.1公里，采用双层通行布局，上层设有双向六车道的高速，下层是铺设两线的城际铁路，并且预留了两线市域铁路。据介绍，当前的北岸的钢横梁施工已经取得关键突破，计划8月初完成边跨的合龙，项目整体施工平稳有序，建设团队正全力攻坚，稳步向全桥合龙节点推进。
0: 那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建成运营后，将成为联系池州与铜陵两市的重要纽带，为完善我省的交通布局，提升长三角地区综合交通发展水平注入新动能。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关注油价的最新消息，7月31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窗口期将再度开启。在本轮油价调价周期开始以来，国际原油价格继续保持连续上涨的势头。虽然临近调价窗口，美国原油和伦敦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出现了全面回落，但本月度油价仍然将会迎来二连涨。
1: 那么市场机构预计，按照现行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综合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7月31号20-40起，国内成品油价格预计上调，折算每升上调0.8元左右。以普通家用轿车油箱50升为例，调价后加满一箱油可能要多花40元左右，建议车主错峰加油。
0: 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这个调价的窗口期是在7月31号的20-40。

北京时间16:1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0: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北京时间16:22，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寂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提醒发送，参与到更多的互动可以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安徽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组织开展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攻坚专项行动，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取得历史性突破。2025年1713起逃逸交通事故积案全部侦破，同时也带动一批多年久侦未破的案件得以告破。2026年974起现发逃逸事故实现即发即破，有力维护了法律尊严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2: 省公安厅交管总队主要领导多次就逃逸案件必破作出安排部署，要求各地攻坚克难，积案难案。总队始终将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工作作为检验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的试金石，建立健全执法办案全流程常态化、日评议、周调度、月研判的监管机制，督促各办案单位对前日的警情处置、事故处理和案件办理等关键执法要素进行全量评议，每周对全省逃逸案件侦破进展进行集中通报，及时掌握各地侦破工作动态，加强跟踪指导，每月对各地的公安交管部门执法办案进行综合画像，围绕逃逸案件侦破执法监督纠错、案件办理质量等维度，采取差异化措施进行点对点帮扶、通报点评，通过常态化、制度化的调度督导，确保逃逸案件侦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1: 省公安厅交管总队将交通肇事积案侦破作为年度的攻坚重点，在全省深入开展逃逸事故积案清零专项行动，要求各地充分运用大数据、视频图像侦查、痕迹检验等现代科技手段，为积案侦破提供有力技术支撑，组织对未侦破逃逸案件进行全面梳理，逐一建立台账，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案情复杂、侦破难度大的重点积案实行总队领导调度、支队领导包案、大队领导领办，逐案成立攻坚专班，制定针对性侦破方案，取得显著成效。2016年，亳州市蕉城区发生一起致人死亡交通肇事逃逸案，事发后肇事者弃车潜逃，现场线索有限，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十年来，总队密切关注，支队办案民警更迭交替，但追逃责任从未中断。2016年3月11号，亳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在技侦、网安、刑侦等部门的配合下，依托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历经183天连续奋战，辗转广东深圳、四川成都、江苏常熟、新疆塔城等地，行程万余公里，终在新疆塔城抓获肇事逃逸者卢某，十年积案就此告破。
2: 在积案的攻坚和现发案件侦破中，各地公安交管部门积极探索多警种合成作战模式，会同刑侦、治安、派出所等相关警种深度融合侦查力度，建立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侦查等协作机制，形成了多警联动的工作格局。2026年5月28号5时44分，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接到了110中心的指令，称发生一起性质恶劣、致人受伤的电动自行车肇事逃逸事故。值班警组接到警情之后，火速赶往事故现场调查取证，经过监控摸排，发现嫌疑人弃车逃逸后进入了银泰城内，由于银泰城内监控较少，无法继续追踪摸排，办案单位立即协调了市公安局合成作战室，办案单位立即调取周边监控固定证据，锁定嫌疑人在蚌埠市落脚地，并比对发现嫌疑人系广西籍，且在事故发生后离开蚌埠市返回广西，经过多方努力，嫌疑人迫于压力投案自首。
1: 全省各级公安交管部门始终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把侦破逃逸案件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不搞数字政绩，不做表面文章，真正把每一起逃逸案件的侦破作为维护群众利益的实事去干，坚持快速反应、闭环半截的工作理念，在逃逸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快速反应，抢抓案件侦破黄金时间。2026年6月6号21时许，黄山市高新区务工人员李某某驾驶两轮摩托车沿 辉光路由东向西直行至翰林路路口，与对向车道左转的一辆蓝色封闭式载货三轮电动车发生剧烈碰撞，李某某倒地受伤。事故发生后，三轮电动车驾驶人在现场短暂停留后便驾车驶离，消失在夜色之中。接警后，办案民警仔细勘查，固定了关键证物，掌握了肇事车辆特征及逃逸方向，依托视频监控数元追踪，明确肇事车辆在事故发生后沿翰林路向北逃逸，但先后在翰林路路口休宁县某监控点位两度失去踪迹，视频追踪工作受阻。办案民警马不停蹄沿线实地走访摸排，对休宁县高新区沿线路段企业逐一筛查，经过连续两日攻坚深挖细排，民警终于在高新区某企业内部监控视频中发现涉案车辆的踪迹，并于6月10号成功抓获逃逸驾驶人。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暴雨倾盆，洪涝肆虐。近期受台风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洪涝灾害，部分村镇被淹，道路受阻，水电中断，群众生产生

0: 活遭受严重影响，灾情牵动人心，大爱跨越山海。远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来安县，闻讯而动，千里驰援。来安县青年志愿者协会迅速集结，队伍跨越1700公里山河，星夜兼程，奔赴广西南宁市横州市受灾一线。他们以青春之力搭起暖心厨房，运送爱心物资，用赤诚善意书写晚贵同心、守望相助的温情答卷。
1: 从昨天下午5:30到目前为止，我们开了10几个小时。
2: 灾情就是命令，行动刻不容缓。来安县青年志愿者协会连夜开展物资清点、车辆检修、路线规划等筹备工作，满载着来安人民的牵挂，车队踏上千里驰援路。来安县青志协会长吴亚军：
3: 因为我们参加过很多的大型救灾，像河南、河北、牡丹江、甘肃、黄山等地的大型救灾，所以我们知道时间就是一切，所以要快。
2: 为早日抵达灾区支援群众，志愿者们轮换驾驶，日夜兼程，风雨无阻，连续奔波20多小时。抵达横州市受灾群众安置点后，未做片刻休整，第一时间深入现场摸排情况。针对灾后安置点人员密集、水电中断、食品损毁、生活物资紧缺、群众就餐困难等突出问题，志愿者们就地取材，迅速行动，一座临时公益保障厨房搭建起来。来安县青志协会长吴亚军：
3: 我们的驰援的想法就很简单，洪灾过后嘛，因为它会断水断电，很多这个吃喝东西都被水泡了，它是不能吃喝的，所以我们第一时间拉了很多物资过去，我们主要是想为他们做点热食，让他们能吃饱肚子。
2: 闷热的棚屋里，志愿者们洗菜、切配、生火、烹煮、分餐、配送，每一道工序都细致认真。大家顶着高温酷暑，坚守灶台一线，确保1200多名受灾群众每天都能吃上热气腾腾、营养可口的饭菜。
4: 这个今天晚上就吃安徽带过来的菜了啊，是不是啊？啊，晚上吃安徽带过来的菜。
5: 谢谢你们了。
4: 啊，不客气不客气。
2: 红烧肉的醇香，鸡蛋小炒的鲜香，一道道经典的晚市家常菜，驱散了洪灾带来的寒凉，为深陷困境的受灾群众送上了最温暖的慰藉。来安县青志协会长吴亚军：
3: 因为我们去的几个都是搞餐饮的，所以说我们对做饭呀、都很熟悉。我们不知道安徽的口味，他们广西这些群众吃惯吃不惯，所以我就问了好多这个广西的受灾群众，结果得到的满意回复是100%，大家都很满意，所以这是最让我感动的。
2: 这场千里驰援的爱心奔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在志愿队伍带着第一批爱心物资奔赴广西救灾的同时，来安县各乡镇村民自发响应，踊跃参与爱心捐赠，纷纷捐出自家养殖的生猪、新鲜莲藕、时令蔬菜等优质生鲜，累计汇聚价值3万多元的爱心物资再次发往广西。最质朴的乡土善意，点点汇聚，层层叠加，化作跨越山海的磅礴力量，让皖东温情温暖八桂大地。来安县爱心村民张继先：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尽我们老百姓最大的努力吧，希望咱县早日渡过难关。
2: 来安县青志协会长吴亚军：
3: 在我们做饭之前，当地的一些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群众啊、志愿者，都会主动的过来帮助我们，一些洗菜啊、摘菜呀、帮我们切菜，大家齐心协力吧。
2: 就在路上无畏艰辛，青春担当无惧伤痛。90后志愿者谢月在灶台忙碌工作时，不幸被开水烫伤右大腿，巴掌大小的伤口泛起红肿水泡，疼痛难忍。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用冰袋为其降温处理，当地热心阿姨也主动送来烫伤膏帮忙处理伤口。即便腿部烫伤，谢月始终没有停下忙碌的脚步，坚持完成当日次日的餐食制作，还主动参与第二批爱心物资的献运工作。来安县青志协会员谢月：
7: 就是一点皮外伤，又没啥大事，来做志愿服务辛苦磕碰都是难免的嘛，只要能服务好大家，这点付出都是值得的。
2: 山海相隔，温情相通，安徽来安志愿者千里奔赴、无私奉献的模样被广西群众深深铭记，一句句真诚的道谢，一张张质朴的笑脸，是皖桂两地同心相依、守望相助最温暖的见证。来安县青志协会长吴亚军：
3: 这次皖桂同心的救援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深耕志愿救援这条路的初心。我们青年志愿者们也始终怀揣着这份守望相助的初心，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奔赴一线，把这份善意和温暖一直延续下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人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
1: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2: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那即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节目的更多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近日啊，发生在宿州砀山的一件事情温暖了很多人。
3: 在监控画面当中，有一名货车司机拉着桃子在路口转弯时，数筐货物不慎掉落，桃子也滚落一地，占据了大半幅车道，司机独自一人收拾，显得十分吃力。就在这时，暖心的一幕出现了，
2: 过路司机和热心群众看到路面突发情况后，纷纷停下来自发帮忙捡拾散落的桃子。不一会儿，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热心群众越来越多，
3: 恰巧途经此处的交警看到了这一幕，急忙上前救场，立刻做好了道路的安全防护，防止发生次生事故，而后也加入到了热心群众队伍，帮助驾驶人搬运桃子。
2: 众人拾柴火焰高，路面的桃子被悉数捡回，道路交通恢复畅通后呢，热心群众又悄然离开了现场。
3: 那么这一段众人伸出援手，热心相

0: 助的视频被发到了网上，也引来众多网友的点赞。
1: 这个网友都纷纷向我们的群众和热心的交警点赞哈，大家都是好样的。好，我们继续跟大家来曝光不文明的出行现象。司机私自给货车加装强光用以遮挡车辆号牌，为交通违法行为打掩护，殊不知这些小伎俩已经被交警给盯上了。
0: 近日马鞍山交警经开大队的民警在视频巡逻时发现，一辆号牌信息无法识别的货车正在205国道上行驶。
1: 交警迅速将其查获，并对车辆进行检查，只见该车号牌存在严重有误，号牌字符被遮盖，难以辨认，而号牌上方安装的爆闪灯用强光干扰沿途的执法抓拍。
0: 交警现场对驾驶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并责令驾驶人拆除违法加装措施，清理还原干净清晰的车辆号牌。
1: 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必须保持清晰完整，任何以油污、爆闪灯等手段遮挡号牌的行为都属于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将依法予以记分罚款处罚。
0: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95条规定，故意遮挡、污损或者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依照本法第90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处罚。
0: 那么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第9条规定，驾驶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或者故意遮挡污损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一次记9分。
1: 机动车号牌应当按照规定悬挂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看似是一遮一挡，不仅违反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更有大危害。
0: 首先是扰乱了正常的通行秩序，驾驶人故意遮挡和污损号牌之后，在道路上随意闯红灯、压线和超速行驶、逆行，无视交通法规，扰乱正常交通秩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
1: 第二呢，是妨碍交警的公正执法，故意遮挡或污损号牌的行为，在非现场交通违法情况下，造成路面设备无法取证的违法行为并记录，使得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不能受到应有的惩处，属于妨碍交警执法的行为。
0: 第三是合法权益受到了威胁，此类车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目击证人和公共视频未记下肇事车辆的真实号牌，给警方侦破交通肇事逃逸事故增加难度，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威胁。
1: 安徽交警提醒，耍再多的小聪明也不如守法出行来的安心，也请广大驾驶人规范使用车牌，千万不可心存侥幸，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选择共享电动车意味着只能一人一车，但是下面这几人因杂技式骑行均被交警依法处理。
0: 6月30日，望江县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了群众举报，称四人共骑一辆共享单车、共享电动车，在马路上穿行十分的危险。
1: 视频中，四人挤在一辆小小的共享电动车上，一人甚至面朝后方直接坐在车栏中，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0: 经查呢，四名当事人均为未成年人，交警逐一的通知了监护人到现场配合处置，现场向当事人及监护人讲解违法载人存在的安全隐患，督促当事人签订了交通安全保证书，进一步压实家长监护责任，叮嘱家长加强未成年人日常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1: 这个骑行须知哈，也请大家了解，按照法律规定，骑行电动自行车必须年满16周岁，骑行时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头盔。
0: 那么骑行电动自行车不得逆行抢道，不得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不得违反禁令标志指示驶入禁行区域或路段，不得违法载人。
1: 骑行电动自行车呢，也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应当靠右行驶。
0: 骑行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横过机动车道时，应当下车推行。
1: 那么骑行电动自行车呢，一定要与前车或者是相邻的行车，就是行驶车辆呢，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不得与其扶身并行，互相追逐，甚至是曲折进驶。
0: 共享电动车和常规的电动自行车相比更加方便，受到了大家青睐，但是在日常骑行过程中，以下几点还是需要大家谨记的。
1: 没错，那么共享电动自行车呢，是禁止载人的，违法

0: 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支付
5: 收款
4: 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4: 心里的话，下班要开车回家。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4，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又到一个星期一哦。
1: 对的，这周的温度感觉没有那么的燥热哈。
0: 哦，
1: 可以这么说吧，虽然热还是热嘛，夏天总归是夏天哈。
0: 嗯。
1: 今天呢也没有雨，
0: 对。
1: 但是我今天看了一下，除了今天没有雨。接下来的每一天
0: 好像也都没有雨、
1: 天哪，我今天早上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对，还是今天没雨，后面每一天都有雨，我当时还在说什么情况，现在看是蛮正常的，
0: 是吧、
1: 其实都是晴天了啊。
0: 嗯，但是温度呢目前来看啊，从星期四开始好像又要回归到35度左右了。
1: 对的，
0: 毕竟呢这也是就是24节气里、对吧，马上就快立秋了。你看一看这个夏天
1: 呢，8月份立秋，其实上显示的确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从那个后面每一天其实温度都还是在33、30，其实上显示的确实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从那个

0: 后面每一天其实温度都还是在33、34度，
1: 嗯，
0: 但今天为什么没有觉得那么的燥热？哦，中午那段时间好像还是
1: 热，
0: 对，有空调的话会好一点啊。
1: 对，这个天呢，如果你就是在外面，
0: 不行不行，
1: 就站一会儿，待一会儿，
0: 然
1: 后全身都能湿透。
0: 对，想到了今天中午的那个感受啊，没有空调的时候，那风呐、都是热的，还不如不吹呢。
1: 的确是这样，我上午的时候，就是换了一套衣服，已经汗湿了啊。
0: 是在室外对吧？
1: 就在室外站了一会儿，行，那么各位，这个天呢依然是温度比较高哈，大家这个一定要做好防暑的相关准备。
0: 没错了，今天周一啊，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各位有没有什么想要聊的话题呢？我们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继续的来投稿。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你知道哪首歌是说亲情的吗？啊，唱出来。
1: 哎，其实今天晚上两个互动话题，它都是跟歌曲相关的啊。还有一位是豆豆哥给我们留言的。
0: 哎，他说这个今天话题可以是这样的啊，八一建军节来了啊。一个人唱一首最拿手的
1: 部队
0: 歌曲，
1: 哎，真的，马上八月一号了
0: 啊！
1: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26年，我记得不才过年吗？我相信有很多在听节目的朋友跟我的反应，第一反应是一样的，当然不能细思，对吧？就直接第一反应，还是过年的时候的事历历在目啊！马上一转眼八月份了，对。这个部队的歌曲也是哈，
0: 对，
1: 其实也是这个国家情怀，还有亲情，爱情，都有，对吧？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呢，它会更，分类更细一些，
0: 细致一些。
1: 这是真的是我们没说过的，我们以前老说爱情，爱情都
0: 友情，
1: 对，爱情还是分得更细，什么暗恋啦，
0: 哎呦，
1: 什么热恋啦，
0: 反正
1: 什么失恋啦，
0: 爱情这一块啊，咱们用歌曲挖掘的差不多了。
1: 因为爱情它有很几个部分的，就是好坏，这个分手嘛，对吧？在一起嘛，平淡嘛什么的。那亲情的话，它就是一直以来它都是存在的，它无法因为什么而切断嘛。
0: 对，还有一个我发现哈，你说爱情啊，它有很多歌曲是比较甜蜜的那种啊，甚至欢快的。刚才我大致想了一下，是所有就是我能想起来描写亲情的，一般都是比较伤感的
1: 啊。真的吗？也不会吧。
0: 哎，不信你可以想一想吗？我就想到一首歌，就是那个黄绮珊的，哎，是妈妈是女儿。
1: 这首歌它确实。
0: 孩子会穿过大雨。
1: 那个呢？什么？
0: 父亲那首歌。
1: 妈妈的妈妈是外婆，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哥哥的什么，这个算吗？
0: 对，你别说，还真算，我真忽略了这一点啊。还有很多儿歌，对，全是亲情啊，
1: 欢快啊。
0: 还有那个，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
1: 啊，
0: 那是好妈妈还是好爸爸
1: 啊？我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哎，好熟啊！
0: 啊，对啊，就是那个摇摇车上经常能听到这个。啊，投个币，然后上去摇一会儿就。
1: 对啊，
0: 我有一个好爸爸，好妈妈。
1: 不是这个，是这个调调吗？我有一个，
0: 好像是这个调哈。
1: 这个好熟啊！
0: 啊，
1: 我是一个
0: 那是小龙人，我是一只小青龙。
1: 对啊，对啊，
0: 小青龙，
1: 不是
0: 有很多小秘密？
1: 那哪有什么？我有一个好爸爸。
0: 哎，有这
1: 我有一个好爸爸，不是这样唱的。
0: 怎么唱的？
1: 我忘了。
0: 哎呦，我的天！
1: 什么？大家特别是有孩子的这个家长车友们肯定是听过这些歌曲哈。当然了，亲情的歌还有很多，那个父亲写的散文诗，对吧？
0: 那伤感，
1: 这个很好听哈。
0: 但是刚才 Interesting 跟我们说了一首歌，这首歌好像不太伤感，还比较欢快哈。听妈妈的话，
1: 把完年再恋爱吧。
0: 哟，怎么唱来着？第一句
1: 啊，第一句，
0: 小朋友，你是否
1: 有很多
0: 问号？为什么
1: 别人在那画漫画，
0: 我
1: 却
0: 在
1: 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
0: 别人在玩游戏，我却在背着我的 A B C。
1: 周杰伦说：“听妈妈的话，不是这样唱的啊，
0: 表达的不是这个感情，
1: 也不是这么唱的啊。
0: 对对对”
1: 这两个不知道在唱什么。
0: 哎，每个人有不同的理解了啊。哎，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听爸爸的话怎么唱来着？
0: 这个我不太熟悉。
1: 听爸爸的话吧，什么？
0: 早点再恋爱。
1: 不是不是。
0: 早点成家立业吧。
1: 有没有？真的是无法复制出这歌曲的曲调。
0: 灵魂。
1: 好累哦，唱不出来，急死了。
0: 哎呦，财务小工给我们说了一首歌，绝对的亲情。
1: 大头儿子。
0: 小头爸爸。
1: 然后是什么？
0: 一对
1: 好
0: 朋
1: 友，
0: 快乐父子俩。
1: 儿子的头大，手儿小。
0: 爸爸的头小，手儿很大。大
1: 手
0: 牵
1: 小
0: 手，走
1: 路
0: 不
1: 怕
0: 滑。
1: 走呀走呀走呀走呀。
0: 转眼儿子就长大。
1: 你别讲啊，我觉得我们俩这首歌配合的非常好。
0: 到目前为止配合的最
1: 好的
0: 一首歌，
1: 而且我觉得我们俩唱的还蛮好听的。
0: 哎呦！
1: 不觉得吗？以后再有什么表演，我们俩就表演这首歌，
0: 就是唱这首歌。也可以练练平时啊。
1: 对啊，
0: 其实类似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看这扇窗户一打开之后有很多啊。
1: 你看见了什么呢？也就打开了这扇窗户，窗户是外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0: 金糊涂，一呀银糊涂，比不上咱家的老糊涂，老糊涂。这个也算，
1: 听来怎么感觉在骂人呢？
0: 不不，这也算那个亲情吧？啊，难得糊涂。啊
1: 、哦，对，还有什么、啊？其实很多动画片应该是有蛮多的哈。
0: 对，爸爸
1: 大
0: 鲁
1: 图图有什么？哎呀，是我给我们找难题了。
0: 小邋遢，
1: 生涯真邋遢，
0: 邋遢大王就是他。
1: 今天又不是说儿歌，
0: 主要聊聊那个亲情、啊，
1: 亲情啊，亲情。
0: 从小时候说起嘛，嗯。
1: 哎 ，interesting 又说了
0: 哦，
1: 爷爷泡的茶，
0: 哦，还
1: 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0: 哦，还有那个外婆，她说，
1: 哎，怎么唱来着？
0: 外婆她的，
1: 你看我们两个总归磕磕绊绊，能唱出来。他能唱一句，我能唱一句。
0: 等等才明白，
1: 好好好。
0: 他要的是陪伴，而不是六百块。嗯，
1: 以父之名。
0: 我们每个人都有罪。
1: 自省了，开始。
0: 啊，他说周杰伦的歌都和亲人有关，
1: 应该比较多。嗯、艾米说张信哲《爱就一个字》这首歌是亲情吗？还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歌曲故事？
0: 有可能吧。那个动画片不是说那个。嗯就是舅母的故事吗？
1: 嗯，哦，我没看过。
0: 我为你翻山越岭。
1: 我没看过这个。
0: 广联灯。
1: 哦。
0: 你上哪说看？
1: 这是他的那个插曲啊。
0: 对啊，他后来的那个片尾曲嘛。
1: 哦。
0: 哎，就一个字，行，估计还有很多哈。那么大家呢，可以继续留言。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8: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9: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9: 来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9: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9: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7:26，继续来讨论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你知道哪首歌是说亲情的吗？哎，欢迎各位直接可以唱出来。
1: 对，跟亲情相关的歌啊，儿歌，流行歌曲都可以。
0: 对，然后看到城南小王子这个时间点出发去钓鱼去了，
1: 哦，
0: 应该是夜钓哈。
1: 哦，
0: 注意安全。
1: 应该是的啊。很多朋友的爱好有很多哈，
0: 嗯，
1: 就比如说钓鱼就是其中一项，一般夏天也只能选择晚上的时候，不然白天也太热
0: 太热。
1: 嗯，
0: 哦，我看有不少朋友在那个什么桥洞底下哈，
1: 对，
0: 那钓鱼，
1: 对，
0: 有可能环境还行，但是那个安全一定要注意。
1: 是的啊，那么对大家在玩乐之余啊，安全是第一名哈。
0: 嗯，
1: 刚看到令狐冲发来一条路况，这是在哪里？不知道啊，看不出来，是一辆货车和电瓶车的碰擦吗？看不太清楚。
0: 哦，
1: 在一个十字路口，只能看到这儿。
0: 可以给我们来补充一下啊。
1: 嗯，
0: 好，具体的位置。那么除此之外呢，几座桥的情况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当然呢，晚上这个快乐的互动话题，哎，都可以来尝试尝试。嗯，看到这个太仆寺的少爷跟我们说道：“常回家 look。”
1: 那，
0: 常回家看看。
1: 是的，
0: 嗯，
1: 这也是一个亲情的歌曲哈。嗯，
0: 这首歌还是非常经典的。
1: 对，是谁唱的？孙悦吗？
0: 陈红。
1: 那孙悦唱那首歌是
0: 《祝你平安》。
1: 哦，我老是分不清楚，因为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个，
0: 嗯，
1: 常回家看看的这个用这个歌曲当做广告的背景音乐
0: 啊，
1: 或者说在点歌台会经常听到这首歌，
0: 对，
1: 印象很深刻啊。
0: 那时
1: 候年纪很小，
0: 我们学生之间也互相唱这首歌嘛。
1: 嗯，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
1: 嗯
0: 啊，对，然后改点歌词啊，就觉得挺有意思。
1: 当时我改什么？
0: 记不清了。
1: 好吧，
0: 啊，
1: 记不清就算了。
0: 对，我们那个挖掘挖掘。嗯，
1: 大葡萄也说常回家看看排第一。
0: 这首歌，
1: 嗯，
0: 的确是。
1: 阿正说王艳薇的《离开我的依赖》，这首歌。
0: 离开我的依赖，哦，这应该是站在那个爸爸妈妈这个角度，
1: 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嗯，对孩子来说嘛。
1: 是。
0: 啊，
1: 江口桥说：“时光，时光慢些吧，时间都去哪儿了？”
0: 哦，时光，时光慢些吧，应该是父亲那首歌。
1: 哦，是是是，
0: 嗯，
1: 对。
0: 时光，时间都去哪儿了？
1: 嗯，
0: 哎，这首歌应该唱的是自己吧？也有亲情在里面。
1: 嗯，有的。
0: 对，
1: 哦，令狐冲说了是龙盘大道和枫阳路口，
0: 嗯
1: 啊的一起事故啊，大家注意避让。
0: 行，然后看到 interesting 又跟我们说到了，
1: 嗯，
0: 说那个上海1943歌词里面啊，也有写到爷爷、爸妈、姥
1: 姥。
0: 姥
1: 姥，嗯，对，
0: 爸妈那句我能想起来啊。
1: 嗯，
0: 妈和妈当年的模样。
1: 哦，这首歌我不是很熟悉。
0: 爷爷在什么地方？还有。姥姥好像也能想起来。
1: 嗯，
0: 爷爷我想不起来是
1: 爷爷。
0: 对，
1: 嗯，放开我爷爷。
0: 有可能被妖怪抓走了。嗯，所以找不到。好，然后又出现了一首经典的歌曲哈。
1: 这个简直了，从小听到大。
0: 爸爸。
1: 哎，
0: 大意了。哎，
1: 因为我接歌词的呀，这是你怎么想的？
0: 什么
1: 哎呦哎呦，会唱的。哎，后来有改那个，有改歌词的，对吧？就是，就是汉语版，后来有改吧？

0: 还是说就没改？
1: 有汉语版，有那个蒙语版，好像是、哦、哈。
0: 然后、
1: 有没有朋友会
0: 吉祥三宝？吉祥三宝还没说名字呢啊。
1: 对对对，然后一家三口哈、啊，其实那时候到 KTV 好像有一家三口唱这首歌
0: 啊。对啊，因为他就是一家三口唱的嘛哈、
1: 对，
0: 很少有这种合唱，都是男女情歌对唱哈、
1: 对，然后来看一下黑色幽默说了一首歌，黄家驹的《真的爱你》，
0: 这也是亲情吗？
1: 唱给妈妈的吗？
0: 哦，
1: 对，
0: 嗯，
1: 好，然后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
0: 然后胡咩咩说这样说的话是对着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的啊，
1: 嗯，
0: 小猪佩奇必须上榜了。小猪佩奇的歌曲是，
1: 这不会
0: 不知道了，
1: 嗯
0: 嗯。财务小工说600块的那个是周杰伦的外婆，
1: 对，
0: 他说以父之名的父是天父，
1: 哦，
0: 不是父亲，
1: 哦，反正
0: 更大的
1: 有个父嘛，
0: 对，更大的父亲哈。
1: 好，然后来看一下毛毛妈发来了一段视频，这是
0: 什么位置？
1: 有，
0: 哎，好像就是刚刚
1: 那条路况是吧？
0: 对，
1: 那小货车哈，
0: 嗯，和一个电瓶车相碰了，
1: 在龙盘大道和凤阳路的
0: 交叉口，嗯，就在红绿灯那个位置，嗯，
1: 说吧。
0: 是的，前晚上的互动话题是有哪首歌是说亲情的？猪龙小梗说梦中的额吉，哎，这歌名有点熟悉，但
1: 梦中的。
0: 哎，你会唱？
1: 我、应该会，但是想不起来怎么唱了。
0: 好的，嗯 ，Jackie，
1: 那是我梦中的大意了，冲动了。
0: 哎呀，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嘛，对吧？因为会唱的朋友可能一下就被点到了。Jackie 说：“赵雷，我记得是亲情吗？我记得那那那那那，
1: 就出生的过程嘛。
0: 哦，
1: 对，应该和妈妈有关嘛啊。然后 Interesting 呢，给我发了张截图。”爷爷用楷书写一个满，上海1943里面的，
0: 对，
1: 用楷书写一个满，哦，对，好的，收到。
0: 周杰伦的歌里面确实有很多亲情哈。
1: 然后看到我是一只小九月哈，说亲亲我的宝贝，周华健的这首歌你应该听过哈，亲亲
0: 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0: 哎，这个很多什么过生日的时候，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会喜欢放这个。
1: 对，那时候我记得点歌台嘛，包括那个过生日点歌，好多都选这首歌啊。但是说这首歌呢，唯一的不足，我觉得那个时长啊不太够。
0: 哦，它是比较短的歌哈，
1: 3分多钟吧。哎，我怎么会知道这么熟悉？
0: 30分钟，
1: 30分钟
0: 可以。
1: 哎呦，情歌王嘛，
0: 那10几分钟，
1: 12分钟啊。
0: 好，然后那个月半十四说那个天亮了那首歌，也是很早的一首，小时候听的。比较多哈，然后
1: 看到这位朋友也跟我们说到水立方，往丰乐大道方向啊，有一起事故，是两车发生了相撞，
0: 这个
1: 就在花园路上。好的，收到啊，水立方附近各位，路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你看看，
0: 对，
1: 这一会儿啊，好几起事故了，
0: 是这个，而且它占了2股半。就是一股车道加上两边各半股车道，这个就是它旁边应该就是那个华美达酒店的侧门那儿，
1: 行，各位那个开车慢一些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有奖互动环节了，给大家送出的依旧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哈，刚才好像看到，有位朋友也问到了，说1054车友去金甲溪漂流有啥优惠哈？应该可以享受那个，哦，不对，中奖之后，然后朋友过去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价格，
0: 对的，然后反正有福利哈，
1: 对，
0: 那个跟朋友一起这个漂流的话，我们每天也会送出免费的名额，对，大家可以啊，可以这个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比如说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这个游戏来送上这个免费的门票，刚刚谁问的，可以抓紧来抢一下，这样你朋友直接是福利价。
1: 对，如果中奖的话就直接免费哈。
0: 对，中奖的那个人是免费哈。
1: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来猜一个
0: 物品
1: 啊，这个呢
0: 这是物品，它也是一个造型，现在有很多东西会模仿它的形状，
1: 会，它也有实用性啊，
0: 它的实用性是，
1: 哎，可以用来装东西喝。
0: 现在很少了吧，现在就做成这个造型的很少，用这个东西本身
1: 也有，网上也有卖的哈。各位，
0: 本身
1: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答题，猜这个东西
0: 是
1: 两个字儿
0: 是什么哈，
1: 是什么，
0: 它这个

0: 也有动画片跟他相关哈。
1: 对，现在好多把他当成那个文玩啊、嗯。
0: 对，他主要寓意也很好。
1: 嗯。
0: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复刻他的造型。
1: 对。
0: 寓意着这个嗯。
1: 哎，上次去哪个城市，他们那个城市做的什么奶茶呀就放在这样的一个造型的容器里，然后去卖。对，
0: 那是跟这个相关吗？这个城市
1: 好像也不是相关，但是这个东西呢，你说放到哪个城市，我们中国文化嘛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肯定是要找一些这个连接哈。
1: 嗯，
0: 他的话这个每个人都很喜欢，他是谐音，
1: 嗯，
0: 算是谐音了。嗯，
1: 对，他其实也是一种植物嘛。
0: 对，
1: 他需要种出来的。
0: 是
1: 啊。
0: 他呢，还有什么？基本上说的都差不多了。
1: 造型千变万化，
0: 但是不离其宗，
1: 哎，
0: 对吧？他有这个有大有小，
1: 哎，
0: 有高有矮，
1: 哦，
0: 有胖有瘦。
1: 对，而且呢，他这个质地啊是比较坚硬的那种，
0: 但是又平滑的。
1: 啊，老早呢，我记得这个家里面有大水缸的时候啊，都会配个这个东西来，
0: 配半个，
1: 半个，对。而且那品种还不太一样啊！
0: 对，你不说这个我都忘了。
1: 那要大一些。
0: 对，那就是纯天然的。现在有很多东西会模仿它的造型。
1: 是。
0: 纯天然的也能用，纯天然的也能用来拿这个好的寓意。复刻造型的也是用在各个商品上。
1: 好，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已经有朋友猜出来了。
0: 对，
1: 两个字儿，葫芦，
0: 代表着福禄。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护公平，护航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

0: 来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Hello， 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来，这个时间点呢，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哈。发现任何路况，第一时间艾特我们。除此之外，我们刚才关注到几条事故，龙盘大道和花园路交叉口这个地方呢有一起啊，大家呢通过此路段的时候减速慢行，什么时候解除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哎，对的，好的好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啊。我刚才好像看到我朋友是发的这起，是同一起吗？是这个位置吧？好像那个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哈、已经在现场了，大家注意避让哈。
1: 好的，还有呢，今天晚上呢，咱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想让各位来想一想哪首歌说的是亲
0: 情。月姐她说了，我想更懂你，苏芮和潘玮柏的。对的，这个是的。
1: 我想更懂你，
0: 可是却更有距离，
1: 是不是
0: 都用错言语，也用错了表情？
1: 哎，这是沟通方法的问题，出了问题啊！这首歌也是比较经典的了。
0: 对。但对我这种资深歌迷来讲，这首歌我都觉得它算新歌，
1: 是吧？
0: 就不是那种，当然已经是好多年前的歌曲了啊。对，不是他最早几张专辑的。
1: 对，还有这首歌当年是2008年还是？
0: 对吧？
1: 差不多，
0: 不算是很新的。
1: 那时候很多朋友正好处在那个叛逆期，对吧？听这首歌肯定很有感觉啊。
0: 哦，对，也是，记得不是，应该是高中左右的时候的歌曲，就是我们90后高中。
1: 哦，那估计。2010年左右，应该差不多，反正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好，来看一下大紫花发了一段语音。
2: 我要找我的爸爸，去到哪里也要找我爸爸，我的好爸爸没找到，如果找到他又一定跟他回家。我有一个好爸爸，好爸爸。
1: 对，
2: 打起了来，啪啪啪啪啪啪，是这么歌的，忘掉了，当然也是小时候天天唱的。
1: 我刚才想到这首歌的，但是我唱不出来。
0: 我笑了啊，第二句没想到是这样，第一句好温情哦，好感觉那种亲情的
1: 严父慈母，
0: 对，亲情的那画面已经溢出画面了啊。
1: 好，
0: 结果第二句打起人来，
1: 对。那个他大紫花也说了啊，我小时候呢有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但是记不清是什么动画片了。我一直唱到现在，哄我爸必唱的神曲，就是刚才那个。
0: 这个也有点意思啊，对吧？然后他说《烛光里的妈妈》，鲁冰花也是唱妈妈的。
1: 对，他说还有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
0: 是，还说《吉祥三宝》也是唱亲情的。韩国的那个儿歌《三只小熊》，三只小熊也是唱亲情。
1: 这个还没有深入了解过啊。当年好像也挺火这首歌。
0: 对的。
1: 好，然后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一下山海。
3: 月儿明，风儿轻，

担心，其实我过得还可以。月儿明，风儿轻，你又可曾来过？

0: 情。
1: 哇，这种忧伤的感觉我一下就能体会得到哎。
2: 嗯，
1: 对，这歌里面的啊。
2: 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没听过。
2: 嗯、好熟。
1: 嗯，但是很有那种感觉哈，有感情。
2: 哦，对，一荤一素。
1: 一荤一素
2: 是那个他的歌
1: 啊，
2: 那毛不易。
1: 哦，
2: 嗯，这首歌就是唱晴晴的。
1: 好，收到哈。然后看到英哥说找点时间找点空闲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 再次提到了常回家看看这首歌哈，
2: 是大家心目当中经典的家庭的歌曲嘛，
1: 对，
2: 亲情的歌曲哈。
1: 啊，开心一家人下班了。
3: 好，来赵双，周一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来报个路况，从林白洞上出车大道，从新凤阳路在上东南大道，经过金陵路又上新寿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到家了。就是停在车位上报的路况。
1: 好的好的，收到，非常感谢。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豆豆哥。
4: 筷子兄弟的父亲、还有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应该大家都会唱，
1: 都会唱啊。
4: 还有一份加速，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孩子在外面挺好的，
1: 其实我很想家，
2: 让
1: 爸爸妈妈请保重身体，不要对儿子放心不下啊。对，
2: 歌词当中就表现出了啊，
1: 是孙国庆的歌吧，当年啊挺火的。他说最近蛮喜欢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啊，
2: 这首歌啊，
1: 对，
2: 然后又给我们唱了一段
4: Ready 就刚唱那舞，也是唱
2: 比较悲伤哈，
4: 唱他的养父，没有爹妈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有我哪有家。
1: 好的啊、这是回答的，我觉得挺全面的。
2: 对的。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

0: 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

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此时此刻啊，路面情况各位及时打开我们、
5: 是的，又来到6点钟啦，各位在刚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快到家了、今天晚上有几起小事故，那么车友也是第一时间的告知我们，我们也做了提醒，那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啦，我们减速慢行哈。星期一的晚上，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
4: 是的哈，还有很多朋友拍到了外面的天空、出现了倒挂彩虹
5: 啊，倒挂彩虹，
4: 哎，
5: 反过来的意思吗、
4: 看到了，这不是太明显哈、对，反过来的那种、
5: 这个还蛮可爱的，上周是正彩虹、这种反过来了啊，
4: 就是正着反着都是彩虹，
5: 对的。
4: 好，来各位，今天晚上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你知道哪首歌唱的是亲情吗？
5: 刚刚看到我是小魔僧说，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4: 我去幼儿园，
5: 我去幼儿园，
4: 这位同学啊，这音不太准，
5: 对，确实
4: 回去多听歌、
5: 好的老师、
4: 好，来看一下这个墙上吊刀发来的，
6: 外婆她的无奈、无法变成期待，只有爱才能够明白，

0: 一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1: 那个外婆，
2: 对，
1: 爷爷
2: 泡的茶，
1: 还有那个妈妈，
2: 对，都有。
1: 嗯，
2: 刚刚山海也说了，他唱的是毛不易的《一荤一素》嘛。
1: 嗯，
2: 对。然后，这个看到
1: 068说，我喜欢唱那首《江声入旧年》。
2: 对，他说抖音上超火哈。
1: 啊，还有那个《茶花开了》也好听啊。
2: 是的，很多跟亲情相关的歌曲确实很好听，有一些是很经典的，唱了很多年。
1: 哦。那大家呢都可以来挖掘挖掘。
2: 嗯，
1: 其实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很多很多，
2: 嗯，
1: 包括大家也唱了很多很多和亲情有关的歌哈。
2: 对，
1: 这位朋友跟我们说到了一首歌啊，张韶涵的《娃娃》。
2: 哦，这是
1: 写的是亲情，
2: 是这样子的是吧？
1: 大长今主题曲。
2: 哦，明白。
1: 大长今主题曲不是？
2: 怎么唱？娃娃哭啦，想爸爸，想妈妈，想要回家。
1: 哦，是这首歌是吧？
2: 对，改编的。
1: 啊，我说呢，
2: 这歌词一出来，那对，亲情啊，
1: 明白了。他还给我们发了一段语音，咱们来
2: 听
1: 一下。
3: 呜啦啦，呜啦啦，娃娃哭啦，想爸爸，想妈妈，想要回家。
2: 对对对。有的有的有的啊、
1: 嗯！好，好的，嗯。
2: 还有那个单车，单车是写亲情的吗？
1: 对，什么？
2: 什么？
1: 爸爸的肩膀里面有这样的歌词吗？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什么？
2: 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膀？
1: 哎，对对对。
2: 谁要下车？难舍难离，总有一些，
1: 嗯。
2: 对。单车、
1: 哎、挺有感觉啊、嗯、这首歌。好，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吗？看到
2: 还应该还有很多很多。
1: 归欢哈、啊、
2: 嗯，
1: 说你父亲
2: 啊，是的，
1: 筷子兄弟的，
2: 对，
1: 嗯，
2: 现在大家都说的是长辈的亲情哈、
1: 嗯、
2: 哥哥姐姐的妹妹弟弟的不多。
1: 对，
2: 是吧？
1: 有没有那个妹妹的，
2: 就是
1: 妹妹你打的你往前
2: 走，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
1: 妹妹的估计多，
2: 姐姐哥哥应该也多吧。
1: 姐姐的话，哎，我记得有首歌叫嫂子嘛啊，黑黑的嫂子，那
2: 这不能说是亲情，也是有亲情，
1: 亲情，
2: 但只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情，对吧？
1: 那也算也算也算、哦、嗯。
2: 那么还有什么？
1: 哥哥
2: 哥哥哥，
1: 我叫你一声哥，那我不做大啊，那不对，那
2: 感觉每个都有，但是想不起来，好着急。
1: 姐姐的呢？姐姐就来想姐姐妹妹妹这一块。
2: 姐姐妹妹站起来。是个男人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1: 嗯。
2: 姐姐的好着急啊。
1: 嗯。
2: 姐妹，姐妹。
1: 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2: 你确实是姐妹。
1: 但是不是。
2: 马唱成闺蜜了。
1: 啊，哎，对，就
2: 闺蜜，但不是亲情啊，闺蜜是友情啊。
1: 姐姐妹妹好像不太好，不太好想哦，这一块。
2: 嗯。
1: 来，听到大元宝。
4: 同手同脚，温岚的那个应该是讲姐弟的。
2: 姐弟，
1: 姐
2: 弟，
1: 哦
2: 姐
1: 弟
2: 嗯、对的，这个是的，这个是的，厉害厉害。
1: 哎，怎么唱的来着？
2: 嗯，忘了。
1: 什么歌曲送给我什么弟弟？
2: 对。
1: 有没有会唱的？大元宝给我们来两句好不好？
2: 嗯。
1: 然后空调说，这是三观彩虹吗？就不能是二郎的彩虹吗？
2: 可以的，可以的，
1: 也行哈。
2: 嗯、
1: 北关的其实也行，嗯。嗯，来想一想，姐姐妹妹，
2: 姐姐真的很难，好不好？
1: 来，大元宝来了。
4: 未来的每一
2: 天，对，
4: 脚印。
1: 踏着彼此梦想前行。
2: 对，哎，有一首歌，我记得有一年快乐男生就叫姐姐，他的原创歌曲。
1: 啊，对，这小强唱的是吧？
2: 对，叫贾胜强。对，
1: 姐姐啊、
2: 嗯。哎，王源也唱过一首歌叫姐姐。
1: 马上可以来找一下哈。嗯、姐姐啊，这首歌我找到了。
2: 哥哥应该也很多吧？
1: 哥，
2: 哥只是个传说。
1: 请你不要再迷恋哥，

0: 这个好像不太适合，
1: 有点走偏掉了啊。
0: 我会也说到贾胜强的姐姐啊。还有吗？各位可以想一下哈。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开始留言了。哦，这位朋友周欢说：“哦，姐姐，我要回家。”这首歌啊。哦，姐姐，我要回家。啊啊，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张楚的歌。
1: 嗯
0: 嗯，好，还有吗？来，听到 Lucky。
2: 记得。朱哲琴有一首阿姐，好像还少一个字，不对，是阿姐鼓，好像是也是说亲情的，是说姐姐的。
3: 哎，一起报个路况，金牛桥进城方向一个红绿灯顺利通过，今天路况非常好。
1: 好，
0: 收到收到，
1: 不错。哎，我想到了，赵雷有一首歌，为给姐姐寄出的信。
0: 哦，好像听过。
1: 嗯
0: 嗯，看来
1: 还有。李荣浩还有一首歌《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那个，
0: 哦，嘿，爸爸，
1: 这个是
0: 王蓉的，
1: 哦，王蓉对，
0: 叫什么？叫
1: 爸爸妈妈，嗯，
0: 哎呦，太多了哈，大家，但是我们很多不会唱，想不起来了，各位可以来，唱两句。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依然要和大家来推荐一下。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哈，因为这个暑期呢，大家来到海底世界可以参加一下由茶派冠名的暑期重磅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
1: 是的，那么这个也是整个暑期哈，持续上演，白天晚上都是连开的，有超长的游玩时长，并且呢也是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馆有是沉浸式的 NPC 啊，跟大家见面，而且呢在各个核心区域啊，我们都能看到 NPC， 同时我们还能欣赏沉浸式的舞台剧的演出，有派你当海王，
0: 哦，
1: 海底奇遇记，
0: 哎呦，
1: 嗯。
0: 这是很丰富哈，你也成功通关之后呢，可以获得这个活动银票哈，这一些，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直接用抖音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抖音号就行，
1: 是的，
0: 关注啊，
1: 没错
0: 啊，再来听到 Lucky，
2: 突然想到李春波的一封家信吧，
0: 哦，一
2: 前面就是亲爱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你们好吗？又再次提到这首歌，好，刚才有一位朋友也提到了一个啊，叫《懂你》啊，这首歌也是非常经典的，行，基本上呢，我们刚才看了一下啊，能说到这个亲情的歌，大家基本上回答的呢，都在范围之内啊。好，那个冥王星说懂你吧，我很喜欢这个，好的，收到，各位可以继续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可以第一时间的在我们各大车友群内做交流。那么看到时间呢，同样也是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啊，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过得可真快。
1: 对的，直接的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那么当然了，哎，又看到老陈说明月几时有，是兄弟情。
0: 明月几时有。八九问青天，这是兄弟情是吧？不是。
1: 八九问青天是这个意思啊。
0: 在一起喝酒，然后梅老八说：“每一次我想更懂你，我们却更有距离啊。”再次提到这首歌，
1: 对的。
0: 行，那么大家的留言呢，咱们已经关注完毕。还有一些歌曲呢，要放给大家来听。
1: 对。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关注明天的天气，跟今天的温度差不多，明天也是阴天阴转多云啊。这样的一个天气，
0: 是的，最高温度呢33度，要比今天低个1度哈，一度左右。然后明天最低温度呢26度，
1: 对的对的。那么大家呢，反正最近都是注意好防暑防晒，三伏天的时候，各位还是要带好这个遮阳伞，或者带好防晒衣。
0: 对，尤其一些户外工作的朋友，这个什么藿香正气水啊，
1: 是
0: 一定要
1: 多补充水分啊，
0: 备着，
1: 没错。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喽，
0: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

0: 0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贤成想带大家去了解一个我最喜欢的中国摇滚乐队 Beyond。 这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成立于1983年，由黄家驹、黄贯中、黄家强、叶世荣组成。 Beyond 是华语乐团最有代表性的乐队之一，巅峰时期的 Beyond 好歌不断，大地、海阔天空、喜欢你以及一系列倡导和平亲情的歌曲让听众倍感亲切。这么多年过去，还是有很多的听众热爱并怀念这支乐队，他们的歌曲也不断出现在一些影视作品当中。他们的音乐富有朝气，充满力量，旋律性很强，非常容易吸引歌迷。更难得的是，他们的作品关注现实，对文化、人文、社会环境乃至政治都高度敏感。Beyond 的独特性不在于声音，而是精神。他们敢言敢做，为大众带来冲击，让人得到希望和力量。他们坚持信念，热爱和平，关心社会，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打不死的精神。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欣赏 Beyond 的经典歌曲。首先第一首歌来自于《天若有情》的插曲《未曾后悔》。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歌曲叫做 Armani，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这首歌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这个主题所创作的。在众多人声的和声部分，能真的让人感觉到那种让人充满希望的力量。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走进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Beyond 乐队刚刚建队不久的时候，大家都很穷，买了所需的乐器之后更是所剩无几。一天，黄家驹拿着吉他走到街上，路过天桥的时候，桥底下有个乞丐拉住了黄家驹的吉他。黄家驹对乞丐说自己也没有钱给他，可那个乞丐并不想要钱。黄家驹不明白他的意思，于是乞丐便叫家驹坐下，向家驹诉说了自己昔日的理想，过去的奋斗历史。乞丐的经历激励了年轻时的黄家驹，使家驹在今后的音乐生涯中不断奋斗，超越自己。于是家驹就写了《昔日舞曲》这首歌，以纪念那个乞丐对他说的这番话。这首歌表达了对理想再现的愿望。

Beyond 与其他歌手不同，在那个年代呢，却很少写情歌，但喜欢你这首情歌却是黄家驹的真情流露。88年，黄家驹找了个女友，可他的女友见他整日专心于音乐，无心顾他，于是向家驹提出了一个要求，只要家驹能放心音乐，自己便跟他走。但最后我们都知道，他放弃了爱情，但是写出了喜欢你这首歌。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防溺水。

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2: 电影是生活

0: 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走进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情人这个歌名呢，很多歌手都用过，但是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情人，让很多听众听起来都倍感的亲切，因为歌迷就是最靠近 Beyond 的朋友，就是 Beyond 最亲近的情人，如此真，如此善，如此赤诚。

在华语乐坛和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 KTV 里都流畅着一个传奇，不会粤语的人也会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或者说海阔天空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奇，谁能想到一首歌在诞生以后的这么多年间反复被唱响，创造并串联起无数振奋人心的集体记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游戏音乐啊。其实在我们接触游戏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可以了解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艺术汇总的一个文娱产品，在当中呢也有不乏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今天我们就聊到一款国产武侠网络游戏。2014年正是剑网三同人文化繁荣的时期，游戏里高水准的美术水平和丰盛的角色设定引爆了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当时乃至现在人显独特的同人文化圈子。即使没有玩过剑网三，也听过他的歌曲，看过漫画，见过游戏的 coser。对玩家而言呢，同人文化更是填补了游戏之外的娱乐内容，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同人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歌，关于师徒，关于等待，关于不忘初心，一经发布就获得了众多玩家的共鸣，传唱了很多年。它的名字叫做《眉间雪》。与其他同人歌曲不同，《眉间雪》所讲述的是一对师徒之间无关风月的相思。很多人在陌生的游戏世界当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认识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师父。歌曲里孑然一身的师父见了一个小徒弟，相依为命。小徒弟长大了，厌倦了师父的唠叨，想闯荡江湖，想名扬天下，便告别师父独自下山去。许多年过去，徒弟历尽千帆，当他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才幡然意识到江湖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在这里与一个个亲友相遇相知，又相忘江湖。昔日有人见证我的成长，有一天我也会目送他人远去。这样的感情无关风月，却能刻骨铭心。事实上，《眉间雪》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许多网络游戏玩家的写照。大多数玩家都跟歌曲中的徒弟一样，被师父从萌新拉扯为大侠。当不再依赖师父自己闯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以前的游戏好友渐行渐远。或许是其中的故事太过意难平，又或许是歌曲唤起了大家心里的记忆，《眉间雪》成为了江湖乃至国风圈人人传唱的入坑神曲，也引发了许多游戏玩家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再创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剑网三游戏的同人创作歌曲《参商》。谁念着天地玄黄，动如参商。参商原本是天空中两个遥不可望的星城，他们遥遥相望，却永远不能见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可能是出家人自带了一种清规戒律，一种距离感，所以说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写他们的感情故事。剑网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露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

0: 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八零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

1991年，郭富城趁着第一张专辑热潮发行的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收录其中。这首歌让郭富城红透大江南北，风靡一时。此专辑也是郭富城一块里程碑，保持着专辑销售的最高地位。

0: 1997到2005年，张信哲与新势力音乐合作时期，张信哲进入了一个音乐探索的阶段。大家可以看到他的风格也是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突破和选择，比如从直觉那张专辑一直到回来，已经不是张信哲在 EMI 那个。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爱。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

一只想飞的猫，第四集。公鸡先向湖边走去，鹅和鸭子跟在后面，猫只得和它们一块儿走。到了湖边，又只得蹲了下来，把尾巴插入湖里，摆出钓鱼的架子来。其实他自己心里很明白，这样做不顶事儿，担心骗不了人。可是他爱面子，只能硬着头皮这样做，想碰碰运气看。时间一分钟又一分钟地过去了，鱼的影子也不见，猫的尾巴在水里浸久了，凉得不好受。唉，我不该说大话。他有点后悔了，但是他想用拖延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拖过去。猫突然地唱起歌来：鱼儿呀，鱼儿呀，咱们是老朋友，游呀游呀，快上我的钩，大的不肯来，小的也将就，你们瞧吧，锅里有油，瓶里还有酒，没有葱烤鲫鱼，怎不叫我皱眉头？鸭子觉得非常有趣，笑着说：好一个快活的钓鱼人。我说这个钓鱼人快愁死了。鹅说：他的歌声好像哭声。这算什么唱歌？公鸡很生气，油腔滑调。事情真凑巧，猫正在为难的时候，一条乌鱼恰好游过来，看见水里面有一条毛茸茸的东西，以为是条大毛虫，就狠命地一口咬住。猫突然觉得尾巴上剧烈的疼痛，就乱甩起来。咦，一条黑色带斑、身体滚圆的乌鱼在地上蹦着，蹦了又蹦。猫忍住了尾巴的疼痛，咧开嘴勉强笑着：啊哈，你们看怎么样，一条乌鱼。鸭子连声称赞：能干能干。鹅点点头又摇摇头，他一半相信一半怀疑。公鸡气得脸色苍白，连头上的冠子也倒在一边了。现在猫更加骄傲起来，一会儿爬上槐树，一会儿又跳下来，一会儿在草地上奔过来又奔过去，一会儿躺下来打滚儿。他得意地忘记了疼痛。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我一甩尾巴就钓起了一条大乌鱼。他乐得说了又说，巴不得把这句话告诉全世界的人。一只小麻雀停在老柳树的柳条上，柳条轻轻地飘荡，它正好一边荡秋千一边看滑稽戏。说起来，小麻雀的鼻子虽短，眼睛却灵，它觉得它应该勇敢地飞下去揭穿猫的鬼把戏。它就像个小麻球似的飞落在地上。喂，亲爱的猫先生，我请教你，你的尾巴上挂着的是什么？可是一朵大红花。今天是什么好日子？你打扮得像个姑娘似的。这就引起了鹅、鸭子和公鸡的注意，发现猫的一圈黑、一圈白的竹节似的尾巴尖上有红斑斑的血渍。猫给这么一提醒，立刻觉得尾巴上热辣辣的，疼痛得不好受。但是他想起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只能硬装好汉。那有什么？不过我自己咬死了一个该死的甲虫，一不留神就咬伤了自己的尾巴。你的牙齿和乌鱼的一样，不肯留情。麻雀说着，吱吱吱吱地笑。公鸡不满意猫的不老实、不劳动，还要骄傲自大。他也来取笑他，我们的猫兄弟挺勇敢，就是给狮子咬一口，也不过像给蚊子叮过一样，
志娟。

0: 得有一点痒刺刺罢了。猫很想报复大家的嘲笑，但是尾巴上的血渍抹不掉，硬不起来。它眯着一只眼睛，想把话题扯开，狡猾地说：反正乌鱼钓上来了，逃不掉，等一会儿我请客，现在咱们上喜鹊姑娘那儿去看看她。
1: 嘎嘎，谢谢你，乌鱼的滋味我吃腻了，你自己多吃点吧。
0: 鸭子想起木盆里的衣服还没有洗，不能再多耽搁了。鹅可不这么想，他以为让猫到聪明有学问的喜鹊姑娘那儿去，能得到一些教训，这对于一只懒惰又骄傲的猫是有好处的。所以他顺着猫的意思说：可以可以，先看看喜鹊姑娘去。公鸡想到一个月以前水莲花开满池塘的时候，那些日子在苹果园、葡萄园里捉虫子，他早和喜鹊认识，并且做了好朋友。这一晌工作忙，多时没见面，现在和大家一同去看看他也好。小麻雀不吱声，只忙着摇动他的小脑袋，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一刻不停，大概心里头很不高兴吧。他觉得鹅、鸭子和公鸡竟然这么不中用，给猫轻易混过去了。他们离开湖边到树林去，没多久已经走进了那棵高大的银杏树。猫每次从银杏树旁走过，老是这么想：什么时候爬到树顶上去，当然最好是飞上去看看喜鹊姑娘。她的家多高，真有趣，从她的家望出去一定可以望得到海。听说她家里收拾得又干净又整齐，我能够在那儿上面睡一会儿就好了，多舒服啊！如果她家里还藏着两个小小的蛋。猫老是不转好念头。喜鹊把一本建筑学看完了，打了一个哈欠，揉一揉眼睛，站起来望望，看见一对奇怪的人马开进树林，猫带头走在前面，大模大样的，尾巴竖得那么高，像插着雉尾毛的大将军，他猜不出他们来干什么。忽然间，小麻雀飞来了，他一五一十地把事情全告诉了喜鹊。喜鹊笑了起来，看来这个家伙想到这儿来捣乱了。小麻雀说：可不是，他的眼睛是长在头顶上的，瞧不起人。可是喜鹊诚恳地说：让我们大伙帮助他，眼睛还是长在鼻子两旁的好。猫走到银杏树旁，看着笔挺的干，粗大的枝，浓密的叶，多好的地方，他不觉又想起来，要是我是喜鹊的话，我就要在这大树干上钉上一块大木牌，写着猫公馆，大建筑师猫大王在此。他还以为喜鹊真不懂事儿，成天拿着书是个书呆子呢。喜鹊姑娘，喜鹊姑娘。猫在银杏树底下憋着喉咙，装出亲切的声音叫起来：你别那么用功，累坏了身体划不来，请下来和我们一块散散步吧。喜鹊探出头来，看见猫仰着狡猾的脸孔，一个颤动的鼻子，两撇翘起的胡须，眼睛眯成了两条细缝，尾巴一甩一甩的，正在打什么坏主意。谢谢你的关心，猫兄弟。喜鹊向小麻雀瞅了一眼，他知道他喜欢饶舌多嘴的，接着说：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看书是件快活的事情。猫心里想：今天可有苗头，这个姑娘平时碰到我老是板着脸儿，不是受她教训就是挨她责骂，现在却有说有笑的。他就高兴地说：看的什么书？我想那一定是很好玩的故事吧，你肯讲给咱们听听？猫在说话的声音里掩不住心里头的快乐，他觉得今天早晨玩得多，过得真不坏。

鹅、鸭子和公鸡听说要讲故事，就决定再待下去。特别鸭子是爱听故事的。猫又甩甩尾巴，装出恳求的样子。多谢你，喜鹊姑娘，快讲吧。我就讲，我就讲。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出门时，我不要穿鞋。在超市里，我要出去。吃午饭时，我的饼干碎了。咋啦？来我们家玩？不行，你不能当公主。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回家路上，我又大喊我脚疼。妈妈说，
1: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疼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我都太烫啦，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浓了，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妈妈问，
2: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3: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0: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

0: 听我说。
1: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2: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一只想飞的猫，第五集。喜鹊用好听的声音讲起故事来。从前有一个村庄，村庄里有一只猫。猫的心砰的一跳，身子一动，一只猫，它眼睛眨了眨。这是一只聪明的猫，不过有点懒惰，最大的缺点是骄傲，但是它本领的确很好，是一个体育家，赛跑、跳高都得了奖。多棒！它又是一个歌唱家吗？猫很喜欢听这个故事，忍不住问。是的，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喜鹊回答他说，你别打扰我，听我讲下去。他唱的歌也非常有名，特别是那个呼噜呼噜催眠曲。有一回在石头山脚下的一个音乐大会上，他唱着这个歌，歌还只唱了一半，全场1000个观众里有999个全睡觉了，只有一个没有睡，是小毛驴。他一边听猫唱歌，一边做算术题，3+4是不是等于7？想得后脑勺的青筋也爆起来。这样好听的歌竟然没有听进去，所以他没有睡觉，因此他获得了1等奖。老实的鸭子笑出来了，仿佛他自己获得了奖一样。他大概得的是个金质奖章吧。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叶公好龙》。

公子高喜欢龙，他的衣带钩上、喝酒用的酒器上都带着龙的图案，腾云驾雾、行云布雨、二龙戏珠，各种图案应有尽有，甚至连他自己的居室里雕镂装饰的也是龙。一时间大家都知道有个叶公十分喜欢龙，对龙非常崇拜，他不仅喜欢龙，还喜欢各种龙的图案。他这爱龙的习惯就连天上的真龙都知道了。天上的龙觉得此事非常稀奇，每个见了龙的人都会非常害怕，怎么会有人这么热衷于喜欢龙呢？于是龙就想见见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么喜欢自己的同族，便从天上下来，直接到了叶公的家里。叶公的家根本装不下他的身子，于是他把龙头直接搭在窗台上往里面探望，龙尾一直伸到了厅堂里。叶公正坐在屋子里，这时他一看是真龙，吓得六神无主，转身就跑，魂儿好像都已经飞了。他一直想找地方能够躲起来，却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由此看来，叶公他实际上并不是真的喜欢龙，他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些像龙的东西而已。叶公好龙，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甚至是惧怕、反感。

0: 好吗？
1: 妹妹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可满星，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一只想飞的猫。

哗啦，一只猫从窗子里面猛地跳出来，把窗坎上摆着的一只蓝瓷花盆碰落在台阶上，摔成两半。才浇过水的仙人掌跟着砸碎的瓷花盆被抛出来，横倒在地上，淌着眼泪，发出一丝微弱的声音：“可惜。”“那算的什么？我是猫。”猫没道歉一声，连头也不回一下，只弓起了背，竖起了尾巴，慢腾腾地跨开大步，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昨天夜里，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猫忽然停住了脚步，耳朵高高地竖起来，招了两招，就撒开4条腿儿飞奔过去。两只蝴蝶正在凤仙花的头顶上来回地跳舞，凤仙花扬起了红彤彤的笑脸。这蝴蝶在空中交头接耳商量什么事情，黄蝴蝶一歪一斜地按翅，黄蝴蝶飞走了。现在是白蝴蝶飞得又慢又低，落在后面，这回可差不离了。猫奔过去，用力蹦起来，又伸起脚掌一抓，只差一寸，白蝴蝶飞走了。呜，猫头上渗出了汗，它安慰自己，险些到了。

0: 哦，逃不掉的。
1: 这时候，黄蝴蝶又在它面前不远的地方摇摇晃晃地飞着，仿佛要降落在地面上的样子。
0: 可恶，它逗我呢。
1: 猫原来是捉捉玩玩的，现在却挠起来。
0: 它想欺侮我吗？好，有它好看的。
1: 猫弓起了身子，紧挨着一排夹竹逃走。它想利用这些绿叶子掩蔽它，轻轻地、悄悄地潜跑上去。它打埋伏呢。黄蝴蝶笑了，可是没笑出声来。猫愈挨愈近，不到两尺光景，一纵身飞扑上去。
0: 成了，
1: 不，还差几分。猫的话说得太早了，黄蝴蝶斜斜翼翼地飞走了。猫望着黄蝴蝶在马樱花的树枝旁绕了两圈，才直向高空中飞去。它叹了口气，唉，它太机警了。不过，如果我也能够飞，
0: 它烦恼得很。
1: 白蝴蝶仿佛也飞累了，像一朵小白花落在一片映山红的上面。猫抹一下脸，
0: 我眼睛没花吗？难道不就是那个小丫头？好，你也来逗我。
1: 它蹲了下来，一动也不动，眼睁睁地盯着白蝴蝶，暗地里在估量距离，观察风向，要挑选一个最好的时刻，像一支箭一样地射过去，射中它。一、二、三，时间到了，猫腾身扑过去，一下子抓住了。它正抬起头来得意的时候，怎么，白蝴蝶却就在它头顶上翩翩地飞过，越飞越高，和黄蝴蝶飞在一块儿了。它气得发抖，呆呆地望着它们，不自然地松开脚爪，被抓下来的一束映山红零零落落地从脚爪里掉下来。这一对美丽的蝴蝶像亲姐妹那样并肩飞着，她们把这只自以为了不起的猫戏弄够了，就在一行青翠的白树后面绕了一个大弯，向西面飞去。
0: 我不放过它们，我发誓一个也不放过。
1: 猫像疯子一样不好好地走正路，却打横里从花圃中窜过去，撞在向日葵身上，撞到鸡冠花身上。向日葵正安静地站着，望着明亮的太阳。这早晨空气多么好，这世界多么美，这太阳照得多么暖，我得再把戴红领巾的孩子们向我提出的增产计划仔细地想一想。
0: 哎呦，
1: 他冷不防给猫猛撞了一下，撞得他那个高个子东倒西歪，几乎立脚不稳。他那大大的脑袋也晃来晃去，晃得头昏脑胀。
0: 咦，下毛毛雨了。
1: 站在向日葵脚旁的一棵小草低声说。
0: 不是的，两滴眼泪。
1: 另外一棵小草也低声说。上了年纪的矮黄羊插嘴了，
2: 你们说的都不是，两滴油。
0: 明明是向日葵姑娘的眼泪，怎么说是油？
1: 这棵小草不服气，争论起来。
2: 也难怪，你们年纪小，见识少，还不知道她是一个油料作物姑娘。
1: 矮黄羊说完，驼着背，铁青了脸，闭紧嘴，再也不愿意多说了。可是两棵小草还不肯停嘴，他们总喜欢多知道世界上的一些东西，喜欢把事情问清楚，喜欢多说几句话。鸡冠花也被撞伤了腰，气得满脸通红，他愤怒地喊着，
3: 这个淘气的小家伙走路横冲直撞，不守交通规则。
2: 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你算的什么？你是公鸡，像吗？冒牌东西。
1: 猫在乱奔乱窜中回头来狠狠地回嘴，它做错了事儿，从来不肯虚心承认。
2: 葡萄兄弟们吓得发抖，有的脸色发青，有的脸色发紫。幸亏咱们爬上了架子，这个野孩子多么可怕呀！等猫闯出这个花圃，两只蝴蝶已经飞得不知去向。猫睁圆了眼睛，喘着气，望着天空。天空蓝澄澄的，连一片白云也没有。
3: 哎，要是我能够飞！
2: 他失望又懊恼，垂头丧气地走过银杏树旁，也不照例停一下溜达一下，在树干上抓几下，磨一磨爪子。喜鹊的家就在这棵银杏树顶上，他清早起来把家里打扫干净，收拾整齐，随后出去打食，吃饱了肚子回来，休息了一会儿，就打开那本厚厚的建筑学来认真的学习。他是有名的建筑师，从花圃里传来的吵闹声惊动了他。他抬起头来一望，猫正踩在一颗小芭蕉的身上跳出来。他认得他是这个村庄上最坏的一只猫，大概又在闯祸了吧。喜鹊想，啊，他这样胡闹下去，总有一天会摔个大跟头的。他看见猫有气无力地踱过来，想飞下去劝告他，可是猫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不得意的样子，加快脚步溜过去了。猫一直在湖旁边，沿着湖岸长起一丛又高又密的芦苇，像一座耸起的绿屏风，把镜子一般的湖面遮住了。猫没有看见鸭子在湖里头洗澡，四周静悄悄的。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

0: 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它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它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1: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0: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1: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0: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2: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0: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1: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0: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2: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0: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1: 嘎嘎嘎嘎。
0: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1: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2: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1: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2: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0: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1: 你爱听歌？
2: 我爱听，不过……
0: 鸭子的话没说完，猫又插嘴了：
1: 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
2: 谢谢你，我用心听。
0: 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2: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2: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2: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1: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2: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1: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2: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1: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鸭子觉得很奇怪，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你管不着。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你是女教师，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地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鸭子真的要走了，你瞧，谁来了？猫的眼神真好，它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他们是谁？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它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再见。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它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嘎嘎，它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3: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它不喜欢，它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它用心地听着他们。

0: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1: 鹅昂起了头，
2: 他的脖子多长啊？
0: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2: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3: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0: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3: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
2: 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4: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2: 猫心里想。
0: 猫兄弟，
3: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8: 兄弟，
7: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

0: 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1: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0: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1: 不好不好，
0: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1: 这么一来它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它醒来。
0: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2: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0: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它的花衣服。
2: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1: 这个好。
0: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1: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0: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3: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4: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7: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8: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9: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早2010年的时候，出过不少在内地流行的韩剧，如来自星星的你、继承者们、主君的太阳、没关系、是爱情等等。这些剧集确实制作精良，有很多如今在我们看来是套路的东西，在当年确实能吸引很多的观众。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聊聊2013年、2014年这个期间出过的那些优秀的韩剧和他们的 OST 们。
1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瞬间。
9: 2013年的时候，《主君的太阳》这部剧确实非常的火爆，他的主题曲《Touch Love》由吴俊成作曲，伊美来演唱，该曲获得了2013年妈妈最佳 OST 奖和2013年妈妈原声带奖，歌词符合剧情，很抓耳的一首歌。女主角只要每次 touch 到男主，就看不。

在2003年10月，《继承者们》上映。不得不说，这剧的套路也很简单，但演员李明浩、朴信惠、金宇彬、姜敏赫、郑秀晶的演技和颜值都非常的在线。这首歌《话说》是崔英道的专用出场曲，歌曲层层递进，副歌部分直接爆发，听着非常的过瘾。

2013年的12月份，来自星星的你上映，在这个冬季带火了炸鸡和啤酒。其中呢，这首来自于秀玲的《再见》，见证了剧里男女主角的世纪之吻。相信看过《星你》的朋友都记得这个场景。秀玲的嗓音就像那个冬天的一股温暖，唱进你心里。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2014年5月份，《医生和异乡人》这部剧上映，听到这首主题曲，脑海里的画面全是主角骑着摩托车在布达佩斯的浪漫画面。

接下来这首《不眠之夜》出自2014年7月的韩剧《没关系是爱情》，已经电视台播出之后呢，这部剧也是突然的火爆，这首歌的经典旋律也在很多听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池昌旭主演的《治愈者》，不知道这首歌有没有温暖到你。

一首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要结束了。我是贤成，下期见，拜拜。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

不管是歌词还是唱法方面，偏爱都是为张芸京量身定做的歌曲。张芸京个性很直接，注重利用歌词表达态度。该词曲作者葛大为表示，在听过张芸京为爱偏执的感情观后，为他量身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刘若英的《成全》也是由施力作词，陈晓霞作曲，收录于刘若英2001年1月9日发行的专辑《年华》当中。《成全》描述了一个女人的情史和心事，表现了刘若英作为女性的爱情伤心的超脱，最终到释然的转变过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来自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这首歌发行于07年的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13当中，后收录在陈楚生07年11月4日发行的个人专辑《原来我一直都不孤单》当中。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九月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诀别诗》，也是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编曲，歌曲于2007年1月10日推出，是大型古装电视剧《少年杨家将》的主题曲。

对于制作《少年杨家将》的原声带，自然也是毫不马虎。为了保证原声大碟的音乐品质，唱片公司专门为电视剧量身定做了多首歌曲来进行比较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和大家一起来听华语乐坛那些合唱金曲。合唱金曲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深刻的情感表达，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今天听的第一首歌是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的一首粤语歌，最早在1988年由张国荣、许冠杰合唱。张国荣视许冠杰为偶像，并且倾情献唱，传为歌坛佳话，沉默是金。当时呢，正值香港歌坛史上狂热的歌迷之争、坛张争霸白热化的阶段，而这首歌曲对张国荣也具有着借歌明志的意义。

今天要听的第二首合唱《无独有偶》，也是一个为偶像，一个为迷弟。郑中基是张学友为偶像，而且二人同属宝丽金唱片，于是在1996年他们合唱了一首《左右为难》，也是传唱度很高的金曲，收录在郑中基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在歌曲中，张学友从爱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爱上一个人却无法相守的无奈和痛苦，而郑中基则是从友情的角度出发，表达了面对友情和爱情时的左右为难和纠结。歌曲旋律流畅，歌词深刻，让人在听歌的同时也能思考人生中的各种情感问题。

0: 2002年，刘德华和梁朝伟合作主演了电影《无间道》，两人是无线训练班的师兄弟，同为无线五虎将之一。除了饰演电影，还合唱了电影的主题曲《无间道》。《无间道》有着刚烈、真挚、炽热的情感，是一首意味深长的歌曲，旋律流畅，节奏明朗。刘德华和梁朝伟的演唱衔接巧妙，再加上词作者林夕不凡的写词功力，使得歌曲充分表达出了男人对于情谊的挣扎。两人的歌声充满了迷茫和无奈，再配合电影中那浓重的黑色以及各种故事情节，也使得歌迷明白了身不由己其实是生活的唯一状态。
1: 我要为我活下去，也带你活下去，挨劲也未曾累，忘掉我有没有再陶醉。

1991年，由谭咏麟作曲，林振强作词，创作了一首《我做得到》。这首歌是1991年《我做得到》香港电台青年行动的主题曲，收录在谭咏麟1991年发行的专辑《迷情》当中。而这首歌呢，是谭咏麟和成龙合唱的一首粤语歌。这是一首充满着正能量和激励性的歌曲，强调了勇气、坚持和实现目标的重要性。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华语乐坛当中的合唱金曲。下面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做《非常夏日》，最早收录在张学友1994年推出的音乐专辑《饿狼传说》当中。最初是合唱版，由张学友和王菲合唱。在这首夏日歌曲中，张学友与王菲联手打造了一首动感十足的音乐作品。张学友以独特的嗓音描绘出夏日阳光的热情，王菲则以她的深情演绎展现了恋爱剧场般的炽热，让人感受到夏日的漫长和原始魅力。她鼓励人们忘却忧虑，尽情地享受夏日。

东方之珠原版是一首粤语歌，由罗大佑在1986年创作，1991年重新进行了普通话的填词。东方之珠呢，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最火的一首歌。意想不到的地方就是，唱红他的不是原唱关正杰，也不是原作者罗大佑，而是刘德华和那英。这首歌代表性地呈现出了香港的沧桑变化，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迅速地流转，使得东方之珠成为了香港的代名词，因而在回归的气氛中广泛地流传开来，更成为了所有以香港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中最为著名的歌曲之一。

1998年11月，刘德华发行了精选集《笨小孩》，主打歌就是高峰作曲、江建明编曲、刘德华亲自填词的《笨小孩》。这首歌有刘德华的独唱版，但是传唱度更高的是刘德华和柯受良、吴宗宪的合唱版。三人之间私交培养出的默契和歌词中略带着自嘲味道的语气，使得《笨小孩》成为了生动的教科书。刘德华的天王魅力，柯受良的超人胆识，吴宗宪的绝佳口才，将这首歌合唱的轻松诙谐。歌曲传达了一个人即使没有天分，只要肯坚持也能

0: 有成功的理念。
1: 王爷，笨小孩，
2: 干
1: 嘛？加油！
2: 今天来了一个聪明的小孩啦！
1: 哎呀，笨小孩。

0: 安排。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粤语歌的？粤语歌呢，从小听的是旋律，长大了才慢慢听懂了歌词，其中有很多经典的歌曲都让人念念不忘。说实话，这几年呢，行程听粤语歌的频率变少了，可能粤语歌也变得没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两年我关注的一档节目，来自于湖南台和 TVB 联合举办的《生生不息》，这档音乐综艺让港乐又一次回到了很多人的视线当中。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港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进行的自我更新。今天的港乐不再是被困在经典这个类目当中的旧情怀，而是一种与家国记忆共同成长、兼具艺术性与传承性的音乐生态。1984年，谭咏麟在香港红磡体育馆开唱，场场爆满，座无虚席。演唱会围场，谭咏麟走到观众席，将坐在其中的许冠杰请上舞台，两人即兴合唱一曲，博得了满堂彩。一个是香港流行乐的开山鼻祖，一个是彼时风头正盛的超级新人，两个人的歌声串透那个时代蓬勃乐观的空气，好似港乐黄金时代的最佳主角。那个时代，天王天后星光闪耀，武侠江湖盛世无量，金歌进曲，你方唱罢我登场。40年后，在《生生不息》这档节目当中，谭咏麟表示自己最怀念的就是这样的80年代。他在节目里唱着《卡拉永远 OK》《爱情陷阱》，熟悉的旋律依然脍炙人口，而后的《风继续吹》《一生何求》又带来一波梦幻联动的惊喜。

在这档节目当中呢，陈慧娴带着千千阙歌惊喜登场。同样在之后献唱《夕阳之歌》时，梅姑生前的影像出现在大屏，伴随着陈慧娴纯净柔软的声音令人动容。往事如云烟，旧人已长辞，但黄金时代的音律仍然抚慰着人们的耳朵。那个镀着金光的80年代，通过这档节目再次和人们打了个照面。不难看出，这一季的生生不息呈现逻辑不是炒冷饭和金曲串烧，而是充分深入了港乐的词句、旋律，甚至是其所在的社会氛围，用组曲的方式巧妙地编织起人们的集体记忆，再以断代史的方式顺着1974年到2024年的时间轴回归港乐50载的每个10年。

意港乐嘅朋友都知道，呢一段咁熟悉嘅旋律有两个版本嘅歌词嘅，就系、是、表现咗两种唔同嘅心境。从24岁唱到而家嘅陈慧娴，经历多咗好多啦，依家就更加能够明白到《夕阳之歌》呢一首歌嘅心境。跟住落嚟呢一首歌，我哋一齐送俾挚爱嘅梅艳芳小姐，好唔好？

如果说百花齐放是80年代港乐的最佳写照，那么偶像巨星则是90年代港乐绕不开的关键词。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偶像歌手出现，不仅拓宽了港乐的音乐受众群体，也将港乐的影响力推向极致。接下来由黄子弘演唱的90年代名曲刘德华的《谢谢你的爱》送给大家。

力强壮，你慨叹细过你的后浪，陪同情人行入了教堂。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推荐生生不弃这档节目当中那些经典的港乐。在节目当中，容祖儿喉咙不适，但依然坚持上台完成了这首独一无二的心淡。这首2003年发行的粤语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全程大合唱的画面让人仿佛回到了过去那些与歌曲相伴的岁月。

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的爱还在不在，这两句国语歌词扣人心弦。李宇春干净的音色与对这首经典情歌的别样演绎，使得歌曲心意满满。

0: 其实关于港乐的流行密码，陈慧娴的感受更加宏观一些。她形容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乐坛很热闹，其实圈子热闹是因为她所处的时代热闹。彼时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文化自信不断提高，电视传媒日新月异，香港作为开放的前端更是发展迅猛，整个中华文化圈层的社会氛围无疑是高昂乐观的。香港回归后，港陆交流日益加深，香港流行文化有了更广泛的输出渠道，而内地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香港。港乐崛起无疑是那个时代的缩影，良好的社会发展带来良好的创作环境，经济基础托举起港乐的生产，而文化的交流有益于港乐的传播，生产和传播合在一起便造就了流行。我们如今听到港乐金曲时感受到的岁月滤镜，正是那个时代繁荣的色彩造就，是独属于那个时期中国人的表达方式，与国家成长同步呼吸，顺着时代大势向上生长，港乐得以攀登高峰离不开这一点。可以说，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是港乐扎根的土壤，健康的土壤决定了港乐发展的天花板。好的，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贤成，下期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有很多经典影视剧作品，每当音乐回响在我们耳边，总是可以想到曾经的一些影视剧画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华健《男女的经》。

歌曲也是1997年 TVB 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由林夕作词，周华健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周华健1996年12月20号发行的专辑《声》。

歌曲来自陈晓东《倩女幽魂》，也是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2003年8月1日发行的专辑《Perfect Love》。这部电视剧也是当时一个暑假看到的，当时没有看完，暑假就结束了。也是因为这部电视剧导致那个暑假假期没有玩得很尽兴。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年我们听过的经典影视剧歌曲。

来自吴奇隆的转弯也是由金培达作曲，武雄作词，收录在03国语影音全记录专辑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萧十一郎》的主题曲，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看过这部剧集。

歌曲来自胡歌《忘记时间》，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片尾曲，由孙毅作词，程振兴作曲，胡歌所演唱。最早收录在金牌大风2009年6月18日发行的《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剧原声带当中，后来收录在胡歌2010年7月2日由金牌大风发行的专辑《蓝光》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1995年古天乐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希丽娜依所演唱，所属专辑是《红星六号》。这首很简单的歌词道出了杨过和小龙女的一次次离别的内心独白，缓慢伤感的旋律，低沉的音调道出了离别的感伤。

好听的影视剧歌曲有太多太多，虽然不是每一部影视剧作品都看过，但是很多剧集都是历历在目。怀念那些曾经的美好，也怀念曾经的点滴。祝愿大家永远美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将来这首歌 Runaway Mom 是来自于林宥嘉2012年出版的专辑大小说家中的微小说，讲述了家庭主妇逃离琐碎追寻芭蕾梦的故事。编曲以密集的鼓点与噪音推进剧情，林宥嘉的演唱充满了戏剧张力。这首歌呼吁为自己而活，成为了女性觉醒的另类歌曲。

接下来这首《火焰小溪》是一首公益单曲，以听障儿童视角创作的散文诗。林宥嘉初为人父后参与公益，呼吁关注听障群体。歌曲收录用于资助康复中心，帮助儿童语言训练。一起来听听这首温暖的歌曲。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和大家分享林宥嘉的音乐，接下来这首《兜圈》是林宥嘉2016年发布的专辑。在之后的巡演当中呢，林宥嘉将原曲改编为迷幻电子版，搭配漂浮的人体影像，展现舞台美学。他坦言，当了爸爸之后，想用音乐传递更成熟的爱。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推荐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演唱的《想自由》，这首歌探讨现代人的压抑与渴望，林宥嘉的演绎如同深夜独行者的低语，成为无数都市人的心灵出口。

0: 从青春迷茫到生命的厚重，从爱情的谎言到社会关怀，林宥嘉用多年的时间将音乐化作一部有声小说。他的歌声不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旅程。希望这趟旅程能够永远陪伴着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选自华语乐坛一位鬼马精灵式的存在的歌手，叫做苏运莹。2015年，苏运莹发行了一首歌《野子》，收录在她的导师专辑《新宇宙》当中。她说，她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只靠一个细胞生存，很多情绪都会在身体里存在。野子就是一种她想表达不要害怕的感觉。主歌部分是很多华语女唱作人的旋律线风格，但副歌则完全放开了。这种野劲儿往往是成名后的音乐人再也难以写出的旋律，因为它有着创作公式以外的心气和境。前者可以不断复制，后者则必须要用灵魂来激活。那种看似凌乱的吟唱即兴，最终组合出了一种独属于他的旋律线条，也让这首歌曲有了一种难以模仿的个性气质。

2018年，苏运莹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生活倒影》，收录在专辑《幻》当中。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苏运莹对于平凡生活当中坚韧精神的感悟。歌词中描绘了一个采茶人在艰难生活中的坚韧与期待，传递出的是温暖向上的情感。

0: 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2: 春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夜色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苏运莹。在2015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苏运莹还有一首歌延续了她非常标志性的自由奔放的风格，这首歌叫做《倒挂金钩》，以极具张力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她对生命与梦想的独特思考。通过电子音效与摇滚元素的碰撞，营造出了迷幻与力量并存的听觉体验。歌曲的主副歌的速度变化设计巧妙，呼应了泯冥主题中逝去与希望的交织感。

2016年青春爱情大片《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宣传曲，后来由苏运莹来倾情献唱。这首歌曲不仅十分贴合影片致敬青春年华的主题，也最能够诠释出那些纯真岁月里百折不悔的真挚爱情。在影片接连发布了《致青春》甜版、怒版、终极版预告之后，将感情的欢乐甜蜜、曲折虐心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风格以轻巧的风格，令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柳暗花明，让人时刻满怀着希冀。苏运莹演唱的这一版《后来》，从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情感态度切面入手去演绎，唱出了全然不同于70后刘若英的情感姿态。

在苏运莹的作品当中，有一首充满了生活哲学与治愈能量的歌曲，叫做《Love in 造物》，由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收录于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重复叠加的意象化歌词，以拟人化的手法将身体器官与生活场景串联，传递出对生命本真的关怀。结合苏运莹标志性跳跃式唱腔，形成了一种既荒诞又温暖的音乐叙事，倡导在平凡日常中保持积极心态，暗合造物主题下对生活细节的敬畏与热爱。这个作品延续了苏运莹从自然与生活中汲取灵感的创作特色，也展现了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对生命力的独特感知。

2018年，他推出了一首以青涩爱情为主题的原创作品《忧伤少年》和《阳光女孩》，通过活泼欢快的旋律和俏皮的唱腔，展现了恋爱中少年与女孩的性格碰撞与成长，最终传递彼此改变是爱情最漂亮的证明的核心主题，融合了他标志性的灵性创作风格，搭配着跳跃的节奏和戏剧化的情感表达，既保留了原生态的随性，又增添了恋爱中的甜蜜与烦恼。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20年苏运莹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作品，叫做《萤火》，就是萤火虫的萤火。这是一首以思念为核心主题的原创流行歌曲，融合了流行旋律与戏曲小调的元素，通过空灵婉转的唱腔，将思念之情演绎得细腻隽永。作为苏运莹久违两年的作品，这首歌也进一步巩固了她华语唱作人的定位。

叫做《美夜》，是携手制作人李泉合作完成编曲与制作的。这首歌也融合了现代电子乐与中国南方小调唱腔，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电子乐风格。歌词通过月儿弯弯、森林夜色、山泉芭蕾等意象，描绘自然夜色与人文情感交织的画卷，传递冬夜温暖治愈的氛围。

2021年苏运莹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森林栖息居》，收录在她的同名专辑当中，主题是呼吁人们远离城市的喧嚣，回归自然，寻找内心的宁静和纯真。苏运莹在创作这首歌时，可能是受到了城市生活压力和对自然环境的深刻感悟的启发，歌词中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赞美和对生活的反思，希望人们能够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片宁静的栖息地。编曲也充满了自然的声音，比如鸟鸣、树叶的沙沙声等，进一步增强了这种自然的感觉。许多歌迷表示，这首歌让他们感受到了自然的美丽和宁静，帮助他们缓解了生活中的压力。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能够触动人心、表达深刻情感的歌曲，它们或是甜蜜温馨，亦或是深情款款，能够引起听众的共鸣。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独家记忆》。

独家记忆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陈小春的父母在几年前过世，这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剧痛，也让他深刻感受到母亲的可贵，所以他很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陈小春说，与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点，就是有今生没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

歌曲来自光良，如果你还爱我，是由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发行于2001年5月10日。这是一首抒情风格，在编曲上更加进了吉他、轻摇滚等丰富的音乐元素，呈现出了一个让人惊艳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光良。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今天歌曲非常的具有代表性，他们以各自独自的方式讲述了爱情的多种面貌。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陶喆《流沙》。

陶喆用流沙来衬托他对爱情的专一与无法自拔，爱情就像流沙一样缓慢地深陷，就像在平凡的日子中沉淀一份感情，明知该躲他之前，却明明知道他不会有好的结果，却让自己越陷越深。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张敬轩的《断点》。断点其实是一个交换，张敬轩很希望有。

个他的网站，正好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是做网站设计，朋友说给设计一个网站也不难，但是要为他写一首歌作为交换。歌曲完成之后，歌词的内容很真实，朋友不是很喜欢，后来网站朋友做了，而歌却还给了张敬轩。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宇的《曲终人散》。《曲终人散》是出自歌手张宇之手，收录于张宇同名专辑的《消息》。这首歌是张宇与其妻子十一郎再度携手共同打造的伤感金曲，整首歌曲趋于平缓，收放自如，兼具张力十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好妹妹乐队。好妹妹乐队成立于2010年，以独立民谣的风格逐渐进入主流的视野，由秦昊和张小厚两位成员组成。两人都非音乐科班出身，但共同爱好弹琴唱歌。乐队名字好妹妹是源于他们第一次合作时翻唱的歌曲《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叫《你曾是少年》，也是他们的成名曲。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推出了《暖心民谣之旅》的第二张南北专辑，收录了这首歌，以青春回忆与成长为主题的民谣作品。两人作为乐队的核心成员，共同打造了这一首充满诗意的歌。专辑以南北为概念，探索了人生际遇与情感变迁，延续好妹妹乐队一贯的温暖民谣的风格，以简洁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着时光流逝中的少年心境。

这张叫做《南北》的专辑，其中的每一首歌都包含着诚意，只为报答你的等待。有一首歌是主打歌，叫做《我到外地去看你》，歌词承载着一段异地恋的故事，不仅充满了画面感，同时也谱写出了异地恋的不舍和无奈的滋味。我到外地去看你，这样一段小经历就如此的娓娓道来了。或许远距离的异地恋无法完美收场，但这一首歌却写尽了人们类似的心情。

在2012年的时候呢，好妹妹乐队推出了一首比较特别的歌，叫做《相思赋予谁》。据说这首歌在

创作的时候只用了半个小时不到，是秦昊的一位要好的语文老师知错先生创作的诗词，由浪客秦昊二人组合作曲。歌曲运用了大量的地方戏曲的曲调，其中歌曲中间的伴奏就是慢拍版的吉他演奏女驸马戏曲的开头曲段，在创作时整个歌曲都是一气呵成，称得上是神来之作。

在好妹妹乐队的代表作当中，有一首叫做《春歌》的歌曲，并非是他们的正式作品，而是由乐队成员秦昊在家录制的一首歌。这首歌是为了传递安宁和平静的感觉，虽然唱得不够完美，但是他希望歌迷能够感受到这种意境。歌曲使用了江南民谣的曲调，表达了作者对宁静生活的向往和对自然美景的赞美。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要听好妹妹乐队。2013年的南北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一个人的北京》，这是一首送给正在北漂或者曾经北漂的朋友的歌，又或者是一首送给所有在外漂泊的朋友的歌曲。以北漂群体为创作核心的民谣作品，通过细腻的歌词与旋律，刻画了都市青年的孤独、迷茫与坚韧，描绘了年轻人在北京打拼时面临的种种困境，直击都市青年的生存痛点。简洁的吉他伴奏为主，搭配着秦昊温暖而略带沙哑的声线，营造出深夜独白般的氛围。这首歌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叙述，更成为了城市化进程中青年生存状态的缩影，被媒体评价为用民谣记录时代情绪的里程碑。

2014年，好妹妹乐队发行单曲《四季》，以自然意象为载体，通过四季更迭的视角，传递对生活的诗意观察与情感共鸣，延续了乐队清新质朴的民谣基调，旋律简洁明快，以吉他伴奏为主，营造出自然恬淡的氛围。歌词重复两段四季循环，强化了时间流转的永恒性，也暗含对生命周期的感悟。作为好妹妹乐队早期的作品，这首歌展现了他们对自然主题的敏锐捕捉能力，以及将个人情感融入宏大叙事中的创作倾向，成为了乐队城市民谣风格的典型代表之一。

2014年，好妹妹乐队发行专辑《送你一朵山茶花》。这张专辑由乐队和芒果微基金合作，为喜欢音乐的小朋友建造一所音乐教室，用预售的方式

是筹集善款，为音乐教室购置所需的器材。同名主打歌记录着内心的童真，用婉转清澈、玩闹俏皮的音乐向人们表达更加丰富的生活，想起了那些被丢失深藏的童年点滴。清新温暖的城市民谣，旋律朗朗上口，歌词真挚感人，节奏舒缓悠扬。

这张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叫做《周末我们去海边》，是一首充满了夏日气息与治愈能量的歌曲。这张专辑也是以清新童趣作为基调的，传递着音乐的社会价值。歌曲以尤克里里为核心乐器，从创作到编配均围绕着其弹奏特点来设计，也是国内首支专为尤克里里编写的歌曲。轻快的节奏搭配着简单重复的旋律，营造出阳光沙滩的意象，也传递出了逃离烦恼、拥抱自然的轻松情绪。这首以极简乐器编排的和争执的歌词，成为了都市人短暂逃离现实的精神解药，同时通过工艺联动展现了音乐的社会温度。创作理念与传播效果为好妹妹乐队治愈系民谣的风格标签增添了生动的注脚。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好妹妹乐队，2016年发行了专辑《谎话情话》，同名主打歌讲述的是都市爱情当中的真真假假、分分合合的情感体验。歌词中提到，人们在爱情中常常会说谎，有时是身不由己，有时是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则是因为爱情的甜蜜让人沉醉。音乐风格温暖细腻，张小厚与秦昊的声线完美地诠释了歌曲中的情感，让人不自觉地深入其中，回望自己的过往经历，甚至会感到心酸和感动。

0: 2015年，好妹妹乐队为电影《谁的青春不迷茫》演唱了主题歌《不说再见》。歌曲也是根据刘同青春畅销书全新创作的电影发布的毕业季主题曲。通过这首毕业季主题曲，诠释了他们对青春主题的理解，无论在电影情怀的把控。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华语乐坛苦情歌王张宇的音乐世界。他的歌声沙哑深情，他的旋律直击人心，而他的每一首歌背后都藏着与妻子十一郎长达40余年的爱情故事。从青涩初恋到婚姻琐碎，从甜蜜誓言到人生感悟，这对神仙眷侣用音乐记录生活，用歌词倾诉真情。今天让我们通过张宇的经典作品，聆听他与十一郎的爱情史诗。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

0: 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用心良苦》，这首歌是张宇的成名作品，由十一郎填词，灵感源自两人恋爱初期的分合纠葛。歌词“用心良苦却成空”道尽了感情中无解的遗憾。张宇标志性的颤音演绎出爱而不得的撕裂感，此曲让张宇入围金曲奖，开启了苦情歌王的道路。

接下来这首《消息》来自于张宇1996年的同名专辑，以极简的弦乐开篇，被誉为华语乐坛最美的前奏之一。是一郎的词，如同散文诗，描绘恋人分离后的思念与挣扎。

将来这首1998年发行的歌曲《月亮惹的祸》，邢程老把他的歌名记成都是月亮惹的祸，毕竟这句歌词太过于朗朗上口了。这首歌是张宇与十一郎在加拿大闪婚后，面对媒体追问结婚理由，两人戏称怪那晚月亮太美，十一郎以此灵感写下歌词，将浪漫的瞬间定格。一起来听一听。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聆听张宇的歌声。于一直下这首歌于1999年发布，是张宇与十一郎婚后两年，两人将婚姻中的摩擦与包容写进了歌中。与象征着争吵与压抑，气氛不算融洽，成为了经典歌词，真实展现了夫妻生活的复杂性。

接下来这首张宇的《给你们》是十一郎以长辈的口吻写给未来孩子的婚姻箴言，歌词她将是你的新娘成为了婚礼现场的标配，传递婚姻中责任与陪伴的真谛。歌曲温暖的小调旋律搭配张宇难得的温柔唱腔，被誉为最不苦情的苦情歌。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了张宇与十一郎的爱情故事。其实在他们的婚姻之后，共同创作的歌曲呢，更多的是婚姻幽默、苦中作乐的另类表达。将来这首歌叫做《大女人》，十一郎以张宇的视角调侃自己的强势一面。歌词《我的她不太撒娇》，她的道理一套套，充满了生活情趣，展现了夫妻间的幽默互动。

将来这首歌叫做《合影留念》，是一郎一妻子的视角吐槽婚后的反差。歌词写道，婚纱照里的我多美，现实却像上了当。张宇用诙谐的唱腔将甜蜜抱怨变成了婚姻的宝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关于张宇的歌曲走进了他们人生的回望阶段，从爱情到生命的思考逐渐出现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将来这首歌曲终人散是一郎以婚礼现场目睹前任家人为灵感写下了你紧紧拉住我衣袖又放开让我走，刻画出爱情中无力的宿命感。

接下来这首发行于1996年的歌曲《大佬的棉袄》是张宇非常罕见的非情歌题材，讲述了街头小贩与母亲的亲情故事。十一郎以旁白者视角书写了市井温情，张宇低音浅唱，吉他手江建明的演奏也催人泪下，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和大家分享了张宇与十一郎的一些音乐作品。其实从用心良苦到给你们，张宇与十一郎用歌曲写进了爱情的千姿百态。他们的音乐不仅是个人的情感记录，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正如十一郎所说，爱是苦乐参半的修行，而张宇的歌声永远为那些在爱里跋涉的人点亮一盏灯。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关于

0: 有声机，我们下期再见。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哪吒闹海。从前有一位大将军叫做李靖，他的夫人生孩子时生下来一个圆圆的肉球，在地上滚来滚去。李靖说这一定是个妖怪，便拿出宝剑来朝着那肉球一劈。真怪，那肉球一裂开，从里面跳出一个男娃娃来，胖胖的脸可招人喜欢了。李靖看呆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太乙真人找他来了。太乙真人说，恭喜恭喜，我知道你家夫人生了个男娃，这娃娃很了不起，让我收他当徒弟吧。说着拿出一个镯子，一块红绫交给李靖，这是送给徒弟的礼物，这镯子叫做乾坤圈，这红绫叫做混天绫。这娃娃就是哪吒。哪吒7岁那年，有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就到大海里去洗澡。他拿着混天绫在水里一晃，就掀起大浪，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震得东摇西晃。东海龙王吓了一大跳，就派了一个夜叉上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夜叉钻出水面一看，原来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斧头就砍。哪吒可机灵了，连忙把身子一闪，取下乾坤圈向夜叉扔去。别看这乾坤圈小小的，实际上它比一座大山还重，乾坤圈正好打中夜叉的脑袋，把他打死了。东海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气得一个劲儿地吹胡子，就叫他的儿子三太子带上兵去把哪吒捉来。他的兵是什么呀？是虾、鱼、蚌、螃蟹，哩哩啦啦的一大串。三太子冲出水面，对哪吒说，打死我家夜叉的是你吗？哪吒说，是我是我，我好好的在洗澡，你家夜叉话也不问一句就拿斧头劈我，我用乾坤圈碰了他一下，他就死了，他那么个大个，怎么一点儿也挨不起打呀。三太子蛮不讲理，举起枪就刺。哪吒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三太子就是不放过他。哪吒急了，就把混天绫一扔，这混天绫马上喷出一团团火焰，把三太子紧紧裹住，使他怎么也逃不掉。哪吒又拿乾坤圈一打，把三太子也打死了，吓得那些虾兵蟹将连滚带爬地钻到水里去了。三太子一死就现出原形了，原来他是一条小龙。哪吒把他拖到岸上，心想，父亲少一根腰带，我把这小龙的龙筋抽出来搓一根腰带送给父亲不好吗？于是他就把小龙的龙筋一根根地抽了出来，带回家去了。东海龙王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哪吒打死了，又是伤心又是生气，就变成了一个读书人的样子，离开水晶宫去找李靖了。龙王气冲冲地对李靖说，你生的好儿子打死了我家夜叉，又打死了我的三太子。李靖说，你弄错了吧，我的长子和次子均在外学艺，小儿子哪吒才7岁，能打死人吗？龙王说，就是哪吒，你不信就把他找来问一问。李靖找了前屋找后屋，又找到花园里，哪儿也没找着哪吒。原来哪吒躲在一间小屋子里在搓龙筋呢。李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问，你在这小屋子里做什么呢？哪吒说，父亲，我今天打死了一条小龙，抽了他的筋，正在给你搓腰带呢。李靖这才知道哪吒真的闯了大祸，只好带着他去见龙王。哪吒看见龙王就说，老伯伯，我不是故意打死你家三太子的，他用枪刺我，我让了他好几次，可是他还一个劲儿地追着我打，我没法了，才还了手。您瞧，这是从他身上抽下来的龙筋，还给你就是了。 东海龙。

东海龙王看见儿子的龙晶更加伤心了，就说：“我的儿子能让你白白打死吗？我要到天宫去告你的状。”说完就乘着云彩上天宫去了。几天后，东海龙王请了南海、西海和北海的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来了。李靖听说了，慌忙出门来迎接。东海龙王见了李靖大叫一声：“快给我把他绑起来！” 虾兵蟹将立即上前把李靖绑了起来。这时候哪吒从屋里跑了出来，对东海龙王说：“打死夜叉的是我，打死三太子的还是我，跟我父亲没有关系，快把我父亲放了。”东海龙王牙齿咬得咯咯响，说道：“那好，我要你给我的儿子偿命。”哪吒说：“好啊，我一个人做的事由我一个人来担当。”说完抽出宝剑 自杀了。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收兵回去。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就在荷花池里摘了荷花荷叶，又挖了几节嫩藕，摆成一个人的样子，大叫道：“哪吒，哪吒，还不快快起来！”然后就见那荷花荷叶和嫩藕慢慢变成了哪吒的样子。 师父又给了哪吒两件宝贝，一只火尖枪，两只风火轮。从此以后，哪吒的本事更大了。

0: 山，每座仙山三只海龟，这样仙山就稳稳当当的了。从此神仙们便过着平平安安的幸福生活。不料这种生活却在某一年被一个龙伯国人的恶作剧给搅乱了，神仙们因此遭受一场巨大的灾难。龙伯国是一个大人国，位于昆仑山以北不知几万里的地方。由于龙伯国的人身材特别高大，而且是龙的后裔，所以他们被称作龙伯。这个国家有一个人因为闲着无事儿，便想找些事儿做好消遣日子，于是他拿了一根钓鱼竿到东方大洋边去钓鱼。很快他就来到了这五座仙山跟前，没走多久他就把五座仙山都游遍了。游遍了各个地方之后，他便把鱼钩放进了海里。不一会儿，他竟接二连三地钓上来六只龟，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们背回了龙伯国。就这样，驮着带鱼圆桥的神龟都被钓走了。大风一来，两座仙山被吹得东游西荡，最后顺水漂流到北极，沉入了大海。两座仙山上的神仙们只好逃到别的地方。现在五座仙山只剩下蓬莱、方湖和瀛洲三座了，因为他们还有那些神龟驮着。天帝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大发雷霆，狠狠处罚了龙伯国的人，他们从此再也不敢闯祸了。不过这次灾难倒是海上仙山有了名气，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都知道了在大海上有三座美丽而又神秘的仙山，大家都想去那里走一走看一看，长些见识。而且也真有人到过那里，他们都是些在海上捕鱼的渔夫。当海上偶尔刮起大风，小船任凭大风吹送就会来到仙山边，神仙们会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些远方来的客人，让他们快快乐乐地过上几日，之后再把他们送回家。于是人间就广泛流传起关于仙山的故事。比如有的人说，仙山上到处都是使人长生不老的仙果，只要吃一点就可以永远活在世上。这些传说一传十，十传百，一直传到了人间君王们的耳朵里。享尽了人间欢乐的君王们听说海上的仙山上有长生不老的仙药，便都不惜钱财做好一切准备，要乘坐大船去仙山求药，一心要寻到这世间最宝贵的东西。齐国的齐威王、齐宣王，燕国的燕昭。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中国神话故事，女娲补天。水神共工撞断了撑天柱，天塌了一角，这时女娲万分震惊。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人类正经受着苦难，心中难过极了。为了拯救人类，使他们脱离苦难，她决心补好苍天，哪怕要历尽千辛万苦。要补好苍天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浩大而又繁重的工程。可是作为人类慈爱的母亲，女娲为了让心爱的孩子们过上幸福的生活，不畏惧艰难和辛劳，积极地承担起了这个补天的重任。补天需要先炼石，女娲先从各条大江和大河里收集了许多五色奇石，然后她燃起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放在天火上烧炼。一天，两天，三天，熊熊的天火将五色奇石炼成了胶状的液体。女娲攀上高耸的山，用这些液体做粘合剂， 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将苍天上一个个坏了的地方

房重新修补好。多么艰苦的工作呀，一不留神漏了的天渗出了冷水，刚补好的地方又裂开了。女娲不辞辛苦地工作着，终于有一天苍天补好了，人类的灾难也没那么多了。怎样才能使修补好的苍天更加坚固呢？女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抓来一只巨大无比的乌龟，砍下乌龟的四只脚，用这四只脚做天柱，把它们立在大地的四方，将人类头顶上的天空撑了起来。这乌龟脚真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特别结实的柱子，有了它们的支撑，天再也没有塌下来。在共工撞坏不周山，人类遭受不幸的时候，有一条作恶多端的黑龙也趁火打劫，它兴风作浪，换来滚滚的洪水淹没房屋庄稼，还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人类。女娲怎能容忍这条恶龙残害自己的子女呢？于是她又不辞辛苦地从西方赶到中原，与那条恶龙作战。经过三天三夜的奋战，女娲终于杀死了那条恶龙。跟随恶龙残害人类的各种野兽，一看恶龙被女娲杀死了，都纷纷逃走，再也不敢出来残害人类了。补好了天，杀死了恶龙，女娲又开始治理遍地的洪水。她找来许许多多的芦苇，把它们堆得像小山一样。芦苇越堆越多，最后连成了漫无边际的一大片。然后女娲把这些芦苇点燃，大火熊熊，火光冲天。大火过后，芦苇山变成了灰烬山，芦苇的灰烬有很强的吸水能力，不久滔滔的洪水便被吸尽了。

炎帝的传说。炎帝是继女娲之后又一位为人类做出重大贡献的神话人物。当时他治理南方12000里的土地，是南方火德之地，所以号炎帝。传说炎帝是牛头人身，他既是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被称为神农。炎帝是位非常慈爱的大神，他统治时期大地上的人类数量众多，自然界中的食物已经满足不了人类的需要了。于是炎帝教给人类播种五谷、收获五谷的方法，这样人类就能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得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当他教人类种植五谷时，许多谷种纷纷从天空落下，他把这些谷种收集起来，播种在开垦出来的土地上。一次，他看到一只变身通红的鸟，嘴里衔了一株9岁的谷物从空中飞过，穗上的谷粒掉在地上，炎帝把它们拾起来种到了田里。这些谷物长成后，人们吃了不但可以充饥，而且可以长生不老，人类因此有了足够的粮食，生活也就十分安定了。那时候人类共同劳动，互相帮助，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人们收获的食物都平均分配，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十分亲密。为了让人类过上更加幸福的日子，炎帝又让太阳放射出足够的光和热，使五谷生长成熟，使人们生活在灿烂温暖的阳光下，从此人类再也不愁吃穿。炎帝是一位润意进取、很有能力的领导者，他不断地用自己的智慧改善人民的生活。他看到人们虽然衣食富足了，但在生活上还有许多不方便的地方，他又让人们设立了市场，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在市场上，人们可以用五谷换兽皮，或用珍珠做食服等。有了这种物物交换，人们的物质生活更丰富了。那时没有钟表，也没有其他记录时间的方法，用什么来确定交换的时间呢？人们又不能放下手中的劳动，整天守在市场上，于是炎帝

0: 又教给人们一个方法，当太阳移动到头顶上的时候，就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过了这段时间，大家便自动离开，也就是散市了。人们实际行动起来，觉得这种方法真是又简便又省时。在炎帝的影响下，他的后代也为人类做出了许多贡献。他的重孙叔制作了射箭用的箭靶，鼓和炎制作出了一种叫钟的乐器，后来又创作了种种乐曲，使音乐在人间广泛流传。直到现在，人们还很怀念慈善的炎帝。
1: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钻木取火。远古时期，人们不知道有火，到了夜里，四处一片漆黑，人们蜷缩在一起，又冷又怕，而且人们只能吃生的食物，所以经常生病，寿命也很短。有个叫伏羲的大神，他看到人间百姓生活困苦，心里很难过，便想让人们知道火的用处。于是伏羲大显神通，在山林中降了一场雷雨，随着咔的一声，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林中就燃起熊熊大火。人们被雷电和大火吓着了，四处逃散。不久雷雨停了，夜幕降临，雨后的大地更加湿冷，逃散的人们又聚到了一起，他们惊恐地看着还在燃烧的树木。这时候有个年轻人发现，原来经常在周围出现的野兽的嚎叫声没有了。他想，难道野兽害怕这个发亮的东西吗？于是他勇敢地走到火边，感觉到身上好暖和。他兴奋地招呼大家，快来呀，这发亮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可怕，它会给我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人们又闻到被烧死的野兽散发出的阵阵肉香，就聚到火边分吃野兽肉。人们发现了火的可贵之处，于是捡来树枝，在燃烧着的树木上引燃树枝，然后把火种保存起来。每天都有人轮流守着火种，不让它熄灭。可是有一天，值守的人睡着了，火熄灭了，人们又重新陷入了黑暗和寒冷之中，痛苦极了。伏羲在天上看到了这一切，他来到最先发现火的用处的那个年轻人的梦里，告诉他，在遥远的西方有个睡眠国，那里有火种，你可以把火种取回来。年轻人醒后，想起梦中人说的话，决心到睡眠国去寻找火种。年轻人翻越高山，涉过大河，历尽艰辛，终于来到了睡眠国。这个国家是太阳和月亮的光辉都照射不到的地方，四处一片黑暗，不分昼夜。年轻人发现没有火，非常失望，就坐在一棵叫岁木的大树下休息。按理说，睡眠国暗无天日，树林里应该也是漆黑一片。然而实际的光景不是这样的，年轻人发现树木林里有闪闪发亮的火光，将四下里照得亮亮堂堂的。突然，年轻人眼前有亮光一闪而过，不一会儿又一闪，把周围照得很明亮。聪明的年轻人就去考察火光的来源，他发现就在碎木上有几只大鸟正在用短而硬的喙啄树上的虫子，只要它们一啄，树上就闪出明亮的火花。年轻人看到这种场景，灵光一现，他立刻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再用小树枝去钻大树枝，树枝上果然闪出火光，可是却着不起火来。年轻人没有灰心，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去钻从碎木上折下来的树枝，终于树枝冒烟了，然后烧着了。年轻人回到家乡，为人们带来了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种，

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此，人们可以不必生活在黑暗中，也再不用生活在寒冷和恐惧中了。年轻人因此而受到后人的敬仰，被尊称为燧人氏。以上故事来自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相依为命。

李密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孝子，他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得病去世了。他还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改嫁了。从此，李密就一直和自己的祖母生活在一起。李密从小就遭遇了很多不幸，而且身体很差，经常生病。

可他并没有破罐破摔，十分勤奋好学。三国时期，李密凭借自己的一身才学担任了蜀汉的尚书郎。蜀国亡国以后，李密就辞去了官职，回到家里专心照顾自己的祖母。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废掉了魏元帝，建立了晋朝。晋武帝在立太子的时候想起了李密，想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于是派人去请李密入朝当官。这时李密的祖母已经90多岁了，他不忍心抛下祖母，于是就写了一篇叫《陈情表》的文章给武帝。文章里说，自己是祖母带大的，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祖母就没有现在的自己，祖母现在病得厉害，自己实在是不能离开。文章写得情深意切，感人肺腑。晋武帝司马炎当时正在推行以孝治天下，看完之后深受感动，就撤回了对李密的任命。相依为命，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泛指互相依靠，谁也离不开。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了一些曲风欢快的小调，来唤醒生活当中的幸福感和超赞的好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牛奶咖啡，名字叫做《一起来》，这是2005年他们的专辑《燃烧吧小宇宙》里的一首歌。这是一张以爱和梦想、勇气与冒险为主题的专辑。牛奶咖啡不拘守于任何音乐形式，他们开放式的创作理念，天马行空般地将各种音乐元素化为悦耳动听的旋律，并通过童话般的音乐语言讲述了一个个浪漫动人的故事。牛奶咖啡的音乐里既有对生活的赞美，也有成长路途上的期待憧憬。他们在自由飘逸的想象空间里挥洒才华，用音乐记录青春。

2007年，许嵩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我想牵着你的手》，收录在专辑《许嵩早期单曲集》当中。歌词表达了年轻人面对生活当中的烦恼和压力时的无奈和逃避心理，同时也有对自由和爱情的向往。凭借着其强烈的节奏感和低吟的叙述风格，深刻表达了伤感的情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这首歌不仅收录在许嵩的专辑里，还曾被改编为联想乐凤的广告背景音乐，深受90后的喜爱，成为了他们的青春记忆。这首歌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还有人将它设置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具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是90后经典青春回忆的符号。

2007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晨间新闻》，这首歌歌词积极，表达了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展现了蔡健雅细腻的情感表达能力和对都市生活的观察视角。作为专辑的主打作品之一，这首歌曲延续了蔡健雅标志性的都市抒情风格，也是她音乐风格转型的重要标志。

2010年，李玖哲发行专辑《好久》，收录了一首由周杰伦作曲的歌，叫做《夏天》，描绘了夏天的景象和人们对夏天的感受。创作灵感来源于李玖哲与周杰伦的一次聚餐，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温馨的情感，不仅仅展现了李玖哲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作曲家周杰伦的才华。歌曲通过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和优美的旋律，将夏天的美好和人们对夏天的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的是一些很欢快的音乐小调，通过这些欢快的曲调来感悟生活的美好。2011年，水手公园和歌迷见面，这首歌是乐队为乐迷送出的一份礼物，表达了乐队对乐迷的感激之情。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主唱苏朵对已故宠物水手和公园的怀念。苏朵希望通过这首歌尽量欢快的歌曲来纪念他们，表达对宠物的思念之情。这首歌呢也非常具有乐队典型的风格，节奏快速，传达了一种轻松和自由的感觉。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放手一搏，现在就出发发发发发。
2: 2013年，许嵩推出了一首轻松幽默的歌曲《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通过独特的唱腔和贴近生活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这首歌由许嵩一人独自完成作词、作曲和编曲，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全面才华。创作灵感可能是来源于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描述了日常生活当中的小烦恼，比如早起、成绩压力、情感问题等，通过幽默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些小烦恼的淡然态度，传递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膨胀》，演唱者陆通，是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这首歌融入了悦德尔唱法，巧妙运用真假声两种唱法，迅速的交替演唱，形成了一种有趣的、令人惊讶的奇妙效果，与电影桥段情绪完美结合，能够让人忘却烦恼。

2018年，后弦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瓜很甜》，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是以其朋克曲风和阳光海滩的背景，呈现出了初恋般的感觉。歌词描绘了恋爱季节和心痛的感觉，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味道。

高，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将走进一位被称为港乐宝藏的治愈系女声歌手蔚蓝，她的歌声如丝绸般温柔，却能在情感深处掀起波澜。从少女心事到都市疗愈，她用音乐陪伴了一代人的成长，让我们透过音乐感受蔚蓝的骚灵魅力与人生哲学。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蔚蓝是中非韩混血歌手，18岁被发掘，因翻唱黎明的作品崭露头角。他以独特的转音和西化的唱腔打破了传统粤语情歌的范式，被誉为港乐影视天后，经历了巅峰与低谷。他的音乐从惨情歌转向自我疗愈，成为都市女性的情感代言人。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蔚蓝的音乐。第一首歌是蔚蓝的成名作，发行于2005年的《大哥》，林夕填词，以兄妹隐喻暧昧关系唱。

尽了爱而不得的纠结。这首歌当中，雷德颂的轻快编曲与蔚蓝的慵懒声线碰撞，成为千禧年 KTV 的必点金曲。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歌叫做他整晚在写信，是侧田的歌曲命音的初稿版本。黄伟文原词讲述战地恋人的坚守，未来的演绎温柔而坚定，与原版的悲壮形成了镜像。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蔚蓝的歌曲叫做 It's OK to be sad， 来自于同名治愈专辑的主打歌，灵感来自于朋友丧子之痛。蔚蓝通过音乐呼吁允许悲伤，接纳脆弱。这首歌的编曲以钢琴铺成，副歌层层推进，传递了破碎后重生的力量。

蔚蓝2017年发行的《一格格》这首歌曲是轻快的爵士曲风，近年来因短视频翻红，歌词缠住稳住春风吹住我吧，将邂逅的暧昧化作城市的风景。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继续回来。将来这首《低半度》是未来2021年发行的歌曲。这首歌讲述都市生活哲学，倡导放慢脚步，拒绝内卷。歌曲当中，雷德颂以低音萨克斯风营造了松弛感，未来的声线如同耳语般抚慰人心，成为打工人的解压单曲。

将来这首心乱如麻，蔚蓝的声音如少女恋爱般忐忑，唱出了极其暧昧的拉扯感。副歌当中是你不想我吗的颤音处理，将矛盾情绪推向了高潮，展现了蔚蓝早期惨情歌的极致感染力。

蔚蓝2006年离家出走，这首歌曲是叛逆少女的爱情宣言，林夕以私奔为喻，刻画为爱奋不顾身的勇气。摇滚编曲与蔚蓝的爆发式的高音打破了其甜美的形象，成为女性自主意识觉醒的代表作。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
6: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9: 唐朝有位大诗人叫王昌龄，字少伯呀，他是著名的边塞诗人，而且王昌龄的七言绝句写得非常好，被后世誉为七绝圣手啊。那么七言绝句，也正是因为他以及李白等人的努力，逐渐成为唐朝流行的题材。所以啊，王昌龄在七绝方面可以跟李白齐名啊。那王昌龄的七绝从内容上可以分为三大类，那分别是边塞诗、归院诗和送别诗。后世评价王昌龄说他边塞诗第一，归院诗第二，送别诗第三。这王昌龄早年非常的贫苦，主要依靠农耕维持生活。后来呢，经过他坚持不懈的追求，广泛精心的阅读，终于在开元15年，也就是公元727年，应进士试一举登第，被授予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贬为龙标尉，所以王昌龄被人称为王龙标啊。但是王昌龄不甘心呐， 于是他在开元22年再次应博学鸿词科去考试了，再次登第。但是呢，这第二次登第之后，官职仍然没有升迁，就给授了一个泗水尉。哎呀，王昌龄心说话，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我可以说是每次科考我都得中啊，但是走上仕途明显失意呀。所以王昌龄啊受到很大打击，在泗水尉任上做了5年，到了开元28年被贬了，被贬到了荒僻的岭南呐，任江宁城。这打击呀对王昌龄太大了，可以说直接的改变了王昌龄的性情。失意之后就开始疏狂，开始放浪形骸。你不是让我到江宁赴任吗？我也去，但是呢我磨磨蹭蹭，哎，从长安赶到江宁，这一路之上啊，我慢慢悠悠晃晃荡荡，该旅游旅游，该玩玩啊。所以王昌龄是迟迟不去报道，在洛阳一住就半年呢，每天没别的事儿，喝酒借酒浇愁，再不然就作诗啊。哎，总而言之我不着急当官，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来到江宁。说到了江宁了是不是开始工作了？不，我还没玩够呢，到了江宁啊，我还得周边玩一玩，又跑到太湖，跑到浙江，去那里又游玩了一番。总之啊，这王昌龄是3天打鱼2天晒网啊，用这明显的消极怠工作为反抗手段。反正我不顺心，那不顺心我就闹呗。那就在这个时候，王昌龄的一个好朋友辛渐取道扬州回洛阳去。

0: 到江宁这个地方来探望王昌龄。哎呀，王昌龄啊，一见到老朋友，无限的欣喜和感慨呀，就带着新剑在江宁啊转了一圈，平常自己旅游，这下子可有一个陪伴了。但人新建说了，我也不能老在江宁待着呀，我回洛阳还有事儿呢。人家提出告辞，这王昌龄舍不得呀，但舍不得也没辙呀，人家要走了，不能强求啊。行吧，既然你要走啊，我呀送你一程，怎么送呢？我能送多远送多远吧，我跟着你，咱们是一边玩我一边送啊，我送走你，我再回来。王昌龄爱玩嘛，于是王昌龄呢就送着新剑，由打江宁一直送到润州。到这里呀、啊，新剑不让王昌龄再送了，说少伯兄啊，你不能再送了，再送好家伙，你离你的那个地方太远了，回头上峰查起来。你这好几天没过考勤了，这说不过去呀。行了，你的情谊呀，我明白了。我明天一早就从润州出发，咱们呢就此别过吧。王昌龄点点头啊，是啊，是啊，总是有一别的。哎，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就在润州最有名的芙蓉楼上。我包他一个雅间，就咱们俩，就在芙蓉楼上，咱喝顿分别酒，咱饮他一通宵。等到明天一早，你上船往那一躺，你睡就完了。我呢，就回归江宁。行啊，这个芙蓉楼在哪呢？哎呦，芙蓉楼啊，芙蓉楼就在润州的西北呀。润州是哪呢？润州就是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王昌龄说："这个地方可是个名胜古迹呀，这座芙蓉楼可以俯瞰长江，遥望江北，景色迷人呐。我前些时候到处旅游，我来这个地方转悠过，非常好。那里的，酒菜也不错。咱们今天晚上。"就在芙蓉楼，我请客。于是王昌龄这天晚上就在芙蓉楼为新建设宴呐。当时啊，秋风习习，让人倍感凄凉。两个人在酒楼之上对坐饮酒，想起明天一早就要分别，朋友二人呢。是无限的惆怅和感慨，一时之间心里有千言万语，却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呀。那既然不能说，就用诗来表达吧。于是王昌龄端起酒杯，就吟诗一首啊：“丹阳城南秋海阴。”丹阳城北楚云深，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说呀，往丹阳城南望去，哎呦，就见秋海阴沉呐。往丹阳城北望去，就见楚天云深呐。我在芙蓉楼送我的朋友，心情悲愁，喝酒也不能尽兴，不敢醉。寂静清冷的江水泛着寒意，天上那皎洁的明月，就是我最真挚的那颗心呐。这首诗做完，就到后半夜了。到了后半夜呀，哎呦，乌云起来了，时间不大，一阵秋风一刮，淅淅沥沥，淅淅沥沥， 还下起雨来了，这秋雨更加重了人心中的这种愁闷呐、啊。两个人是秉烛对饮，一直喝到了天光渐亮，但这雨啊一直没停。开窗往外面看看，就见江水滚滚东去，江面之上是细雨蒙蒙，笼罩着重重的烟雾。朋友两人的心呢，似乎都被这秋雨给打湿了呀。王昌龄把酒杯一放啊，贤弟啊，你我此次一别，不知道何时才能再次相见呐、啊。心见也是强强的一笑啊，少伯兄也不必太过于伤怀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吧，啊，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呀，你看天也亮了，我也要乘船远去了，少伯兄此时此刻你还有意是否，你还能不能再做一首诗啊？王昌龄点点头啊，好啊，在芙蓉楼咱们昨天喝了一夜酒，今天我又要把你送下芙蓉楼，你走之后我又成了孤单一身啦。好，临别之时我再赠诗一首。王昌龄啊顿时涌起一股诗情，当时就口占一绝：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你回到洛阳啊，洛阳的亲友如果要问我的近况，你就说呀，我就像那玉壶当中的一片冰心，纯洁无瑕，晶莹剔透，仍然没有被官场功名利禄的事情所玷污了。唐朝有两个诗人组合都叫做李杜，为了区别，人们按时间先后排序，前面的叫大李杜，后面的叫小李杜。这大李杜，李指的李白，杜指的杜甫，一个诗仙，一个诗圣。那小李杜呢，李指的李商隐，杜指的杜牧，也是非常有名的诗人呢、啊。尤其李商隐呢、啊，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客游洛阳、长安、东西二京，因为诗名太大了，到处都有他的崇拜者、铁杆粉丝啊。李商隐走到哪里，这光环就跟随到哪里，只要一报名号，群众立刻尖叫啊。那年代粉丝也这么狂热吗？哪年代都一样啊。说有一次李商隐在长安投宿到一个旅店内，他可没报名的，那没报名大家不认得呀。一进旅店发现呢，有很多人聚在一起喝酒，那大唐朝的人呢都非常自信，自信的人都好客呀，啊，甭管认识不认识，只要进店就是朋友。一看李商隐也进来了，来来来来，一起喝酒，一起喝酒，哈哈哈哈。李商隐也不客气，也凑到那里喝酒，跟大家伙呀，喝一通，吃一通，聊一通，那非常的乐呵。但是呢，众人也不知道，就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李商隐呢、啊。那喝到酒酣耳热的时候，就见一个旅客呀，晃晃荡荡的站起身来了。
1: 今儿我高兴，高兴。我这个人呢，别的能为没有，就爱玩弄墨，尤其喝了酒，我跟那李太白有一拼。太白斗酒诗百篇，我斗酒。
2: 我诗不了100篇，我也能诗101篇。
0: 众人一听，你尿了那是，哪个诗啊？你诗101篇呢？
1: 我能写诗。
0: 哦，你能写诗？
1: 能。那好，给我们写一首吧。
2: 听我的，我现在就给大家做一首，《木兰花》。
0: 就这位啊，最不刀枪的。当众做了一首《木兰花》呀，这《木兰花》一做完，众人呢是热烈鼓掌喝彩。那位说："这《木兰花》做的是什么样子的呀？"那王老师，您给我们，念叨念叨呗。念叨不了，怎么呢？就这位醉汉呢，做的这首《木兰花》根本的就没流传下来。就可见这首诗的质量吧，但是人家喝醉酒了，能做出来就不易。大家这么一鼓掌一喝彩，这醉酒之人呢，更觉得脸上有光了。怎么样？做的好不好啊？不信我再做一个。 他还想再做，旁边李商隐端个酒杯看着他，李商隐心说话。你这做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种诗，这大庭广众之间，你不嫌寒碜吗？这李商隐呢没说话。这名醉汉这么一领头，其他的人呢也都喝得差不离了。大唐朝有几个不会作诗的呀？那现在我们喝醉酒了，走卡拉 OK 唱歌去。那是没文化，怎么有文化的像人大唐朝的？喝醉酒了，走，怎么的？作诗去，这比着作诗。今天这些人也都如此啊，都喝得差不离了，作诗。于是呢，纷纷效仿，摇头晃了脑袋，就在这里啊，一首一首的做起来了。哎呀，这李商隐呢，想走啊，被旁边人按着，一个劲的敬酒啊，喝酒啊。他还不好意思走，不走吧，就这诗篇呐，能捂了自己的耳朵啊！李商隐在这里强忍着，听完众人呐，全都做完了诗了，再也没人说我做了。哎呀，李商隐心说话：你们都表演完了吧？你们都表演完了，我也作诗一首。
1: 哦，众人一看，呵，这位先生。打坐这里就没作过诗啊！好，好，好，听这位先生作一首。就见李商隐慢慢的起身，把手一背，洞庭波冷晓青云，日日征帆送远人，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深。
0: 哟，人家李商隐呐。也做了一首《木兰花》，而且是一首送别诗啊，全诗弥漫着送别的惆怅离情啊。想想李商隐此生，那有多少离别时分呢？有多少漂泊旅程啊？举目望去，洞庭湖上来来往往，那船只载着。异乡游子驶向不可知的前途，他们辞别亲人，带着惆怅和思念，在遥远的时空里辗转奔波呀。那么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深呐。这首诗的后两句映照了诗题《木兰花》，这木兰花是木兰树开出的花。那木兰舟是木兰树制作的华美小舟，
1: 那关于木兰树，中国古籍当中多有记载呀。像树艺记当中就说了，说木兰州在浔阳，这个州啊是寂寞沙州冷那州，说木兰州在浔阳，江中多木兰树，西吴王阖闾植木兰于此，用构宫殿。就说浔阳江上啊有个木兰州，木兰州这个地方啊有木兰树，这是当年吴王阖闾他在这里种的，用来建宫殿用的。那树艺记当中又说，浔阳江中多木兰树，鲁班克木兰为州。就鲁班呢觉得这木兰树不错，于是就把木兰树做成州了。因为这个木兰树啊材质坚硬，又富于香气，所以吴王用它构建宫殿，鲁班用它制作舟船。那离骚当中说的也是这种木兰树，那用木兰树制作的小船也称作，说的也是这种木兰树，那用木兰树制作的小船也称作兰舟啊。兰舟在宋词当中可是屡见不鲜呢，甚至成为了婉约词派的典型意象。比如柳永的《雨霖铃》当中不有那么一句吗，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李清照在他的《一剪梅》上也有这么一句，清洁罗裳独上兰舟，说的都是木兰做的舟。那木兰舟和木兰花这本来是一树连根，可是又有谁让木兰舟和木兰花在诗词当中相逢呢？是李商隐呐、是李商隐的木兰花呀。几度木兰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深呐、多少人呐、曾经迎风站立木兰舟上，执手相看泪眼，一朝别后累月经年，一任生死两茫茫啊。那这境地，
3: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

0: 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5: 话说在唐朝，有一个书生啊，起个名字叫张打油，也不知道这个名字是他真的名字还是外号。总而言之啊，叫得非常的诙谐，而且这人呢、也为人非常诙谐，平常啊很喜欢民间俚曲，也就是通俗的那些民歌。他自己呢也爱写诗，但是他追求的是一种乡土气息，所以他写的诗啊，文字很通俗，但是非常的容易懂，而且非常的诙谐，别有一番滋味。比如有一年到冬天了，天降大雪，这雪下大呀，漫山遍野是一片雪白。张打油一看这雪下的太好了，当时诗兴大发呀，挥毫就写下了一首五绝诗，说江山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是白狗身上肿。哎，写的是特别的诙谐呀，而且呢还很有意境呢。你想想，这么一下雪，整座江山银装素裹，那可不就全成白色的了。所以呢江山一笼统，大家都一样了，只有屋前院里的那口井，它跟别的不一样，它是黑窟窿。为什么呢？雪落井上，掉井底下去了，这井又没有盖，它积不住雪呀，所以雪下去了，可不就剩一黑窟窿吗？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两句，说这雪呀，如果下到黄狗身上，本来黄狗那肯定是黄毛啊，现在一下雪，雪一积身上就变成白毛了，这黄狗身上白呀。那白狗呢，它本来是白毛，那再落上雪，那又整个狗身上肿了，那可能这狗身上能够积那么多雪吗？这雪就不化了，这要么诙谐吗？虽说这样的诗格调不太高，文字非常的白，但是呢老百姓一听就懂，而且呢都会会心一笑，老百姓特别喜欢这种风格的诗，于是呢就把这种诗称作打油诗，张打油做的吗？据说转过年来啊，到了第二年冬天，张打油啊又到了南阳城一个亲戚家去居住，这一天又下雪了， 这雪往下这么一飘啊。

张打油当时诗性又起，那不能够在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了，那得换首诗。于是呢，拎了管毛笔，告饱了墨，他走到房后，一看呢，哎，房后啊，有一座花园，他也没问是谁家，他又进花园了，一看花园里头有一座走廊，走廊有粉墙啊，哎，我把我的诗啊提这里得了。就在这白粉墙上挥笔写下了又一首的咏雪诗，这一首啊也很幽默，这一次是七绝，说六出飘飘降九霄，接前接后结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他使扫帚我使锹，有意思吧？说大雪沸沸扬扬，那雪呀都六瓣的，所以叫六出飘飘嘛。而且呢，接前接后都成了琼瑶仙境了。但你别看这样，给人添麻烦了。怎么呢？早晚一天天晴了，大家伙呀就该打扫街道了。他用扫帚扫，我拿铁锹铲，大家一起开始扫雪铲雪了。当然这首诗啊还有一种变体，也就说呀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这么说的：六出九天雪飘飘，恰似玉女下琼瑶，有朝一日天晴了，使扫帚的使扫帚，使锹的使锹。张打油就把这首诗啊写在了这个粉墙之上，结果惹祸了。怎么呢？闹了半天呢，这个粉墙是当地的一个参政他的府地，他误入人家的一个后花园，结果呢把人家的粉墙还给污染了，到这里乱写诗。你要是有李白杜甫那两笔也行啊，结果写了什么玩意儿啊？等到第二天参政这么一看呢，鼻子都气歪了，这谁写的？这不旁边数着名吗？张打油。张打油是谁？就咱家前院他们家的亲戚，这两天呢在这里住，天天作诗。你别说呀，做的挺诙谐挺俏皮啊，呸，他诙谐他俏皮，到我们家粉墙上来污染咱们家呀，有伤风化，有伤斯文，把他给我叫来。这家人一看呢，参政老爷真生气了，赶紧的到前院找到张打油。嘿，张公子，您是不是在我家后花园的粉墙上写了一首诗啊？张大油说，我昨天好像在一个粉墙上写过诗，我写的是饮雪诗。对了，您惹祸了，那是我家参政老爷他的后花园，他大发脾气了，说您呢写诗污染了他的墙，让我来传唤您，您去解释解释吧，您当面向他解释解释。张打油一听，就这点小事儿也至于发怒吗？行了，我呢也不让你为难，我就见一见你们参政老爷。您随我来。就这么着，张打油就见到了参政。参政一看，你就是张打油啊？啊，不错，我是张打油。我那后花园上粉壁墙上的诗是你提的啊？对呀。哎呦，参政老爷，请您恕罪，小生啊是一时诗性勃发，忘乎所以，就信笔呀写了这么四句诗。哎呀，张大油啊，就你那文字也配教诗啊？哎，参政老爷，您瞧您这话说的，我那诗写得好啊，我是自成一体，而且呢我还给他起个名字，我就叫张打油，所以我写的诗啊就叫做打油诗。虽说这文字不太雅，但也不能算胡写乱画，大人您要是不相信呢，您可以考考我，你现在就出题，我还能给你做出来打油诗。嚯，这参政一看呢，说你可

嗽，你喘上了啊？好，张大油，那我就当面出题，你再写首什么打油诗给我看看。要写得好，我就赦免你的罪；要写得不好，可别怪我翻脸无情。你现在呀，也没有什么情，你就出题吧。那当时啊，正值安史之乱，他们所处的南阳城啊，早已经被叛军围困，正在等待朝廷派兵救援呢。所以参政这两天呢，心情也不好。那就以此为题，说现在咱南阳城被叛军给围困了，你就以此为题做一首打油诗。张大油一听啊，就这个呀，这个太简单了。你听着呀，我这第一句已然做出来了。哟，参政一看你厉害呀，比曹植都厉害。曹植七步成诗，你这一步没迈，你就成诗了。好，我听听你的第一句。张大油说，我的第一句是天兵百万下南阳。哎，参政一听，别说，这第一句呀，好有气派。好，先声夺人。不过呢，张大油，你这句诗可跟你墙上写的风格不太一样啊。你墙上那叫打油诗，你这别给我来首正儿八经的诗啊，哪能啊。您往下听啊，我这诗是天兵百万下南阳，固若金汤巨跳梁，内外夹攻齐奋力，叛军惨败哭爹娘。就说你别着急，你别看叛军现在闹得欢，但是我们朝廷百万天兵天将马上就要来救援南阳了，再加上我们南阳城内军民一心共同抵御叛军，南阳城又固若金汤，内外这么一加攻，奋力抵抗，叛军必败，到那个时候必被咱们杀得哭爹喊娘。当然就跟那首饮血诗似的，这首诗啊也有另外一个版本，而且呢意义截然相反。这个版本呢是这么写的，叫百万贼兵困南阳，也无援救也无粮，有朝一日城破了，哭爹的哭爹，哭娘的哭娘。总之参政一听啊，哎呦，这腔调跟着墙上的一模一样啊，当时扑的一下子把一口茶水都喷出来了。看来呀，你张大油写的打油诗果然别具一格呀。行了，我的粉墙上啊就保留你这一首诗，未来你真的成为打油派诗人，我这粉墙也成了名胜古迹了。所以呢，从此以后人们就把社会上像张大油这种粗俗粗浅易懂幽默的诗称为打油诗。唐朝有个诗人叫宋之问，字延清，乃是汾州西城人，就现在的山西汾阳市人。他和当时的沈佺期并称为沈宋，与陈子昂、卢藏用、司马承祯、王氏、毕苟、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称为仙宗十友。你想想，能把他和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这样的人比，可见此人的诗作绝非俗品呢。那他生活的时代正值唐高宗武则天掌政时期，所以后来有一次啊，武则天临幸龙门，带着一批大小官员文人学士一起来到洛阳龙门去游览龙门石窟。我们都知道啊，龙门石窟的那尊卢舍那大佛，那就是比着武则天的相貌造的，所以武则天长什么模样，你现在去瞧瞧那个卢舍那大佛就知道了。

0: 子天长得好啊，富态呀、啊，哎，方额宽仪，相貌端庄。那这一次带领文武百官来到龙门石窟，是不是来看一看那尊卢舍那大佛来了？这就不得而知了。再说了，龙门石窟那也不光那尊大佛，龙门石窟那是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十八年开始开凿建造的，到武则天的时候已经近200年了。当时的石窟啊都有数百个，大大小小的佛像达数万尊呢、啊、各种文人墨客的题记千余种，这些佛像雕刻刀法圆熟精致，一个个栩栩如生，堪称精品，乃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瑰宝啊。所以游览一圈，群臣对着龙门石窟赞叹不已啊。那转了一圈，大家多少的有点累了，武则天就下令啊，在旁边有座寺庙，大家到寺庙休息啊，休息完了吃点东西，然后下午咱接茶转。哎，是，众人都被引到庙中，那这里早安排好了，瓜果梨桃茶水点心全给大家上来。武则天现在是兴致不减呐、啊，一边喝着茶水一边看着众人，他微微一笑啊，众爱卿啊，今天游览龙门大家都很高兴啊，啊，我看到诸位爱卿兴意不减，这么着，咱们呢一边休息一边玩个文字游戏如何呀？
1: 大家一听好啊，咱玩什么文字游戏呀？
0: 嗯，这么着吧，你们呢每人当场做一首诗来记述一下今天游览龙门的感受，写好之后呢呈上来，我来评判，谁做得最好我赏赐给他锦袍一件。
1: 哟，做游戏还有奖赏啊，那写呀，这是领导人让自己写的，在过去有个称谓呀叫应制诗，那谁不写呀？表现机会来了，赶紧的有人呢给众位官员铺上纸，这文武百官也甭管是文的武的，这文的呀提起笔就写，这武的咬烂笔头的那也得琢磨写呀，怎么得在武则天面前展现自己是能文能武啊。大家纷纷提笔作诗，作诗嘛那有思想敏捷的，有思维慢的，一会儿功夫啊，左使，这是官职，左使东方球先做好了，起身把自己的诗撑起来了，那有专门的人呢过来把诗接过来呈给武则天观看。武则天捧在手里这么一读，好诗。那武则天了不得呀，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位曾经掌权的女统治者，要论文采要论素养，那武则天最高，什么吕后啊慈禧太后啊根本不靠边，胸怀气魄也大呀。一看东方秋这首诗，好诗。这诗怎么写的呢？春雪满空来，处处如花开，不知园里树，若个是真梅。这首诗的意思很简单，就说初春的雪呀满天飞舞着，用手去碰它就像朵朵花开，这一飘进院子里呀、啊、哎呦，院中还有正在开放的梅花，那也不知道哪一朵是真正的梅花，哪一朵是假梅花雪花，就这个意思。武则天一看呢，就觉得东方球文思敏捷才华出众，非常高兴啊，来一伸手怎么的，把礼物呈过来吧，这礼物就是东方球的了，立刻当众赏赐东方球一件锦袍，谢恩。

0: 点，把东方球给乐的，捧着锦袍，转身看看大家伙一乐，那意思怎么样？甭写了，你们，锦袍归我了。哎呀，众人一看，得了，咱也甭写了，怎么的？人家都把锦袍抢走了。再者说了，东方球大家都知道才华横溢，不然的话武则天能够把这锦袍给他吗？人家写的诗那肯定很好啊。再读读自己这首，越读越不是滋味啊！刚才绞尽脑汁，这怎么写成这玩意儿啊？哎呀，算了吧，别丢人现眼了，团吧团吧扔了。很多人呢都觉得自己的诗没有东方球写得好，于是不好意思再往上呈了。哎，唯有宋之问这个时候也把自己的诗作写好了，从头到尾读一遍，觉得自己的应制诗啊写得不错，一举手，我的诗也写成了，请圣上御览。哦，武则天一听人家宋之问也写好了，那不能不瞧啊，呈上来。有人就把宋之问的诗也呈上去了，武则天拿到手中这么一读，哎呦，这诗写的真不错呀。这首诗就叫做龙门应制。诗曰：素雨霁纷哀，流云渡城阙，河堤柳新翠，院树花先发，洛阳花柳此时浓，山水楼台应几重，群公服务朝祥凤，天子成。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油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赵咏华。1994年，赵咏华凭借《最浪漫的事》在歌坛成名，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多年的经典之作，奠定了他的知名度。赵咏华的嗓音清澈细腻，演绎风格真挚动人，尤其是擅长诠释温情浪漫的歌曲。他的作品虽然没有持续高产，但经典歌曲的持久传唱度也使得他在华语乐坛流行的黄金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今天

1988年，赵咏华发行了他的首张专辑《多说一些话》，有一首歌叫做《嘿，听我这首歌》。这张专辑包含了多首情感丰富的歌曲，展现了赵咏华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能力。《嘿，听我这首歌》歌词和旋律都充满了情感，表达了歌手内心的感受和对生活的独特见解。歌词简洁明了，深受歌迷的喜欢。

1993年，赵咏华发行了专辑《求婚》，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以轻松俏皮的风格去探讨了婚姻主题，是一首经典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作词，李正帆作曲，两人分别以细腻笔触和流畅的旋律，勾勒出恋人互动的场景。

1994年，赵咏华发行专辑《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收录了一首温馨细腻的流行歌曲，叫做《早餐》。歌曲以清晨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为爱人精心准备早餐的场景，传递对家庭温暖与亲密关系的珍视。编曲风格轻快柔和，搭配着赵咏华清亮甜美的声线，烘托出了温馨的氛围。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赵咏华。1996年，赵咏华发行专辑《风的颜色》，专辑中有一首歌是以女性的第一视角展开自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陵，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赵咏华。1999年，赵咏华和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叫做《爱到最深处》，收录在99年发行的专辑《相见太晚》当中。周华健和赵咏华的交情，除了相识多年，曾同属滚石旗下之外，周华健第一次担任制作人，就是为赵咏华制作歌曲。因此呢，周华健这一次也是义不容辞地担任起了制作，两人首度合唱了《爱到最深处》。歌曲延续了一贯的情感细腻和旋律优美的特点，通过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表达了深沉的爱意和对情感的细腻描绘。

1998年，赵咏华发行专辑《爱不爱》，同名主打歌，音乐风格和赵咏华以往甜美清新的形象形成了对比，展现出了更为随性和颠覆性的表达。流行曲风中融入了情感矛盾的主题，歌词围绕爱情抉择展开，刻画了恋爱当中纠结与矛盾的心理状态。这张专辑也被评为赵咏华音乐转型的尝试，打破过往小女人幸福的标签，更加具有深度与实验性，成为了赵咏华音乐生涯当中标志性的转型之作，既保留了流行旋律的传唱度，又深化了情感表达的层次感。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依然是《爱不爱》这张专辑里的歌，叫做《在沙漠的第七天》。以七天为叙事框架，逐日描绘主人公在沙漠当中的情感挣扎。这首歌虽然并非是赵咏华最知名的作品，但是因为其独特的叙事和旋律成为了冷门佳作，曾经也被吴青峰翻唱，并且赋予了温柔倾诉的演绎风格。最后一首歌《在沙漠的第七天》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米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偶像歌手之一高凌风。他是以大胆的舞台风格和多变的音乐路线而闻名。1970年代台湾流行音乐正值校园民歌运动的时期，那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野菊花》，以自然意象和人文情怀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作品之一。作词人刘家昌以野菊花为意象，描绘了平凡生命在自然中的顽强与美丽。歌词通过野菊花的坚韧和纯洁，隐喻人们在困境当中保持希望、不卑不亢的精神。歌曲是以民谣风为主，搭配着高凌风独特的嗓音，略带沙哑却充满情感，传递出一种质朴而深情的氛围，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的精神寄托。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高凌风推出了一首歌叫做《姑娘的酒窝》。这首歌以其轻快的旋律、幽默诙谐的歌词和高凌风独特的演唱风格，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经典作品，也奠定了高凌风青蛙王子的舞台形象。这首歌融合了当时流行的 disc 节奏和台湾本土歌谣的元素，带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高凌风也凭借这首歌确立了自己搞笑歌王的舞台风格，夸张的肢体语言和逗趣的台风成为了他的标志，影响了后来综艺节目秀场的文化。这首歌不仅是他的成名曲，更是华语流行音乐史上的一颗欢乐的符号。简单的旋律，幽默的歌词，将青春期的悸动与幽默感完美结合，至今仍然能够唤起听众对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

1979年，高凌风发行专辑《Disco》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心上人》。这首歌是翻唱自前西德 Disco 组合的经典作品，保留了原曲强烈的节奏，同时也融入了高凌风独特的演绎风格。副歌部分通过重复的句式，强化了舞曲的互动性与感染力。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4: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呀？你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0: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9: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嗨，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的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1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3: 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首先时间7:36，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叫做一路畅通之早高峰版本。我是胡真，
1: 我是蓝月啊。为什么要一声叹息呢？因为前两天的时候不都有说油价有这个跌幅吗？
0: 没看到啊，
1: 跌幅有跌幅，但是呢这个跌幅呢赶不上之前的涨幅。
0: 谢谢您。
1: 对，本来我还在吊着呢，我说这7月31号万一没准可能 maybe 呢，结果
0: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油都过期了。
1: 没有，用掉了。我不跟你讲，昨天头
0: 过期油不能用是吧，
1: 前天晚上这个就是
0: 一
1: 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发现一点都没冲上去，因为闸刀拉下来了。
0: 啊，还没拉。
1: 就昨天冲了，
0: 能不能做个远程遥控的闸刀？
1: 哎，
0: 对吧？
1: 是可以的，对吧？
0: 闸刀也是要 L2 级别的支架吧？
1: 现在 L2 不行了，要 L3.9999999，
0: 不敢说这句话。
1: 对，然后现在已经基本上板上钉钉了，就是7月31号，就是7月份的最后一次调价，31号晚上24点，
0: 多少钱？
1: 还好哎。欧妈5.9毛，小怪
0: 回来了，
1: 这还是前两天跌的，这前两天要不跌那不得涨7-8毛啊。
0: 那个这个用最近很火的这个足球的一句话来说，
1: 什么
0: 大师兄他们都回来了。
1: 别呀，我不是很想他回来。
0: 7月31号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昨天今天早上啊，应该是昨天晚上吧，啊，这个官方的一个评测啊，新浪财经发的消息，
1: 是的，
0: 来自于中商信息啊 ，CCM，
1: 对，
0: 目前的预计涨幅在5.9毛每升，好吧，
1: 但是也有可能还有变数，
0: 可能还有两，我看了几天，31号，
1: no，
0: 还有两天跌的时间，
1: 这个标题只是写了5.9毛，但事实上是折合每升涨。5.9到7毛，
0: 对，7毛是98。
1: 哎，这个意思啊，我以为就是涨幅可能要在5.9到7毛之间了。
0: 那行，一切说不好，一切说不好，好吧，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关注一下，好吧？看一下听众发了什么东西啊，就是什么来世好好回不去了。还是老话啊，这个昨天一个惨痛的车祸。
1: 对。
0: 提醒各位朋友们，就是在一些乡道、省道啊，包括国道啊，就条件不允许的情况下，谨慎超车，好吧？

0: 逆向有车会这个走的话，一定要谨慎超车，千万不要去，尽可能不要去逆向行驶。
1: 啊、是的啊，我们来看看 Interesting 啊，今天又勇闯了我们的楚林大道。
0: 目前
1: 还是的，还行。
0: 还行，楚林快速通道现在目前还是在修路，跟昨天动作一样。啊，这个肯定会堵车，好吧？建议各位女朋友们，我们提前预告一下啊，绕一下怎么回事啊？
1: 好的，好的，
0: 怎么走怎么走啊？
1: 对。
0: 然后有听众问我们说，16年的滁州牌照可以上南京牌照吗？可以，没问题啊。
1: 16年的，这跟年份有什么关系啊？
0: 他看你的是车辆排量问题，是什么国三、国二肯定是不行了。
1: OK。
0: 然后呢，具体的话问南京的一个
1: 车管所
0: ，车管所不需要吧？好像是问那个检测站就行了，我记得。以前有听众给我们发过，
1: 他是要去上牌还是要去干嘛？
0: 就是重新的这个备案一下，重新登记嘛。
1: 哦，
0: 去南京的一些大公二手车市场。
1: 哦，哇塞！
0: 对，什么登记站、雨花台的啊？离我们最近的应该是我看一下啊，浦口区叫志明恒二手市场。
1: 那这个地方能不能做车检？不行，浦口区有一个车检，但不是这个地方。
0: 二手车市场是卖二手车的。
1: 对啊，
0: 这个机动车转入的一些网点可以在那办。
1: 好吧啊，
0: 就跟滁州市那个创达二手车市场，
1: 现在
0: 有一个车管所是一样的。
1: 现在车管所还在。
0: 对，
1: 好的啊。
0: 好，谢谢我们英吹斯汀的第一条信息。
1: 啊，对，依旧在修路，因为这个路它不是一时半会能修好的啊。
0: 非常及时。
1: 对，尽量就是如果你怕像昨天那样一堵个把小时，那你就提前换别的路线行走啊。KF 说，清流路锦州路的路口就是变道处啊，这个。两车追尾了。
0: OK， 锦州路是吧？锦州路是在哪？
1: 锦州路不是在那个以前、
0: 哎、
1: 这个牧羊人家开在苏厨板块的那个店那个地方，锦州路吗？
0: 蓝白岭公寓。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很是一个当年很熟悉，现在很陌生。
1: 哎呦，这来来来，妍妍的后车视角，
0: 两个车这个拼一起了。
1: 那是应急的。
0: 什么车？这车感觉好奇怪。
1: 对，长得那么奇怪。名爵应该也停产了耶。
0: 停了吗？
1: 这种车型真的是还不停吗？
0: 会不会造什么新时代车？
1: 也有可能，名爵也有这个新能源。
0: 我看今天早上
1: 看到有绿牌的，
0: 叫什么叫什么上界啊，响界，
1: 五界之一啊。
0: 对，
1: 上界、响界、尊界、问界。
0: 那个车旁边写的是北汽新能源。
1: 哦，对，是北汽和那个，那一汽和华为的上界。
0: 这个你都可以看出来，很简单
1: 啊。对，
0: 什么奇瑞，什么江淮。什么当年造国产车现在都在做新能源
1: 啊，对、哎、然后是宝马奥迪用了华为的乾坤支架，就是打不过就加入。
0: 哦，
1: 哎呀，请继续昂起你高贵的头颅。
0: 这不是昂贵的问题
1: 啊，对，他昂不了，因为他自己研发也没什么太大本事了吧，估计
0: 就换了也卖不出去。
1: 对，我也觉得真的是，我既然有其他的乾坤支架可以用，干嘛非买？那也不是，有的人他喜欢情怀嘛、
0: 哦、
1: 觉得这个 ABB 永远是 ABB 嘛，这也不好讲、哦、对吧。
0: 哎，早上我也看到这个
1: 上界，
0: 你这是上界，我说的是响界，
1: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到现在没搞清楚，反正我就知道尊界是我买不起的仰望。
0: 然后最近反正确实说的这个出车的频率有点快了，
1: 很正常，新能源的更新换代太正常了。这个大唐那个什么还没停产呢，然后新的这个什么就出来了。
0: 说什么这个这什么叫什么这你们这个车叫什么名字呢？华为
1: 问界，
0: 华为啊，就几届啊。
1: 对，
0: 说这个叫什么英雄联盟。
1: 都没有他出的快。
0: 的英雄从2000多少年开始到现在发了192个。
1: 哦。
0: 他从2022年到现在发了200多台车。
1: 哎，我发现大侄子都是找这点黑的。
0: 你讲
1: 的。那你研发不了，你怪谁呢？对不对？这个买的人和这个想买的人没吱声，买不起的人在那又蹦又跳的。
0: 来
1: 爷爷啊。
2: 对，尽量就是
1: 就
2: 像昨天那样，
1: 还不错，这雨是机知道放三
2: 台
1: 车
2: 的路线行走啊。KF 说清流路，
0: 今天这小姐姐上打分了。
1: 对，这个这顿操作啊，就是很专业，
0: 很难得。
1: 对对对，石鸭说这个算不算杂牌车？那你要这么理解的话，那它就是杂牌车，
0: 国产车。
1: 哎，对，只能叫国产车。对。
0: 油价7月31号正式涨价，7月31号过完就是7月31号的24点以后，
1: 就是
0: 8月1号
1: 去加油，
0: 建军节
1: 是涨过的，
0: 涨的。
1: 哎，对，就是尽量不要等，因为这一波等不到降价了。
0: 会不会有个大跳水？
1: 会，但是也只是涨幅缩减嘛。我们昨天不是分析过了吗？
0: 一下子把价格给掉到，到31号之后发现啊，这个油价降了将近1块钱啊，这个。
1: 哎，你以为是那个？昨天看到是什么来着？
0: 啊、什么？
1: 也是个超豪车品牌，就是 ABB 以上的还有哪些？38.88万，
0: 大爷，
1: 真的38.88万，
0: 保时捷，
1: 好像不是保时捷，保时捷我应该的，捷豹也不算超豪华了，哎，就是
0: 法拉利，
1: 好像还真是
0: 法拉利38.88
1: 啊。啊，有，反正有个车型是38.88。
0: 不可能，
1: 不要什么不可能。
0: 我兄弟真买了一个
1: 路虎都十几了，真是的。

0: 像十几万的路虎啊，跟十七万的路虎啊，交四十多万的税，
1: 对对对、就是所以你可以，我说实话，作为我们普通的消费者，你可以看不上这个国产的一些新势力、新能源，你可以认为它是杂牌车，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现在一些境外的这个造车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国际品牌现在都已经还是这句话低下了他高昂的头颅、哎、
0: 管他风怎么吹的，
1: 对，就是
0: 自个买车自个
1: 你选你喜欢的、哎、
0: 自个开就行了，
1: 少对别人的这个喜好指指点点，
0: 对 吧,
1: 对吧啊，来
0: 来，这个小伟阳今天来早啊，嗯，
2: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第287天、
1: 哦、
2: 对今天早上来的早吧，今天早上因为中转站这边要停电，八点半以后停电，
1: 8:30停电，
0: 中转站停电，所以要把垃圾送过去。
1: 辛苦了，
2: 人家早，可早了干活，是挣快活，两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天
2: 那个响街，大俗话，他们老板娘开的不就是响街吗？
0: 你怎么
2: 啊？响街是？
1: 你怎么对别人老板娘这么了解？
2: 然后好像是纯电的吧？纯电还是？
0: 这车都是纯电
2: 还是混动？我不知道，反正落地好像44多万吧。
1: 响街没有那么贵，我们讲的是尊界、啊。
2: 老板开的是仰望 U8L
0: 啊，对。
1: 哦，就是那个可以
0: 可以下水的，
1: 直奔直跳的那个是吧？
0: 可以原地掉头的。
1: 哎呦，好羡慕、啊！
0: 据说他们这个老板呢是曾经开的是仰望 U8，后来仰望 U8L 出来了，就换 U8L 了。
1: 这么有实力啊，嗯、老板！现在有仰望 U9 了。
0: 等一等吧。
1: 不行，告诉他。
0: 磨合期还没过呢。
1: 我说总要有人，就是对吧？我们成为不了有钱人，但是我们也我是蛮羡慕的，人家有这个实力。要你讲什么呢？
0: 这个、你对人家老板娘这么了解吗？
1: 就是啊。
0: 为什么呢？哦，就有了，就是有对象。
1: 哦，对，小梅哥说，你说的是玛莎拉蒂308，对嘛，对嘛。我说，如果是法拉利、保时捷，我肯定一口就想出来了，就是我一闪而过啊、嗯。
0: 玛莎拉蒂
1: 啊，真的，真的，真的。但是应该是超级无敌低配版吧？
0: 格雷枪
1: 啊，不分特殊市场行情价格的
0: 库存的。
1: 哦哦，库哦哇哦，
0: 库存。65万降到38.8是吧？
1: 哦，
0: 可想而知，这些车型的利润得多高。
1: 纯电版从90万降至35.8，
0: 你
1: 坏了，这个我们真的买得起，要命了。
0: 兄弟，这不怕兄弟吃个苦，就怕兄弟开路虎。
1: 对，以前觉得开不起，现在真的咬咬牙能，真的都不用咬牙了，
0: 能买来。
1: 哎，真的，挺好挺好的啊。来，我们中国商贸
0: 二手车老板们又疯掉了。
1: 还好吧，现在二手车老板都清醒了。对，也不指望这个挣钱
0: 了。之前收的车怎么办呢？
1: 之前收的这么长的周期还倒腾不出去啊？
0: 对，之前收了一款花了60万收了一个玛莎拉蒂，现在买三十、哎、官报价38，就跟当年的别克以前的20多万的车君越。那不是十几吗？
1: 但是我说实话，君越这个车其实一直都不错，哎，
0: 不错啊，
1: 是算是比较好的车，
0: 就是老势力车还是可以。
1: 哎，对，只是说它没有办法被这个市场和时代淘汰，
0: 对，
1: 这是时代的哀歌，但是其实很正常，
0: 好吧，
1: 对吧？啊，
0: 来，我们中龙商贸啊，就旗下有十几个品牌，
1: 那十几不止吧？
0: 啊，九宫格不够凑了吗？
1: 对，不够凑，
0: 那搞两个微信号吧，
1: 两个九宫格，
0: 十八宫格。
1: 对啊，
3: 路况，西建路到凤凰西路，到中都大道，到花园西路，一路畅通哦。
1: 收、
0: 哎、
1: 到。
3: 现在学生都放假了，道路交通情况确实好了很多。
0: 好的。
3: 祝大家车友，路上的时候都注意安全。
1: 好嘞。
0: 姐姐声音就是好。
1: 哇，姐姐让我注意安全啊，我一定会注意安全。
0: 姐姐你是开路虎，应该一点不羡慕。
1: 但是我们姐姐也支持国产新能源，
0: 啊、
1: 对不对啊？
0: 来看一下这个信息啊，这是哪呢？
1: 有，这不是锦州路那个吗？
0: 不
1: 是，
0: 这是一辆、像
1: 花里胡哨的实习标的车，领克是吧？东升湖假酒店，
0: 东升湖假酒店
1: 啊，差不多，蓝白领公寓那边。
0: 来，各位啊，青旅路口那边啊，这个中间直行道可能没法走了，堵了挺长一截。
1: 嗯，
0: 因为它是两台车并排停着，它不是追尾，
1: 对。
0: 清流路快到对，还就是那条路，
1: 它是加塞塞在一起的、然后撞了
0: 进城方向是吧，
1: 嗯、
0: 哦、
1: 好吧
0: 即东升湖假酒店，
1: 但还好这条路宽，哎，
0: 嗯，
1: 好几车道呢，就是大家不要这一条道走到黑了啊。
0: 当下有车有房，
1: 没贷款
0: 没贷款，
1: 有存款有多少，多了去了，
0: 哦，是吧，
1: 真的啊。嗯，
0: 清华说我的哪吒就不敢插嘴，
1: 为什么？哦，
0: 因为我是绝版限量的车型。
1: 哎呦，那也没事儿，你正常开不也没事儿吗？
0: 小唐说第一次你们觉得你聊话题太高了，武林跟不上。
1: 哎呀，你嘚瑟吧你啊。
0: 哎呀，
1: 不是换个U8，他得换U9了，他有U8了，我的乖乖。 U80 多少钱呢？100来万的是吧？
0: 对，100多。
1: 哦哦哦，可以可以可以，
0: 就可以下河，然后潜水没事。
1: 哦，知道。
0: 我跟他说，要么借我看，到天没松口。
1: 你往这个日照海里面开是吧？
0: 就是那个，他们就是那个老板，就是那个玉梨。
1: 哦，我知道，哎、啊，知道。
0: 在这次感谢啊，这次这个104去年年会啊，
1: 嗯，
0: 也为我们104听众送出了几个福利啊。
1: 哦、对的。
0: 出城方向是吧？好，谢谢。
1: 嗯嗯，
0: 对，就这位可爱的小姐姐，名爵，我猜对了
1: 啊，真是名爵，旁边也是的，
0: 极客
1: 哦，极客零零，还不是领客，
0: 即刻出发。
1: 极客也有这就是绿牌，极客也有蓝牌
0: 啊，
1: 好像是的。还是领克有蓝牌，
0: 领克是蓝牌
1: 啊、好的，
0: 极客蓝牌，那就是跟当年的蓝牌特斯拉是一样的啦。
1: 哎呀，那人家不一样，
0: 一代九皇啊，
1: 真的，人家考得是加98号店，不对，真的。哦，那当年那个车肯定是98号有吧，应该是
0: 特斯拉
1: 啊，那个时代的特斯拉
0: 电车
1: 蓝牌。
0: 纯电
1: 哦，不好意思，只不过那个时候上的是蓝牌，
0: 特斯拉就没
1: 有燃油车，好的，
0: 那时候没有绿牌这个概念
1: 啊，对。
0: 后来研究嘛，人家说推荐嘛，可以给女司机搞粉牌嘛。
1: 后来也说了，说这个绿牌真丑，说有些颜色的车配上绿牌就是不好看。之前也有人说的，说能不能就是调整一下，对吧？我们
0: 看习惯都好了。
1: 哎，对，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啊。
0: 蓝牌也不好看啊。
1: 哪不讲呢？只不过我们就从有车开始上的就是蓝牌，大家习以为常了。
0: 有些国家那个牌稀里哗啦的，就挺好看的。
1: 有人说想用渐变色的，那你晒。拿去暴晒，
0: 除非是好多蓝牌都去变色的。
1: 对，不知道怎么回事，是那一批次的质量不太好，是吧？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104最近两场活动，
1: 嗯，对的。
0: 第一场活动明天晚上，目前已经
1: 成团了。哦，好快哦！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叫《寄居侠》，
1: 嗯，
0: 《寄居侠》第四部。叫崭新之日，
1: 嗯，
0: 像蜘蛛在这荧幕上会有什么表现？
1: 对对对，
0: 确实，现在目前漫威能打的也就他一个了，基本上都退役了。
1: 哦，对哦，
0: 据说马上复联几、复联四要重新拍的话，美队又回来了，这
1: 要不然拍不下去了、是吧？
0: 没人看了已经。
1: 哎呦
0: 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想报名的话啊，这个
1: 且看且珍惜，
0: 价格比较优惠啊。
1: 嗯，
0: 另外一场活动呢是礼拜天的下午3点钟，我们在狼牙山漂流。
1: 啊，先漂。
0: 先飘飘完之后呢，晚上看各自需要去狼牙山夜市、去看 DJ 大碟
1: 啊，对，因为
0: 吃好吃的。
1: 本周末一定是有这个舞台的热力四射的演出的啊、
0: 天气预报，我第一次发现天气预报还有可以充 VIP， 可以看得更准确的。
1: 是，
0: 狼牙山是这样跟我讲。
1: 我的天、
0: 今天早上狼牙山要来吧？
1: 对，
0: 你问一下。
1: 哦，好的。
0: 我不知道是不是骗我的。
1: 对，来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上午10点钟的一道游滁州，由狼牙山景区联合象之研学搞了这个狼牙山
0: 会一个活动，
1: 哎，24节气研学卡。
0: 嗯，
1: 好吧，大家蹲一波啊。
0: 文旅节目也是主要推荐一下滁州的文旅啊。
1: 是的。
0: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想进群的听众啊，老样子，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全市12家银行经营携手政企合作，在37个银行网点正式挂牌，推出全新便民服务，住房公积金业务就近办。目前可办理缴存、提取、贷款3大类，共13项高频业务。同时指导缴存人办理33项网办业务，提供近200种常见问题咨询服务，并与公积金服务窗口实行同标准、同流程、无差别办理，真正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域延伸，服务全面覆盖，市本级重点覆盖琅琊、南桥、经开区及苏楚产业园等区域，切实破解缴存人办理公积金业务距离远、跑趟多、耗时长的痛点难点，让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暖心。具体业务种类和网点信息，请登录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站或滁州市住房公积金微信公众号查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

0: 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二十四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